0: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1: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2: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爱家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1: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点到5点准时开播。
2: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1: 快啲关注视频号爱家1059啦！工作日下昼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3: 买高腰特产，
4: 上高腰优品会；
3: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4: 上高腰优品会；
3: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4: 上高腰优品会；
3: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4: 上高腰优品会。
3: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5: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3: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5: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

0: 老师，我要参加大学生山区支教志愿服务。
1: 爱需要勇气。
2: 半年了，你还不回来吗？你知道恋人半年不见一次意味着什么吗？
0: 对不起，这里的孩子需要我。
2: 难道我不需要你吗？
1: 爱需要坚持。
0: 怎么是你？
3: 因为这里的孩子也需要我啊。
1: 爱需要奉献。
0: 孩子的未来，我愿意用青春灌溉。
4: 我愿意，
5: 我愿意，
6: 我愿意，
1: 我愿意。
7: 晨早第一课，齐齐听广播。高腰早晨，资讯样样醒神。1059天气情报。
8: 各位早晨，一齐嚟关注翻最新嘅天气情况。在冇几耐之前，高于气象台发布了最新的暴雨黄色预警信号。过去一小时，回龙已经出现了短时的强降水，预计未来一到三个小时降水会持续。高于区气象台在今日早上的7:51发布回龙、白土、显江、金利、金道暴雨黄色预警信号，请注意防御。跟着关注翻今日天气的详细情况。预计今日是多云到阴天，有中雷雨、局部大雨，气温介乎24-31度，吹东南风2-3级，湿度介乎80%-98%之间。预计今日受到偏南气流的影响，全省的降雨会总体减弱，但是大部仍然有阵雨或者雷阵雨。展望去到8月1日到8月2日，季风槽北台水气输送加强，届时广东的中南部市县的降雨又将会趋于明显，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的降水过程。这个周末的详细天气情况稍后8:30回来1059天气情报，我们会通过电话连线高区气象台的值班预报员为大家详尽介绍的，敬请留意。

0: 感受。
1: 外加一零五九，
2: 外加一零五九，
0: 外加一零五九。
3: 1059路况直击，及时播报最新路面情况。
4: 早晨，早晨啊！睇翻最新嘅路面情况，首先关注翻两条桥吓，第一条咧就系粤江大桥啦，就系粤江大桥落桥位往江口渔村方向位置，现时见到龙尾都几长嘅，摆到上桥面。另外，江口大桥嘅桥面一直去到府前大街路段咧，区呢一个兆永实中对出嘅路段啊，现时见到
5: 形成对侵权人嘅变相纵容。咁啊，另外城市车位紧张，尤其系老旧小区配备严重不足，亦都客观加剧咗矛盾吓。系啦，咁啊就系呢一个问题，就睇下点样去专家点样去讲先吓。
4: 受访专家指出破解私占车位咧，九字。

0: 难遇嘅困局啦，关键在于保齐惩戒嘅短板，令到违法者付出相应嘅代价。从制度层面咧，织密惩戒嘅网络，先能够形成有效嘅震慑。所以咧，北京理工大学法学院教授孟强就建议，一咧就系治安管理处罚法修订当中咧，将恶意侵占他人车位、经催告拒不挪车嘅行为啊，纳入寻衅滋事处罚嘅范围，予以公安机关警告、罚款，甚至系拘留嘅行政处罚权。第二咧就系授权啊城管啊、交警等部门啊，对拒不挪车者啊实施强制拖车，费用咧由侵权人嚟承担吓。三就系通过业主大会咧喺管理规约当中咧增设占位违约金嘅条款，授权物业公司计收高额嘅占用费。而第四咧就系加大普法嘅力度，引导公众啊尊重私人嘅产权嘅。
1: 好啦，我哋稍后喺8:30翻嚟之后再见。

0: 家嘅时间系早上8:30。你想登上春晚舞台吗？第三届君如海岸杯全民才艺大赛暨我要上春晚节目预选现正启动报名。由君如海岸主办，告耀区融媒体中心协办，不限年龄，不限才艺，个人团体均可参与。优秀节目仲有机会直通地区春晚舞台，比赛奖金十分丰厚，总投入超过300,000元。有才你就嚟！报名热线0758-8580-888 或微信搜索小程序高腰优品会，即可线上报名。
1: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0: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外加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1: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00-5:00准时开播。
0: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1: 快啲关注视频号外加1059啦！工作日下昼3:00-5:00，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我要食鱼生，
0: 我要食白切鸡，
2: 我要食海鲜啊！
0: 咁就要用端茄城花生油啦，30年老字号，古法压榨够晒正，无添加防腐剂，不含黄曲霉素，食得放心又健康。
2: 听讲佢哋喺高腰莲塘插布整咗个几千蚊嘅观光式厂房喎、
0: 啊。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2: 真系噶？咁点买啊？
0: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买，抖音、微信小程序搜端茄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2: 你好叻啊！
3: 端茄城花生油就系香，
4: 买高腰特产，
1: 上高腰优品会，
4: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1: 上高腰优品会，
4: 拣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1: 上高腰优品会，
4: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1: 上高腰优品会，
4: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1: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4: 高腰的好嘢就喺高腰优品会，
1: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5: 晨早第一课，齐齐听广播。高腰早晨，资讯样样醒神。1059天气情报。
6: 早上嘅8:32吓，1059天气情报，同大家详尽咁关注翻周末嘅天气情况。马上同今日嘅连线嘉宾，气象台嘅值班预报员陈工程师打声招呼嘅。早晨，陈工。
7: 早晨。
6: 呢、这个星期天气都唔系咁稳定啊，而且咧就降雨就比较之频繁嘅。气象部门所监测到嘅降雨量同埋咧整个气温变化情况系点样嘅？可唔可以同我哋先回顾一下？
7: 系咁，琴日08时到今日08时咧，我区出现一个中度大雨，局部暴雨嘅、哦，录得最大雨量系金利北门村66.7毫米嘅。咁风力方面咧，录得最大阵风系6步，大中小学。18.2米/秒是一个8级的。咁琴日白天呢，我哋高腰国家基本气象站录得嘅最高气温是31.5度嘅。
6: 嗯，咁就据闻啦，7月份就即将要告一段落啦，去到8月啦，就下个星期啦，都系有雨水㗎喎。目前呢气象部门所掌握到嘅数据，可唔同我哋展望一下啦，下个星期嘅天气情况呢？
7: 是咁，预计受副高边缘同埋季风槽嘅共同影响，未来几天我区仍然有比较明显嘅降水嘅。具体预报嘅话咧，今日白天阴天间多云，有中雷雨局部大雨，最高气温都系31摄氏度左右。咁8月1号到2号系一个多云到阴天，有中雷雨局部大雨，其中2号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嘅，咁最高气温系32度左右。展望3号到4号都仍然有一个比较明显嘅降水嘅、哦。
6: 都系呢一种潮湿吓、闷局啦，同埋有雨水嘅天气。各位要关注翻气象部门最新嘅有呢一个天气吓，特别系呢个降雨方面嘅预报预警嘅消息吓。好啦，我哋喺关注同埋建议方面，仲有咩需要补充嘅呢？陈工。
7: 系咁，近期雨水较多啦，咁需要注意防御强降水同埋佢带嚟嘅城乡积路啦、山洪、泥石流、山体滑坡、中小河流洪水等灾害嘅、哦。同时，户外活动同高空作业、江河湖 蓬勃交通及作业咧，需要注意强对流天气对安全嘅影响。农业方面咁，需要密切关注天气变化啦，合理安排我哋农事作业时间，尽量避开雷雨时段。
6: 嗯。OK， 唔该晒陈工啊！呢一次嘅连线里边咧，带嚟全新嘅天气情报。我哋下个星期一嘅1059天气情报再见啊！拜拜，
7: 好，拜拜。

0: 楼道随意堆放杂物，当灾难发生，安全通道竟无法逃生。保持通道畅通，保障生命安全。
1: 春色
2: 云淡风轻过五天，
1: 夏日
2: 夜合花开香满庭，
1: 秋意

0: 爱的声音，
1: 家的感受，
0: 爱家1059，
1: 爱家1059。研究报告指出，营养充足搭配合理的早餐，每日都必不可少。
2: 歌耀早晨每日风雨不改，为你精选最新最快最权威的新闻资讯。
1: 这份诚意十足的新闻早点，你同样不容错过。
2: 歌耀早晨，资讯够全面，能量够醒神。
3: 8:37，继续回来会有歌耀早晨。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即将到来之际，7月30日，区委书记陈德培带队开展走访慰问活动，汉望区人武部官兵代表区委区政府向广大官兵、退役军人、军属致以致日问候和美好的祝福，衷心感谢他们为国防建设、全区经济社会发展和平安稳定作出的重要贡献。区领导张威震、陈月志参加有关行程。在区人武部，陈德培和官兵代表座谈交流，对区人武部各项工作成效给予充分的肯定。
4: 陈德培希望区人武部继续发扬听党指挥、能打胜仗、作风优良的光荣传统，持续强化练兵备战，提高应急应战能力，不断深化军地协作融合，在服务地方发展中彰显更大作为。区委区政府将一如既往关心支持国防和军队建设，全力做好服务保障，用心用情为广大官兵办实事、解难题，持续营造爱军、勇军良好氛围，不断巩固发展坚如磐石的军政军民团。
3: 另外在7月28日，区委副书记区长魏延康率队慰问住高腰部队官兵和消防救援队伍，并开展81建军节勇军优属走访慰问活动。魏延康一行先后前往住上青湾肇庆武警训练教导队、区消防救援大队、武警高腰中队进行慰问，每到一处他同大家亲切交谈，详细了解部队建设、日常训练、应急备勤以及生活保障等情况，并致以诚挚的致日问候。
4: 睇翻其他嘅消息，根據高於區政協2026年協商工作計劃安排，近日區政協學習民史委圍繞高於區2026年十件民生實事之提高低保、特困人員孤兒基本生活、殘疾人兩項保障水平，以及加快建設長期護理保險制度同提升養老服務供給水平，開展民主監督。
3: 近日區委人才辦區人社局組織開展2026年。邵启星情青年学子调研实践活动，在活动当日，学子先后来到金道镇宝燕堂端燕文化艺术馆、广东盛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广东邦科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天龙大厦、铁岗乡村青年众创空间等地，详细了解我区非遗文化、高新企业发展、百千万工程建设等情况。这一次活动让青年学子们直观感受到高腰高质量发展的蓬勃脉动，进一步激发了大家扎根高腰、建设高腰的热情和信心。
4: 为了深化党建引领基层治理，畅通社区物业居民的沟通渠道，保障群众的知情权和监督权，近日金利镇的金陶东社区联合辖区的金碧物业开展设备房开放日的共建活动。在活动现场，党员志愿者协同物业的工作人员有序引导居民

0: 分批观摩，详细讲解小区的智慧安防系统、火灾预警机制、电力输送运维、设备日常检修等核心内容的现场演示应急处置流程，普及安全运维知识，让隐蔽的物业服务公开透明，有据可查。
1: 今年上半年，肇慶统筹推进轨道交通、高速公路、内河港口、各省干线等重大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全市交通下全口径完成投资50.97亿元，全力加快珠兆高铁和深南高铁两大省级战略性的通道建设，全市四个在建高铁项目实现全面动工。上半年轨道交通领域完成投资16.49亿元，完成年度36.7亿元建设任务中的44.9%嘅。
0: 从这个月的25号起，粤车南下进入香港市区的措施扩大到粤港澳大湾区全部9个内地城市，新增的5个城市包括深圳、佛山、东莞、惠州和我们肇庆，每日的预约名额翻倍到200两，在香港停留的天数最多是3天。香港机场管理局还推出了全新的2泊游服务，方便内地和澳门旅客经港珠澳大桥去香港。据悉，粤车南下预计明年第一季度扩展至广东省全部的21个地级市。
1: 另外，因为肇庆市旧城改造市政配套设施建设需求，咪将会对6条市政道路设施进行修复的。为了确保施工安全和道路通行有序，需要对以下路段实行实施的这个封闭施工。首先会有翠湖路、端州六路、康乐南路，第四就是体育路，第五是肇庆大道辅道，第六是燕都大道。施工区域围蔽之后，统一实施道路维修作业。首先就是单侧车道施工时候，引导车辆借道对向车道是兜兜它。第二就是中间车道施工的时候，引导车辆从两侧车道绕行。施工区域围蔽之后，实施道路修复施工。第三就是全面封闭施工的时候，引导车辆绕行其他道路。施工区域围蔽之后，实施道路修复施工的。
0: 跟住睇翻油价，根据国内成品油价格调整周期安排，喺今晚嘅12点，成品油会进行再度嘅调价嘅。目前原油变化率达到咗13.32%，要预计就上调嘅油价就系每吨680元。按照目前嘅涨幅，今晚汽柴油价格将会上涨5毫2同埋6毫1每升嘅。如果系以70升嘅油箱嚟计算，私家车嘅车主加满一箱油啦，可能会多使36.4到42.7不等，这个幅度之间的。当然了，油价最终的调整结果以发改委公布为准。
1: 好啦，咁就係广东省方面嘅消息啦。咁7月30号广东召开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后再延长30年整省试点工作部署会。会议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同省委省政府工作安排。对广东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后再延长30年整省试点工作进行全面动员部署。压实工作责任，稳妥有序推进第二轮嘅整省试点各项嘅任务嘅。
0: 睇翻一个大赛，就系广东省第二届嘅政务服务技能大赛嘅初赛，就喺近日就圆满落幕啦。从今年6月大赛正式启动以嚟，全省各地市各相关单位积极响应，踊跃参与，掀起咗一场擂台比拼、强素质、营商环境创一流嘅热潮。经过专家评审团嘅严格评审，一共有18支优秀代表队，一共从呢一个79支参赛队伍当中脱颖而出嘅，成功斩获总决赛嘅入场券，而总决赛将喺8月份举行。
1: 另外经过就是广东省交通运输厅批复同意，瑞深城际铁路竹寮至新塘南定于在今日的中午12点开通运营。瑞深城际铁路竹寮到新塘南全长48.2公里，新设中乐潭东、九佛、佛朗、新龙、镇龙、永宁北、永宁南等7座车站。新线开通之后，将会进一步加强广州东部轨道交通间的联系。市民在镇龙站通过连廊，可以便捷换乘广州地铁14号线至色城支线， 21号线喺九佛站可站呢一、这个咧就系站外换乘吓，九佛站可站外换乘。广州地铁14号线知识城支线串联广州白云国际机场同深圳宝安国际机场两个机场，100分钟就。

0: 可以互特㗎啦。
1: 嗯，即係可以喺肇慶直接坐城轨呢就去到深圳机场嘅。7月29号广州市住房城乡建设局举办广州市商品住房买旧买新嘅专卖旧买新嘅专项补贴第一批次发放仪式吓，首批次有120人获得咗补贴资金嘅，发放嘅金额系267.88万元。嗱，业主卖旧房买新房嘅交易总金额达到8.5亿元啊，实打实嘅资金支持，有力助推市场向好发展。有机构表示，嗱，政府补贴咧真金白银啊，降低咗置换嘅成本，叠加埋公积金贷款提高额度等等嘅政策啦，换房客户嘅实际成本同埋利息嘅负担都系显著下降嘅。
2: 18岁，佢顶低锄头，接过一把比自己仲高嘅老步枪。那个时候是1937年，佢嘅青春是一粒随时准备出膛嘅子弹。
3: 30岁，佢从白山黑水一路打到天涯海角。枪林弹雨里，佢唯一嘅行囊就是战友倒下前留低嘅名字。
2: 40岁，佢将军装上嘅硝烟拍干净，转身行入戈壁同深山，建设新中国嘅路上，佢依然系最沉默嘅嗰块基石。
3: 80岁，佢记唔清儿女嘅生日，却能够将牺牲战友嘅番号倒背如流。佢总系话：我唔系英雄。我只是替他们活到今日。
2: 这一生他们将热血洒进国土，将思念埋进异乡，将胜利和太平都留给了我们。
3: 那些从硝烟里面走来的背影，每一步都是共和国的来路。
4: 热烈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

0: 呢度天气情报、路况消息尽在掌握。
1: 呢度时政民生、各路资讯全面搜罗。
0: 你现正收听紧嘅系高腰综合广播直播中嘅高腰早晨。
2: 好，8:48，继续翻嚟会有高腰早晨。全国方面嘅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喺琴日召开会议，会议决定今年十月喺北京召开中国共产党第20届中央委员会第5次全体会议，主要议程就系中共中央政治局向中央委员会报告工作，研究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若干重大问题。会议分析研究当前经济形势，部署下半年经济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嘅。
3: 民政部喺昨日举行今年嘅第3季度例行新闻发布会，民政部新闻发言人李婉丽就介绍，我国实施向中度以上失能老年人发放养老服务消费补贴项目，截至目前全国累计核销嘅消费券系1079.92万次，核销金额系66.12亿元，带动养老服务消费金额290.93亿元，超过199.86万失能嘅老年人从项目当中受益。
2: 中国国家能源局在昨日在北京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当前电力补供形势。七月初以来，中国出现大范围持续性高温天气，在经济运行持续向好和高温天气共同驱动之下，全国用电负荷三创历史新高，最高达到15.53亿千瓦，较去年极值增长4500万千瓦。六月以来，华东、华中等四个区域用电负荷7次创新高，辽宁、江苏、湖北、四川等15个省级电网用电负荷累计32次的创新高。今年广东我都不好意思话俾人广东有几热吓，咁啊，依家就系北方咧，就系嗰个形势就系持续高温，南方啦吓，华南、广东咧就日日落雨，日日咧都系降温咁样啊。虽然咧呢个降温嘅幅度唔大，咁啊，但系从个夏天从30几度降到20几度咧，就真系有啲凉嘅。
3: 所以咧，我早两日睇到一个天气图咧，就话我哋南方比北方凉爽

0: 系咯，即系我都唔敢讲啦。即系今年系嘛，广东成日以前讲话广东队系一个大嘅一个红色、
1: 嗯、
0: 啊吓，热嗰个鸡髀咁样，今年可能就最多系得个呢一个黄色嘅啫啊。
1: 好啦，咁讲翻近日自然资源部印发咗临时用海管理办法，原嚟嘅临时海域使用管理暂行办法同时废止吓。臨時用海管理辦法一共20條，對臨時用海管理制度進行系統化和優化，並在施行分類管理、簡化審批流程、強化全鏈條管理等三個方面實現了管理創新。
0: 嗯，好啦，就係睇翻2026年第一到六月中國遊戲產業報告，呢份報告就咁樣話，今年上半年我國遊戲產業規模增幅明顯，客户端和出入海的遊戲表現尤為突出。同時 AI 技術向產業鏈全面滲透，在降本增效基礎上重塑研發和玩法的體驗。一到六月份，中國國內遊戲市場實際銷售收入是1884.5億元，同比增長 12.17%。 截至六月份，我國遊戲用戶規模達到6.84億，同比增長 0.82%。
1: 跟住睇翻呢一種詐騙方式同美團相關嘅，咁近日多位用戶喺社交媒體反映美團帳戶遭遇異常消費，嗱個人嘅帳號喺不知情情況之下遭遇異地批量盜刷，被盜刷嘅方式都係涉及美團嘅月付功能。假如你開通呢個功能嘅話，建議你仲係關啦佢啊！呢啲用戶都超過開啟咗超過500蚊以下嘅免密支付，嗱損失金額就係幾千蚊嘅。咁對此美團方面就回應講啦。经过最近核查，相关用户好大概率是遭遇了新型的电信诈骗。美团现时正是积极配合警方调查，并且采取多种的措施保证用户的账户安全。
0: 近日一则就是15000蚊的机票退票仅仅是400多蚊，话点解缩水了咁多嘅咁样吓。咁呢条消息登上咗热搜啦，咁消费者林生啦喺购买平台呢就係购票平台用咗15217蚊订购咗张国际机票，但係因为行程改变喺起飞前三日申请退票，结果发现实际仅仅係退返432蚊喎，点解呢？7月3号携程发布关于近期国际机票退票争议事件的情况说明，经过进一步核实，阿林生遭遇的个人原因属于携程六重服务保障明确的符合特殊退订保障适用条件。携程呢就是秉持着服务人民兜底的原则，为用户承担了全额的退票退款的。是不是本来应该做的就讲成是这样呢？真的不知道了。这个原因大家可以呢，为什么呢？就是15000多元退回400多元，大家可以去就是相关的这个网站去搜一搜它。
1: 你不嘈的话就退回400元，嘈一嘈的话
0: 搞笑
1: 发发浪礼退晒全额给你。所以说呢就自己都要密切保障好自己的权益。很多时候在购票的时候，假如真的需要退票的话，都可以多方核实并且表达自己的诉求。睇翻一啲飲料嘅銷售嘅情況，根據第一財經此前報導，原本被視為銷售黃金期嘅盛夏呢一個夏季，今年就未能夠對點燃飲料市場嘅熱情。根據相關數據顯示，喺重點行業備貨嘅第二季度，飲品嘅銷售額反而下滑咗11.8%。天氣嘅波動會影響消費者飲料嘅產品消耗量，產品嘅選擇上亦都會帶嚟干擾，譬如係傳統夏季强解暑的汽水、冰红茶等等的产品优势现在就被削弱了，而无糖茶、植物饮料等等轻解暑的产品反而呢占比会上升。现
0: 在大家都很重视就是健康的，所以很多的零糖零脂肪的这些饮料就出来这样，可能很多人都会选这种饮料，无论是选给自己或者小朋友，你都不想小朋友即应该睇到咧，就系话某某嘅呢个饮料啊，实际上啊，隔篱咧就系有包糖装住喺度，有几糖，哇咁大嚿糖喺度啊！所以好多人咧就系睇到呢一个视频之后咧，就系冇啦，冇搞啦，唔饮嗰种饮料啦吓，咁啊。就飲翻嗰啲咧，就係明面擺出嚟有呢個零糖零脂肪都好啊嚇，咁啊係咯，咁啊可以咧就係等小朋友健康一啲嚇。咁因為依家生活條件好咗，咁啊小朋友從好細細哥就飲料咁樣，幾時飲得佢大啊嚇？咁我哋以前就冇咁多飲料飲嘅喎，係嘛？係咯，咁啊10多歲、20歲咧，自己先會買啲飲料去飲咁樣。依家從細飲到大，所以各位家長一定要注意嚇。好啦，咁啊睇翻國際方面嘅消息，咁啊日本熊本縣災害對策總部30號下午通報話咧。 熊本县17.1

0: 级地震造成的死亡人数已经上升到34人，另有5人重伤。遇难者当中有8人死于日本制纸集团八代工厂烟囱坍塌的事故，另外7人死于加岛町大型商业设施爆炸坍塌事故，目前仍然有10000人因为地震去避难。
1: 睇翻德国嗰边嘅高温情况，截至到7月19日，德国今年因为高温所导致相关死亡人数估计已经达到9800人，超过2016年以嚟任何一个完整年度嘅高温相关死亡人数。嗱，数据显示今年6月下旬以嚟，德国多地遭遇持续嘅高温天气，部分地区嘅气温接近40摄氏度，咁个别地区咧甚至系超过41摄氏度。
0: 咁另外咧，韓國東南部多地29日嘅氣温係創歷史新高嘅。咁釜山市氣温係打破122年嚟最高嘅紀錄。咁首都首爾當日咧，亦都係發布咗高温預警。而歐洲嗰邊咧，山火持續蔓延。希臘多地近日咧就係頻發野火嘅。咁當地嘅消防部員，希臘方面嘅消防部員喺之前話咧，有3名嘅消防員喺滅火過程當中係殉職嚇。歐盟應急響應協調中心負責人话，希腊、意大利将喺未来几周面临更加大嘅山火风险。目前法国、西班牙等部等国嘅部分地区灭火工作仍然喺度持续当中。好啦，我哋今日嘅高腰早晨就同大家讲到呢度，听日同样时间再见啦，
1: 听日再见啦，拜拜。拜拜。

0: 学会演好自己的角色。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蓝辉，爱家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早上9点。

0: 可以放心入手。
1: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点到5点准时开播。
0: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1: 快啲关注视频号爱家1059啦！工作日下昼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2: 买高腰特产，
3: 上高腰优品会；
2: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3: 上高腰优品会；
2: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3: 上高腰优品会；
2: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3: 上高腰优品会。
2: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4: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2: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4: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5: 咦，杰仔新买咗电动车啊？
6: 系啊，啱啱买嘅，方便上落班啊嘛。
5: 咁点解唔将车停喺嗰边电动车停放充电区域啊？
6: 吓，嗰度啊？唉，太远啦，而且充电咧仲要俾钱，自己带翻屋企充电都不知几方便啊。
7: 请唔好将电动车推入电梯。请唔好将电动车推入电梯。
5: 是的，电动车爆燃很危险的，而且电梯空间密闭，走都走不到啊，你都是不要入来了。
6: 不好意思啊，我出去啊。电动车虽方便，消防安全更关键。
5: 为了你和家人邻居的安全，请将电动车停放在安全指定的位置。
8: 为中国航天事业作出重大贡献的梁思礼，
9: 被誉为中国现代数学之父的华罗庚，
8: 被誉为两弹一星缘分的钱学森，
9: 他们都不约而同地坐上了克里夫兰总统号邮轮回归祖国。
8: 因为他们的事业在中国，他们的成就在中国，他们的归宿在中国。
9: 家是最小国，国是千万家，
8: 我爱我的国，我爱我的家。

0: 哎呀，阳台嗰啲花盆托盘又积水啦。
1: 阿妈，老师话积水会滋生蚊虫，蚊虫又会传播登革热。
2: 嚟，我哋一齐动手清理花盆托盘、废旧容器、屋顶沟渠，通通都唔放过。
3: 登革热主要通过白纹衣蚊传播，预防嘅关键系：第一，每周检查清除积水；第二，安装纱窗纱门，使用驱蚊剂；第三，出现发热、皮疹等症状要及时就医。
1: 清积水，灭蚊虫，防登革，让我哋携手共建健康家园。

0: 超车遇到左转车，谁来担责？路中间的黄色虚线是可以临时跨越的，发现前车要左转就借对向车道超车，结果与前面左转车撞上了，这个事故责任在谁呢？根据法规规定，前车正在左转弯的不得超车，所以这样的事故要由超车的车辆负全责。请记好，前车正在左转弯掉头超车的不得超车。
1: 行车路上享受风，享受阳光，享受四季的变化。
2: 行车路上听资讯，听音乐，听声音里面的世界。FM 105.9，让青春的背包装满晴朗，
1: 一路正能量，快乐齐分享。

0: 18岁，佢将名字写喺入伍通知书上。嗰时青春系一身崭新嘅橄榄绿。
1: 30岁，佢喺国境线上走咗108,000里，走过荒原，爬过雪山，脚印系无声嘅誓言。
0: 40岁，佢将思念藏喺《巡逻日记》嘅最后一页。对家人，佢讲得最多嘅一句系：等我翻嚟。
1: 60岁，当佢脱下军装，背倚微堂，但哪怕枕住风霜入睡，梦里依然系边关嘅冷月。
0: 呢一生，佢把最炽热嘅俾咗国家，把最亏欠嘅留俾咗家人，把最无悔嘅刻进咗山河。并唔系企喺光里边嘅先算英雄，嗰啲沉默站立嘅一生，本身就系答案。
1: 致敬所有老兵，致敬每一段无悔嘅精情，
0: 热烈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
2: 18岁，佢顶低锄头，接过一把比自己仲高嘅老步枪。嗰个时候系1937年，佢嘅青春系一粒随时准备出膛嘅子弹。
1: 30岁，佢从白山黑水一路打到天涯海角，枪林弹雨里，佢唯一嘅行囊就系战友倒下前留低嘅名字。
2: 40岁，佢将军装上嘅硝烟拍干净，转身行入戈壁同深山，建设新中国嘅路上，佢依然系最沉默嘅嗰块基石。
1: 80岁，佢记唔清儿女嘅生日，却能够将牺牲战友嘅番号倒背如流。佢总系话：我唔系英雄，我只系替佢哋活到今日。
2: 呢一生，佢哋将热血洒进国土，将思念埋进异乡，将胜利同太平都留俾咗我哋。
1: 嗰啲从硝烟里面走嚟嘅背影，每一步都系共和国嘅来路。热烈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

0: 爱家爱生活，爱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上午9:30。
1: 你想登上春晚舞台吗？第三届君如海岸杯全民才艺大赛暨我要上春晚节目预选现正启动报名。由君如海岸主办，告耀区融媒体中心协办，不限年龄，不限才艺，个人团体均可参与。优秀节目仲有机会直通地区春晚舞台，比赛奖金10分丰厚，总投入超过300万元。有才你就嚟！报名热线0758-8580-888，0758-8580-888，或微信搜索小程序高腰优品会，即可线上报名。
2: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1: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爱家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2: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00-5:00准时开播。
1: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2: 快啲关注视频号爱家1059啦，工作日。

0: 下午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1: 我要食鱼生，
2: 我要食白切鸡，
1: 我要食海鲜啊！
2: 咁就要用端茄城花生油啦，30年老字号，古法压榨够晒正，无添加防腐剂，不含黄曲霉素，食得放心又健康。
1: 听讲佢哋喺高腰莲塘拆部整咗个几千蚊嘅观光式厂房喎、
2: 啊。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1: 真系噶？咁点买啊？
2: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买，抖音、微信小程序搜端茄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1: 你好叻啊！
3: 端茄食花生油就系香。
4: 买高腰特产，
1: 上高腰优品会；
4: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1: 上高腰优品会；
4: 拣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1: 上高腰优品会；
4: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1: 上高腰优品会。
4: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0: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4: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0: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

0: 大家好，欢迎收听今期的爱家宝典，我是雪莹。今期节目同大家介绍怎样去保留食物当中的营养素。首先介绍维生素 A、 维生素 D、 维生素 E 和维生素 K 这几种脂溶性维生素，以及番茄红素、胡萝卜素等脂溶性生物活性成分，在油炸、大量油煎、先炒后炖之后损失是比较大的，但是炒菜或者加些油做汤，例如是番茄鸡蛋汤，会增加这些脂溶性维生素的生物利用度，亦就是增加吸收，但他们不怕蒸煮烹调。跟住咧，再嚟介绍谷物食物烹调损失最大嘅营养素系维生素 B 1。过度咁样去洗米，倒咗嗰啲浸泡粮食嘅水，油炸、油煎以及系煮粥嘅时候加碱，呢啲咧都系维生素 B 1缺失增大嘅主要原因。反之啦，喺米饭当中加入糙米、小米、杂豆等全谷杂粮嘅食物，并经常食啲蒸煮嘅山药、番薯、薯仔等呢啲咁嘅薯类，代替部分嘅白米饭，系增加多种 B 族维生素嘅好方法。最后咧嚟介绍蔬菜类嘅食物啦，烹调损失最多嘅营养素系维生素 C 同埋叶酸。除了直接生食之外，蒸菜和急火快炒的方式损失维生素比较少。另外加少量的油的半碗水来代替大量的炒菜油，菜落锅翻匀之后再焖一两分钟，亦都有利于多种维生素的保存，维生素 C 的保存率可以去到 80% 到 90% 的水平。好啦，呢期嘅爱家宝典嘅时间咧就到呢度啦，多谢你嘅收听，我哋下期再见，拜拜。
1: 爱家宝典，爱上生活每一天。
2: 路口相逢，谁先谁后？
3: 驾车通过一个没有方向、只是信号灯的路口，那相对行驶的车，到底谁应该让谁先行呢？如果你是左转弯，要让对面直行的车先行。让过直行车后，对面有车在右转，这时就是对面右转的车让你先行。没有方向指示信号灯路口，左转让直行，右转让左转。如果不让行发生事故，可是要承担事故责任的。
4: 青春是校园里那朗朗的读书声，青春是球场上肆意挥洒的汗水，青春是在书桌上解题时的高度专注，
5: 青春是跌低了再爬起身的坚韧，
4: 青春是勇往直前的无畏，
5: 青春是梦想起航的地方。
4: 爱家1059，
5: 爱家1059，
4: 愿你的青春不负岁月。

0: Hello， 各街坊朋友，大家好，我是暴雨先生啊，就是那个每年夏天必定嚟串门、脾气唔多好嘅风风火火老大哥啊。虽然我中意带住乌云当手信，但讲真啦，见到你哋嘅阳台花盆飞嚟飞去，我都几内疚噶。所以今日我决定自爆弱点，教你哋几招防住我嘅暴脾气啊。第一招，检查门窗，加固易进物品，备好食物、饮用水同应急物品。第二招，暴雨期间尽量留喺室内，避免靠近广告牌、大树等危险区域。第三招，低洼地区注意防洪，电器贵重物品尽量垫高，避免触电。第四招，及时查看气象信息，听从政府指挥，紧急情况记得拨打救援电话啊！
1: 安全无小事，防范于未然，等我哋共同抵御风雨，守护平安家园。

0: 还有不能通行的绿灯吗？驾车通过路口，虽然是绿灯，但前方交叉路口交通已经阻塞，这时还能继续行驶吗？法规规定，机动车遇有前方交叉路口交通阻塞时，应当依次停在路口以外等候，不得进入路口，而且还要依次排队，不得从前方车辆两侧穿插或者超越行驶，不得在人行横道、网状线区域内停车等候。闯绿灯是个俗称，简单点说，就是前面路口已经拥堵了，虽然是绿灯，也不能前进，这只会加剧交通拥堵状况的，即使是绿灯，也不能继续。
1: 买菜煮饭行街市，
2: 翻工放工开 OT，
1: 拖地洗衫凑细路，
3: 养家养车还放胎，锅碗瓢盆酸甜苦辣，
1: 喜怒哀乐五味杂陈，
4: 爱家就要爱生活，
5: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子曰：“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乎？”

0: 想免费吃喝玩乐，
1: 上高腰优品会，
0: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1: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民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0: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1: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2: 哇 ，Chanel 口红免费试用啊！反正俾$16快递费啫嘛，申请先试试先。
3: 微信朋友圈嘅 Chanel 口红试用宣传广告，唔少贪靓嘅女生申请之后，喺对方嘅网站上面填写咗自己嘅联系电话同家庭住址，结果唔单止收到嘅口红系假货，仲因此要支付$16嘅快递到付费。
4: 实际上呢$16并非快递费，而是代收款费，亦即是说骗子利用微信朋友圈打着产品试用的旗号，做起了虚假销售的勾当。所以提提你，千祈不要轻信打着免费试用旗号的产品宣传广告啊。
5: 人生应该是有所为，有所爱，有所期待，
6: 花会沿路盛开，好运会如期而至。你一步一步向前走，
5: 你一步一步向前走，
6: 我每时每刻用声音相伴。
5: 嗨，你好吗？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0: 公园野餐好唔好啊？
1: 好啊，不过最近系饥恐肯亚热高发期，啲蚊仔好犀利啊！
2: 嗱，你嘅担忧就好有必要嘅。饥恐肯亚热系通过蚊仔传播突发高热，剧烈关节痛咧就系佢典型嘅症状。不过冇事嘅，我哋着浅色嘅长衫长裤，带埋嗰啲含鼻蚊胺嘅驱蚊液，仲有啊，屋企阳台嘅积水都要清理干净啊，等嗰啲蚊啦无处可滋生。
1: 冇错啦，预防系最好嘅保护，外出做好物理防护，居家及时清理积水容器。如果出现疑似症状，就要立即就医啦。
3: 防蚊抗疫，健康。

0: 喂，你好。
1: 喂，王小姐，你好。我哋呢边系快递公司噶，你有两个涉嫌洗黑钱嘅邮件都未签收，你自己同公安局联系啦。请问需唔需要我帮你转过去啊？
0: 啊，咁啊。
2: 王小姐你好，我系公安局嘅徐警官，你同张强洗黑钱嘅呢件案件有关，而家佢已经被全国通缉紧噶啦。
3: 王女士在她的恐吓和拐骗之下，打开了电脑，输入了对方指定的网址。之后王女士又被骗到附近银行的 ATM 机前，并输入了对方提供的一串数字。等王女士收到了她的银行被转账了84万元的短信之后，才发现了被骗。
4: 公检法部门人员不可能通过电话办案，凡接到公检法电话，看到涉及洗钱通缉之类，一定是诈骗。
5: 平淡的爱情，细水长流，
6: 手头上的工作，长做长有。
5: FM 105.9，听极都不够，
7: 锁定爱家105.9，
5: 锁定爱家105.9，
7: 轻松快乐，
5: 轻松快乐，时时有。

0: 十八岁，佢顶低锄头，接过一把比自己仲高嘅老步枪。那个时候是1937年，佢嘅青春是一粒随时准备出膛嘅子弹。
1: 30岁，佢从白山黑水一路打到天涯海角。枪林弹雨里，佢唯一嘅行囊就是战友倒下前留低嘅名字。
0: 40岁，佢将军装上嘅硝烟拍干净，转身行入戈壁同深山，建设新中国嘅路上，佢依然是最沉默嘅嗰块基石。
1: 80岁，佢记唔清儿女嘅生日，却能够将牺牲战友嘅番号倒背如流。佢总系话：我唔系英雄，我只系替佢哋活到今日。
0: 呢一生，佢哋将热血洒进国土，将思念埋进异乡，将胜利同太平都留俾咗我哋。
1: 嗰啲从硝烟里面走嚟嘅背影，每一步都系共和国嘅来路。
2: 热烈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

0: 外家爱生活，外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上午10:30。
1: 你想登上春晚舞台吗？第三届君如海岸杯全民才艺大赛暨我要上春晚节目预选现正启动报名。由君如海岸主办，告耀区融媒体中心协办，不限年龄，不限才艺，个人团体均可参与。优秀节目仲有机会直通地区春晚舞台，比赛奖金10丰厚，总投入超过300,000元。有才你就嚟！报名热线0758-8580-888，0758-8580-888，或微信搜索小程序高腰优品会，即可线上报名。
2: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1: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外加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2: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00-5:00准时开播。
1: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2: 快啲关注视频号外加1059啦！工作日下昼3:00-5:00，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3: 我要食鱼生，
4: 我要食白切鸡，
3: 我要食海鲜啊！
4: 咁就要用端。

0: 厂房喎。
1: 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0: 真系噶？咁点买啊？
1: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买，抖音、微信小程序搜端溪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

0: 包邮到家，
1: 你好叻啊！
2: 天天食花生油就系香。
3: 买高腰特产，
1: 上高腰优品会；
3: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1: 上高腰优品会；
3: 拣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1: 上高腰优品会；
3: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1: 上高腰优品会。
3: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1: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民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3: 高腰的好嘢就喺高腰优品会，
1: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4: 老婆煮饭啦！
5: 哦，
4: 老婆，老婆。
5: 得啦得啦，烦唔烦啊？我喺度刷紧朋友圈啊嘛。
4: 唉，阿仔食饭啦。
6: 哦，
4: 阿仔，阿仔。
6: 得啦得啦，你烦唔烦啊？我就嚟打爆机啦。
4: 唉，
7: 世界上最远嘅距离就系佢哋喺你身边，但你却视而不见。
8: 唔好俾键盘同手机成咗你同家人亲情之间嘅隔断。
9: 我中意登高，翻过呢一座又系唔同嘅风景。
10: 我中意追逐，追住花香，追住蝴蝶，
11: 追住足球，追住梦。
12: 我就中意笑，微笑让人喜悦，大笑让人开怀。
13: 呢度系高腰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我系讲述者，你系聆听者，
9: 而我哋都系嗰个少年，嗰个听住高腰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嘅少年。
13: 外加1059高腰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9: 外加1059高腰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Hello， 各位街坊朋友，大家好，我是暴雨先生啊，就是那个每年夏天必定嚟串门、脾气唔多好嘅风风火火老大哥啊。虽然我中意戴住乌云当手信，但讲真啦，见到你哋嘅阳台花盆飞嚟飞去，我都几内疚噶。所以今日我决定自爆弱点，教你哋几招防住我嘅暴脾气啊。第一招，检查门窗，加固易进物品，备好食物、饮用水同应急物品。第二招，暴雨期间尽量留喺室内，避免靠近广告牌、大树等危险区域。第三招，低洼地区注意防洪，电器贵重物品尽量垫高，避免触电。第四招，及时查看气象信息，听从政府指挥，紧急情况记得拨打救援电话啊！
1: 安全无小事，防范于未然。等我哋共同抵御风雨，守护平安家园。
2: 山下的人。

0: 哇，呢歌好嘢啊！
1: 得唔得啊？呢歌
0: 点啊？恭喜你啊！2003年可以咁快揾到只咁笋嘅歌啊！啊，呢歌真系好听，好听啊！
1: 多谢
0: 阿祖啊！其实咧，头先你唱歌嘅时候咧，我见到咧，身边好多朋友咧，好似个感觉好蠢蠢欲动，想喐下喐下咁样啊！
1: 想跳舞系咪咧？你系咪想跳舞啊？想喐下嚟系咪？

0: 哥，呢位是我朋友。阿哥你好，你好。
1: 好啊好啊，嗱，介绍啲靓嘢俾你食，食到好嗨噶。嗱，你哋慢慢玩啊。
0: 咦，呢样嘢我见过喎，记唔记得上次阿 Sir 嚟学校做宣传啊？呢啲毒品嚟噶，你啲乜嘢朋友嚟噶？我哋借厕所走啦。吓，真系噶？唔好意思啊，我都唔知道佢系咁嘅。诶，走啦走啦。
2: 毒品化身千万，让人防不胜防，高度警觉，远离毒品，为青少年健康成长保驾护航。
0: 有人问我幸福是乜嘢，我就话幸福唔系状态，而系感受。感受生活中嘅美好，好好享受生活，就系你抱紧幸福嘅方式。爱家一零五九，
2: 爱家一零五九，愿你喺阳光嘅照耀下，生活处处晴好，幸福
0: 幸福
2: 常在身边。

0: 落雨大，水浸街，提前防备我最乖。
1: 阳台边杂物多，大风吹落会闯祸。
0: 电单车要小心，水浸电池好唔襟。
1: 村屋前通水沟，落叶清走唔洗愁。
0: 行街市买餸时记得带遮最明智。
1: 老人家要扶稳，湿滑石阶易跌亲。
0: 齐预防冇甩漏，平安度过风雨后。

0: 我是第三届最美高腰人陆建爱。没有一个冬天不可逾越，没有一个春天不会来临。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黎亮，爱家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
2: 上午11点，

0: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1: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外加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0: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点到5点准时开播。
1: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0: 快啲关注视频号外加1059啦！工作日下昼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2: 买高腰特产，
3: 上高腰优品会；
2: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3: 上高腰优品会；
2: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3: 上高腰优品会；
2: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3: 上高腰优品会。高腰

0: 心同呵护先系孩子们成长嘅养分，请关爱儿童成长。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爱家

0: 疫病例增多，我哋该点样预防呢？
1: 预防的关键是防蚊灭蚊，这种病主要通过衣蚊叮咬传播，所以要及时清理家中积水，避免蚊虫滋生。
0: 具体又应该怎样做呢？
1: 首先每周检查家中花盆、托盆、水桶等容易积水的地方，其次安装纱窗纱门，使用蚊帐。

0: 上，外出的时候穿浅色的长袖衣服，涂抹防蚊液。
1: 如果出现发热、关节痛等症状，又点算好啊？
0: 要立即就医，并告知医生近期活动史，同时做好防蚊措施，避免传染俾家人。
2: 全民行动，远离病痛，健康家园从防蚊做起。

0: 电动车和杂物切勿摆放在安全出口、消防疏散通道。电动车宜在室外集中停放和充电，切勿使用老旧线板，以防电线短路引发火灾。充电时间不宜过长，以防电池过热引发爆炸。切勿使用废旧电池及充电器，并定期检查更换。
1: 家是温暖的代名词，
2: 家是休憩的避风港，
1: 家里家外
2: 亲人朋友
1: 或浓或淡，
2: 或聚或散，
1: 爱家1059，为我停留，
2: 为我停留，
1: 为你守候，
2: 为你守候。

0: 十八岁，佢顶低锄头，接过一把比自己仲高嘅老步枪。嗰个时候系1937年，佢嘅青春系一粒随时准备出膛嘅子弹。
1: 30岁，佢从白山黑水一路打到天涯海角。枪林弹雨里，佢唯一嘅行囊就系战友倒下前留低嘅名字。
0: 40岁，佢将军装上嘅硝烟拍干净，转身行入戈壁同深山，建设新中国嘅路上，佢依然系最沉默嘅嗰块基石。
1: 80岁，佢记唔清儿女嘅生日，却能够将牺牲战友嘅番号倒背如流。佢总系话：我唔系英雄，我只系替佢哋活到今日。
0: 呢一生，佢哋将热血洒进国土，将思念埋进异乡，将胜利同太平都留俾咗我哋。
1: 嗰啲从硝烟里面走嚟嘅背影，每一步都系共和国嘅来路。
2: 热烈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

0: 爱家爱生活，爱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中午11:30。你想登上春晚舞台吗？第三届君如海岸杯全民才艺大赛暨我要上春晚节目预选现正启动报名。由君如海岸主办，告耀区融媒体中心协办，不限年龄，不限才艺，个人团体均可参与。优秀节目仲有机会直通地区春晚舞台，比赛奖金10分丰厚，总投入超过300,000元。有才你就嚟！报名热线0758-8580-888，0758-8580-888，或微信搜索小程序高腰优品会，即可线上报名。
1: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0: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爱家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1: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00-5:00准时开播。
0: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1: 快啲关注视频号爱家1059啦！工作日下昼3:00-5:00，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2: 我要食鱼生，
3: 我要食白切鸡，
4: 我要食海鲜啊！
0: 咁就要用端茄城花生油啦，30年老字号，古法压榨够晒正，无添加防腐剂，不含黄曲霉素，食得放心又健康。
4: 听讲佢哋喺高腰莲塘插布整咗个几千蚊嘅观光式厂房喎、
0: 啊。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4: 真系噶？咁点买啊？
0: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买，抖音、微信小程序搜端茄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4: 你好叻啊！
5: 买高腰特产，
1: 上高腰优品会；
5: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1: 上高腰优品会；
5: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1: 上高腰优品会；
5: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1: 上高腰优品会。
5: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1: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5: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0: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1: 哎，你看，车后面有一个座位，我俩挤一挤吧。
2: 哎，累死我了。
1: 哎，你看，跟在我们后面上车的是位拿东西的阿姨，我们不如把位置让给她吧。
2: 啊，好吧。
1: 阿姨，您拿着东西站着不方便，这有个座位，您坐吧。
2: 啊，谢谢你们，不用了，我的东西啊不重。
1: 嘿，坐吧，阿姨，我们都快到站了。
2: 哦，那好，真谢谢你们了。
1: 阿姨，再见。
2: 啊，再见，再见。
1: 阿伯，我这位置啊，让给您，您啊，坐好扶稳。
3: 哎呦，好好好，谢谢您。
1: 不用谢，我这座位啊，也是两个小女生让给我的，我们都要把座位让给最需要的人。
3: 哎呀，说得对，说得对。
4: 一个简单的动作，却温暖了别人的心。谢谢您把座位让给最需要的人。
5: 张总，机票订好了。
6: 好，谢谢。曾经，我以为生活就只是如此，日出而作，日落而息。
7: 先生，请把手机调成飞行模式，谢谢。
6: 但是直到遇见你，看见你的笑容，我才发现世界有了色彩。一样的城市，一样的道路，因为有你的存在，让我发现从来都没有发现过的风景。爱家1059，爱的声音，家的感受。
7: 爱家1059，爱的。

0: Hello， 各家观朋友大家好，我是暴雨先生啊，就是那个每年夏天必定来串门脾气不多好的风风火火老大哥啊。虽然我喜欢带着乌云当手信，但讲真啦，见到你们的阳台花盆飞来飞去，我都挺内疚的，所以今日我决定自爆弱点，教你们几招防住我的暴脾气啊。第一招，检查门窗，加固易进物品，备好食物、饮用水和应急物品。第二招，暴雨期间尽量留在室内，避免靠近广告牌、大树等危险区域。第三招，低洼地区注意防洪，电器贵重物品尽量垫高，避免触电。第四招，及时查看气象信息，听从政府指挥，紧急情况记得拨打救援电话啊。
1: 安全无小事，防范于未然，等我们共同抵御风雨，守护平安家园。

0: 18岁，佢顶低锄头，接过一把比自己仲高嘅老步枪。嗰个时候系1937年，佢嘅青春系一粒随时准备出膛嘅子弹。
1: 30岁，佢从白山黑水一路打到天涯海角。枪林弹雨里，佢唯一嘅行囊就系战友倒下前留低嘅名字。
0: 40岁，佢将军装上嘅硝烟拍干净，转身行入戈壁同深山，建设新中国嘅路上，佢依然系最沉默嘅嗰块基石。
1: 80岁，佢记唔清儿女嘅生日，却能够将牺牲战友嘅番号倒背如流。佢总系话：我唔系英雄，我只系替佢哋活到今日。
0: 呢一生，佢哋将热血洒进国土，将思念埋进异乡，将胜利同太平都留俾咗我哋。
1: 嗰啲从硝烟里面走嚟嘅背影，每一步都系共和国嘅来路。热烈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

0: 落雨大水浸街，提前防备我最乖。
1: 阳台边杂物多，大风吹落会闯祸。
0: 电单车要小心，水浸电池好唔襟。
1: 村屋前通水沟，落叶清走唔洗愁。
0: 行街市买餸时记得带遮最明智。
1: 老人家要扶稳，湿滑石阶易跌亲。
0: 齐预防冇甩漏，平安度过风雨后。

0: 我是第三届最美高腰人李杰初。人生的路靠自己一步步走，真正能保护你的是你自己的人格选择和文化选择。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蓝辉，爱家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中午12点。

0: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1: 倚天屠龙记是武侠大师金庸的长篇小说，故事时间前后跨度100年，以元末群雄分起、江湖动荡为广阔背景，剧情围绕两样兵器屠龙刀和倚天剑展开，讲述了一场以倚天剑和屠龙刀掀起腥风血雨的江湖故事。以下时间敬请各位留意收听由已故港股大师张月佳播讲的金庸名著《倚天屠龙记》。
2: 前文再续，书接上一回，话住张无忌去到悬崖找赵敏，去到高声大叫，但是没人影，他更加担心了。听那个悬崖见是一个好深的山谷，黑夜之中没有见到谷底是怎样的，悬崖陡峭不立，并没有地方可以落得脚的。他吸一啖气，双脚伸直，面对崖壁就滑落去了。滑得落去3-4丈之后，去势就越来越快了。立即十指运力插咗入崖边已经结成厚冰的雪里边，等我身稍微停咗下，又再滑落去。如是者五六

0: 达到佢嘅时候嘅力量咧，都由嗰匹马承受咗去啦，所以匹马当堂震死咗，而佢呢即系晕咗啫。张无忌同佢把下脉，知道虽然受伤唔轻，但系冇生命危险，于是将佢抱起嚟，四只手掌互相顶住，就运功同佢疗伤。赵敏所受呢一掌系武当派本门功夫，疗伤就唔难嘅。唔到半个时辰，佢已经醒翻啦。张无忌将九阳真气源源不绝咁送入佢身体里边，咁又过咗大半个时辰，天色渐渐光啦。赵敏咁一声，呕咗大啖淤血出嚟，佢细细声话：
1: 佢哋都去咗啦，冇见到你啊嘛。
0: 张无忌听佢最关心嘅，乃系自己系唔系会蒙上不白之冤，非常感激，就话冇见到我，你连累你受苦啦。佢一面讲，一边将真气不停咁送过去。赵敏啊，眯埋双眼，虽然四肢一啲力都冇啊，但系空腹之间觉得十分温暖舒畅。九阳真气喺佢身体里边又运咗几转，佢睇转头笑住话：
1: 你唞下啦，我好好多啦。
0: 张无忌双手揽住佢条腰，将自己块面贴住佢块面，就话：你挽救咗我嘅名誉，我感激你，仲紧要过你救咗我十次命啊！赵敏咳声咁笑起上嚟，佢话：
1: 我是个奸诈恶毒的小妖女，名誉我是不在乎的，都是条命紧要啫。
0: 就在这个时候，听到悬崖上面有人高声地说：你的妖女果然未死，你为什么要害死莫七侠？快点讲！是余连州把声。张无忌大吃一惊，都不知道四位师叔伯为什么走了又翻转头呢？赵敏说：
1: 你快啲拧起块面啦，唔好俾佢哋见到你个样啊！
0: 又听见张松溪大声咁话：贼妖女，你仲唔讲啊嘛？就俾大石掟死你！赵敏担嗰个头睇下，见到宋远桥等四个人都捧咗一嚿大石，只要顺手向下一掟，佢同张无忌都会冇命噶啦。佢喺张无忌耳边低声话：
1: 你撕烂件皮袍，嬲住块面抱住我逃走啦！
0: 张无忌立即听佢话，撕咗皮袍嘅衣襟落嚟，嬲住块面喺后枕打咗个裂，有张顶皮帽都凹到低低，净系打咗双眼啫。话说武当四侠追赶赵敏，将佢逼到咧跌咗落谷底。佢哋四个人行侠江湖，久经历练。估计赵敏是一位笨主嚟，就唔会一个人出嚟而冇到护卫嘅，所以佢哋驾架依骑马走咗，行咗几里路之后，将马绑喺路边嘅树上，又静静翻嚟搜索。四侠首先翻去山洞，点着火把，深入山洞里边，乜见到两只死咗嘅香樟，已经俾啲咩野兽咬到血肉模糊噶啦。不过啲体香呢仲未散嘅。四个人出咗山洞，一路咁搜索，终于见到张无忌留低嘅脚印，一路跟住揾啦。点知瞓咗莫星谷嘅尸体，见佢嘅手脚都已经俾野兽咬坏咗。四侠悲愤到极，一嚟停呢就喊到晕咁滞。余连州抹干眼泪话：赵敏呢个妖女武功虽然唔错，但是靠佢一个人点都害唔到七弟嘅。六弟你唔好悲伤，我一定要揾到所有嘅凶手，杀低佢哋嚟同七弟报仇。张松溪话：不如我哋埋伏个山洞旁边，到咗天光啦，妖女嘅手下必定会揾到嚟嘅。佢足智多谋，宋远桥等嘅向来对佢都系言听计从嘅。于是都抹干眼泪，各人喺山洞两边揾到嚿岩石，匿埋喺处等候啦。

0: 咁一直等到天光，仲唔见有赵敏手下啲人嚟揾嘅。于是四侠再去赵敏跌落山谷嗰处睇下，隐约听见有人讲嘢，向下一望，见一个锦衣男子抱住赵敏。哦，原来呢个妖女竟然未死。四侠因为要追问莫仙谷嘅死因，所以就唔愿将石头掟死佢哋。呢、这个雪谷就好似个好深嘅井咁，四周峭壁，唯有西北角有一条狭窄嘅出路。张同鸡喝佢哋话：元狗听住，快喺呢边上嚟，迟啲就俾大敌掟死你。张无忌听见四师伯误认自己系蒙古人，谂住梗系自己衣饰华贵，又跟随住赵敏嘅缘故啦。佢见四面都系冇可以隐伏躲避嘅地方，四侠如果掟大石落嚟，自己虽然可以跳跃闪避啊，不过赵敏咧就会俾佢哋掟死噶啦。而家就听话上去，行一步算一步起啦。于是抱住赵敏喺嗰条窄路嗰处慢慢爬上去，佢又特登显得武功低微，爬几步就滑跌一下。呢条窄路本来极难攀援嘅，佢就加意做作，大声咁喘气，正成十分狼狈。咁爬咗半个时辰啦，搭咗十七八跤，先至爬到上平地。佢出雪谷，本来想立即抱住赵敏夺路逃走嘅，凭自己高超嘅轻功，虽然抱住一个人，四侠多数都追唔到佢嘅。但系张松溪啊，极之机灵。睇住佢爬上嚟嘅时候，嗰啲狼狈神态呢有啲做作，早就通知咗三个师兄弟，四个人分布四只角。张无忌一爬上嚟，四把长剑嘅剑尖已经离开佢嘅身唔到半尺啦。宋渊桥好嬲咁话：狗杂子，你用块皮嬲住个鬼面就可以走得甩嘅咩？武当派莫七侠系边个杀死嘅？快啲讲出嚟！如果唔系，我将你呢个狗达子千刀万剐，汤土开膛。佢本来为人恬淡聪和，但系睇见莫仙谷死得咁惨，忍唔住讲得咁凶神恶煞，真系几十年来极之少有嘅事啦。赵敏叹下口气，佢话：
1: 阿老不杀将军，事情已经到咗咁嘅地步啦，你系讲俾佢哋听啦。
0: 跟住控咗喺张无忌耳边低声话：
1: 用圣火令武功。
0: 张无忌本来点都唔愿对四位师伯叔动武嘅，唉，但系刑格世禁，处境系实在尴尬到极。一咬牙，突然间举赵敏嘅身体向住恩尼亭抛过去，放粗把声，呜呜声咁大叫。在半空中打了个空心关斗，伸手臂向着张松溪打过去。恩尼亭顺手接住赵敏，窒了一下就点了他的穴道，将他抛开。就在这个瞬息之间，张无忌已经使开圣火令上的怪异武功，拳打宋远桥，脚踢余连舟，一个头锤向张松溪撞过去，反手已经抢了恩尼亭手上的长剑了。呢几下吐气不落，又反而只古怪噃。武当四侠啊，武功精强，系武林当中嘅第一流高手。但系俾佢连气七八下怪招，一阵乱打，搞到手忙脚乱，都觉得保住自己都好困难啊！嗰日喺灵蛇岛上，以张无忌武功咁高强，遇上波斯明教流云三世嘅圣火令招数，亦系抵挡唔住。何况而家佢已经学齐六条圣火令上嘅功夫，咁比流云三世呢高出几倍咁多嘅。圣火令上边所记载嘅本来就唔系好艰深嘅上乘功夫嚟，不一味系诡异古怪，令人捉摸不定。如果是个容手使出嚟，亦唔够武当派内家正宗武功打嘅。但系张无忌以九阳神功做基础， 以挪移乾坤身法为麦囊，加之对武当派武功全部都融会贯通，一招一式都攻击四合空隙嘅地方。到了二十几招嘅时候，嗰啲圣火令功夫越嚟越奇幻莫测啦。赵敏瞓喺雪地上边，大声咁叫话：
1: 压老不杀将军啊！佢哋汉人蛮子自以为好使得，我哋蒙古呢门祖传出家嘅神技，今日等佢哋试下滋味就啱啦。
0: 张崇溪大声话：用太极拳嚟保护自己，呢门达子嘅拳招好古怪啊！四个人立即拳法一变，使开太极拳法，将门户守得严密无比。点知张无忌突然间坐低喺地下，双拳猛咁抌自己心口噃。武当四合生平都唔知遇过几多强敌，见过几多怪招啦。张无忌嘅乾坤大挪移心法，已经算系武学之中奇峰突出嘅功夫啦。但系呢个达子坐喺地下抌自己心口，不能见所未见啊，连听都未听过。四合本来已经收起长剑噶啦，各用太极拳嚟守紧门户。而家见到咁样，宋远桥、余连州、张崇溪三把长剑又向住张无忌刺过去。一嚟停把长剑呢，先头已经被张无忌抢走咗掉开，但佢身边仲带住莫星谷嘅佩剑啊，跟住亦拔出嚟刺埋过去。张无忌突然间横腿一扫，卷起地下大片积雪，向住四合猛洒过去。呢一招圣火令上嘅怪招，本来系山中老人霍山用嚟杀人越货嘅。佢未曾创教立派嘅时候，通常喺波斯沙漠打劫行商，见到有商队远远行紧嚟啦，就坐喺地下抌心口，呼天抢地咁痛哭。嗰啲行商梗系过去问下咩嘢事啦，点知佢突然间踢起啲沙，迷住班商人嘅眼目，立即长刀猛咁斩，顷刻之间就睇到几十个商人血染黄沙，尸横大漠，确实系一招极阴毒嘅手法。张无忌就以呢一招嚟踢啲积雪，功效同踢沙一样嘅。武当四合喺霎时之间觉得飞雪扑面，双眼见唔到嘢。四合应变其速，即刻向后跳开。但系张无忌出手更快，佢抱住余连州双脚喺地下一碌，顺手点佢三处大穴，跟住个关斗飞上半空。落嚟嘅时候，右边嘅膝头哥喺珍妮亭头顶一跪，撞中佢顶门五处同城邦两穴，撞到珍妮亭晕咗，打喺地下。宋远桥飞步嚟救，张无忌向后一坐，撞入佢个怀抱。宋远桥嚟唔切回剑啦，左手切啲剑诀，挥掌拍出，掌力都未出啫，心口觉得麻痹啦。原来俾佢对手争撞中咗穴道，哇！张崇溪个心好惊啊！啱先四个人之中，即系剩低自己一个，无论如何都唔系此人嘅敌手嘅。但系同门异众，点都唔能够一个人跌噶。咪挺起长剑，戳戳戳三剑，向住张无忌刺过去。张无忌见佢虽然喺危难当中，但系步伐沉稳，剑招一啲都冇乱，你三剑嚟得十分凌厉啊！每一剑仍然系严守武当家法。佢谂，如果我唔系学到呢一门古怪功夫，要抵挡四位师伯叔嘅联手进攻都唔系咁容易噶。佢默然间个头壳乱咁摆，一嗰个圈咁画。张崇基唔理佢，唔去睇佢摇头晃脑咁装模作样，嘶一声。长剑向住佢心口刺过去，张无忌一低头，将个头壳向住剑尖迎上去，突然间趴低向前一扑，张崇溪嘅小腹同左脚上面嘅四处穴道俾佢点中，跌到喺地下啦。张无忌所点啲四处穴道啊，先能够制住下肢嘅啫， 我正话想向佢背心中书穴上再补一指嘅时候，听见张崇溪大声惨叫，双眼翻白，上体一阵劲挛，直笃笃咁死咗。张无忌呢一下吓到魂不附体，佢谂啱先所点嘅穴道又唔系重手啊，不但唔会致命啊，连轻伤都唔会噶。唔通四师伯身上面有咩病，突然间遇到打击，因此发作？哇！佢背脊啊，刹那之间出咗一阵冷汗，连忙用手去探下张崇溪嘅鼻息。突然之间，张崇溪左手一伸，已经拉咗佢块面，嬲咗衣襟落嚟。两个人你望我，我望你，都傻晒啦。过咗好耐，张崇溪先至话：好啊，无忌，原来是你，真不枉我哋咁样对你啦。佢讲说话嗰种声音已经哽咽，满面怒容，而眼泪就叭叭声咁流，讲唔出系嬲呢，定系伤心。原来佢自己知道唔够打，但谂住到死都唔知道敌人嘅面目，唔知道武当四侠死喺边个人嘅手上，真系死不瞑目啊！所以先扮假死，然后掹咧佢嬲喺面上嘅衣襟。张无忌一来老实，二来对四师伯系非常关心嘅，竟然冇到防备。佢此时此刻嘅心境真系比身受凌迟仲要难过，失魂落魄，当堂成个懵晒，一味咁话：四师伯唔系我啊，唔系我啊，七师叔唔系我。唔系我害死噶，张仲基哈哈惨笑，佢话：好好啊，你快啲将我哋一齐杀死埋啦！大哥、二哥、六弟，你哋都睇清楚啦，呢、这个九达子唔系边个，竟然系我哋最钟爱嘅无忌仔仔啊！宋远桥、余连洲、甄妮婷三人嘅身体都唔能够喐 动。一齐就擘大双眼嚟望实张无忌，张无忌神志昏迷，执起地下嘅长剑就想向住条颈割落去。赵敏忽然间大声话：张无忌，大丈夫要忍一时嘅冤屈，唔紧要噶。天下间冇话唔能够水落石出嘅事嘅，你冇必要揾到杀害莫七大嘅真凶，为佢报仇。咁先至不枉武当诸侠咁痛爱你㗎嘛。张无忌嘅心一震，觉得佢咁讲得好有道理。佢话：我而家应该点做好呢？讲完行到佢身边，喺佢背心同腰间几个穴位推弓过血，解咗佢俾甄妮婷点个穴道。赵敏安慰佢话：你唔使咁激气嘅，你灵柩里面有咁多高手，我手下亦有唔少有才智嘅人士，一定能够捉到真凶嘅。张崇溪大声咁话：张无忌，你如果仲有啲得良心，就快啲将我哋四个人杀死。我睇唔落你同呢个妖女卿卿我我咁嘅丑样啊！张无忌面色铁青，实在冇晒主意。赵敏话：我哋应该先去救韩林儿，再返去揾你嘅义父，一路就探访杀死你莫七叔嘅真凶，探访杀死你表妹嘅凶手。张无忌窒咗窒，佢话：咩话？赵敏话：莫七侠系你杀嘅咩？为咩你四位师伯叔话一定系你呀？甄妮系我杀嘅咩？为咩你话一定系我呀？唔通你去冤枉人哋又得，人哋冤枉你就唔得喇噃，吓？呢几句说话好似雷轰电震一样啊！佢而家亲身经历过，先至知道世事往往系难以测度，深切咁体会到身蒙不白之冤嘅苦处。佢心里边只系谂：唔通赵姑娘佢竟然同我一样，亦系俾人冤枉嘅咩？赵敏话：你点咗四位师伯叔嘅穴道，佢哋可唔可以撞开㗎？张无忌拧头话： 呢啲系圣火令上嘅奇门功夫。

0: 师傅叔自己唔能够自己撞开的，但是过了十二个时辰之后就自然会解开的了。我们将我们四位送到山洞里面，我们就离开了。在找到真空之前，你是不能够再跟他们见面的了。那个山洞里面有野兽的，啲山枪成日出出入入，莫七叔的尸体就被野兽咬坏了的了。唉，看你的心啊乱到这样，乜嘢都不会想了。只要有一位上身能够活动的，手上又有剑，咩野兽能够侵犯到他们呢？啊，冇错冇错。张无忌将武当石抱起来，放在一块大岩石后面来躲避风雪。嗱，各位，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1: 听众朋友，广告翻嚟，欢迎继续收听港股台。

0: 爱家爱生活，爱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中午12:30。
1: 你想登上春晚舞台吗？第三届君如海岸杯全民才艺大赛暨我要上春晚节目预选现正启动报名。由君如海岸主办，告耀区融媒体中心协办，不限年龄，不限才艺，个人团体均可参与。优秀节目仲有机会直通地区春晚舞台，比赛奖金十分丰厚，总投入超过300,000元。有才你就嚟！报名热线0758-8580-888，0758-8580-888，或微信搜索小程序高腰优品会，即可线上报名。
2: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1: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爱家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2: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00-5:00准时开播。
1: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2: 快啲关注视频号爱家1059啦！工作日下昼3:00-5:00，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3: 我要食鱼生，
1: 我要食白切鸡，
3: 我要食海鲜啊！
1: 咁就要用端茄城花生油啦，30年老字号，古法压榨够晒正，无添加防腐剂，不含黄曲霉素，食得放心又健康。
3: 听讲佢哋喺高腰莲塘插布整咗个几千蚊嘅观光式厂房喎。
1: 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3: 真系噶？咁点买啊？
1: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买，抖音、微信小程序搜端茄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3: 你好叻啊！
4: 表姐，表姐，
5: 吓吓得我啊！
4: 咦，几日冇见，点解你皮肤差咗，反而又迟钝咗噶？
5: 可能系我成日挨夜追剧啩。咁你呢？点解你黑眼圈咁大噶？
4: 唉，琴晚又打机打到2-3点咯。
6: 仲挨夜啊？唔好再透支未来啦！从今日起，我哋一齐早睡早起啦！
7: 差少少嘅咋，差少少咁多就得噶啦。
8: 仲未摸到噶，真系蠢啊！
7: 点解我只手咁震嘅？定啲嚟，定啲嚟，我一定得嘅，我一定可以噶。耶，阿妈，我捉到啦！
9: 喂，你做乜嘢啊？老公，佢捉住我嘅手啊！
10: 喂，靓仔，你拖过界喎、
7: 啊！唔好意思啊，唔好意思啊，我系想
9: 佢想拖我只手咋，唔好意思啊，嗱，俾你拖啦。
11: 第一次我牵起你的双手，失去方向，不知该往哪儿走。
12: 你有几耐冇拖过佢嘅手？爱家1059提下你，有啲情唔可以等。
13: 《倚天屠龙记》是武侠大师金庸的长篇小说，故事时间前后跨度100年，以元末群雄分起、江湖动荡为广阔背景，剧情围绕两样兵器屠龙刀和倚天剑展开，讲述了一场以倚天剑和屠龙刀掀起腥风血雨的江湖故事。以下时间敬请各位留意收听由已故港股大师张月佳播讲的金庸名著《倚天屠龙记》。
14: 前文再续，书接上一回，话住张无忌将武当四侠抱起嚟，放喺一块大岩石后边嚟躲避风雪。四侠一味咁闹佢，张无忌含住眼泪，由得佢哋闹，冇开到声。赵敏话：四位系武林高人，不敢唔明白事理噶。莫七侠如果是张无忌害死的，他而家一剑将你哋杀咗灭口，有咩咁难呢？佢忍心杀得莫七侠，唔通就唔忍心杀死你哋四位咩？嗱，你如果再系咁样闹佢，我赵敏就每人刮你哋一巴。 我个奸诈恶毒嘅妖女讲得出就做得到。当日喺万安寺嘅时候，我睇住张公子嘅份上，对各位都好尊重。少林、昆仑、峨眉、华山、空洞五派高手，人人都俾我斩咗只手指去。但系我对武当朱侠有冇半点礼数不周嘅地方啊？宋远桥等大家你望我，我望你，虽然仲系认为杀你张无忌害死咗莫星谷，但系就怕赵敏真系出手打人。大丈夫可杀不可辱，俾呢个小妖女刮几巴，真系奇耻大辱啊！就收口唔闹啦。赵敏微微一笑，同张无忌话：你要牵我哋嗰两匹马嚟，驮死翻去山洞啦。张无忌犹犹豫豫咁话：仲系等我嚟破就得啦。赵敏嘅心点一动，知道佢心意啦，就冷笑话：你武功再高啊，可以同时抱得到四个人咩？你怕自己行开，我就会害你四位师伯叔啫嘛。你始终系唔信我。好，我拉马翻嚟，你呢树看住佢哋啦。张无忌俾佢讲中咗心事啦，块面一红，但系又确实唔敢将四位师伯叔条命交俾呢个性情难以捉摸嘅少女手上啦，就话唔该你牵马啦，我喺呢度看住四位师伯叔。你嘅伤点啊？行路唔碍事啊嘛？赵敏冷笑话：你再殷勤好心啊，人哋都系唔信你噶啦。你嘅赤心热肠，人哋当你系狼心狗肺咋。讲完转身就去牵马啦。张无忌答咗佢呢几句说话，讲到佢讲嘅似乎施伯叔疑心自己，不过亦似乎话自己疑心佢。睇住佢慢慢咁行，行得趌下趌下，显然系受伤之后行路困难，个心里边又怜惜又过意唔去啊！赵敏行得冇几远，忽然间听见一阵急促嘅马蹄声，沿住大路由北边嚟紧，一前两后总共有三乘马。赵敏听到蹄声，立即就跑翻转头，佢话有人嚟啦！张无忌向佢入入手。赵敏跑到大石后面，伏喺佢身边，见到余连州有半个人露喺石头外面，就将佢拉埋嚟大石后面。余连州嬲得咁碌实佢，喝佢话唔好掂我。赵敏冷笑话：我偏要拉你，我睇你有咩法子至得。张无忌话：赵姑娘唔准对我施伯无礼。赵敏伸一伸条脷，向余连州扮个鬼脸。就在呢个时候，一乘马已经跑到冇几远啦，

后边又有两乘马好似飞咁追住嚟，距离大概系二三十丈啦。第一乘马越跑越近，张无忌低声话：系宋青书宋大哥啊！赵敏话：快啲拦住佢啦！做咩啊？唔好问咁多啦，连勒庙里边讲嘅说话你唔记得咗啊？张无忌心念一动，执喺地下一块冰块弹出去，嘶咁嘅声，冰块破空而去，打正宋青书坐骑嘅前腿，嗰只马一桶跪倒喺地嚟。宋青书跳翻起身，想拉只马企翻起啦，但嗰只马跌咗跤，左腿已经断咗啦。宋青书见后边追骑渐渐近啦，就连忙向张无忌呢边跑过嚟。张无忌又是弹出粒坚冰，撞正佢右腿穴道。赵敏伸出手指，连气四下，点咗武当四十嘅哑穴，及时制止宋远桥嘅呼唤。只听见宋青书啊咁嘅声，碌咗雪地上边。就咁样，连气两次阻挡，后边两骑已经跑到啦。原来是丐帮的陈友亮和蒋拨龙头。张无忌好奇怪了，他想他们三个人一起去长白山找些毒物来配药的。那为什么宋青书要逃走，他们两个追住他来到这些树呢？啊，没错了，实是宋大哥天良发现，不肯做这些不孝不义的事。好在撞正我啫。等阵我救返佢就啱啦。陈友亮同蒋拨龙头翻身落马，佢哋以为宋青书嘅坐骑跑咁耐唔够气力，以致马失前蹄，宋青书亦因此堕马受伤。但系想佢武功唔弱，纵然系受伤，亦必定系轻微嘅。咁两个人快步行埋去，兵刃出手指住宋青书。张无忌又攞咗粒冰块，正话要向陈友亮弹过去。赵敏碰下佢嘅手臂，沙只手，做咩呢？张无忌拧转头望佢，赵敏用只左掌放喺自己耳边，再指下宋青书，意思系话听下佢哋讲啲乜嘢咁。只听见蒋拨龙头好嬲咁话：姓宋嘅，你趁住夜晚静静逃走，你想点啊？是不是想去通风报信告诉你父亲知道啊？他手挥一把紫金八把刀，在宋青书头顶摇来摆去，作势就要斩下去这样。宋远桥听那把八把刀虚斩的劈风声，担心个仔条命，非常着急。张无忌偶然拧转头，见到双眼里面焦虑的神情霎时间变咗做恳求。就点一点头表示话：你放心啦，我点都唔会俾宋大哥受伤嘅。佢心諗：唉，父母爱子之恩真係天高地厚。大司法对我兜成咁样，而得将我千刀万剐。但係一知道宋大哥有危险啫，立即就向我求情啦。不过如果係大司法自己有难，佢系英雄肝胆，就点都唔会示弱求狠嘅。霎时间又想到宋青书有人关怀爱惜，而自己呢，唉，佢系个无父无母嘅孤儿。只听宋青书话：我唔系去同阿爹报信嘅。蒋拨龙头话：帮主派你跟埋我去长白山采药，咁你点解要不辞而别呢？你都有父母生的，你逼我去害返自己的父亲，于心何忍呢？又我点都唔能够做呢种禽兽嘅勾当嘅。咁你决心违背帮主号令喎，叛帮嘅人要点样处置你知道吗？我係天下罪人，本来就唔想生㗎喇。呢几日我只要一合埋双眼，就见到莫七叔嚟向我索命，佢冤魂不散缠住咗我啦。蒋拨龙头，你刀将我斩死啦！我多谢你成全咗我。蒋拨龙头高举八卦刀，大声话：好，我就成全咗你。陈友亮插口话：龙头大哥，宋兄弟既然唔肯啦，杀佢都系冇益。

我哋由得佢走吧啦。长拨龙头好奇怪咁话：你话就咁放咗佢啊？陈友亮话：冇错啦，佢亲手害死佢师叔莫星谷，佢本派里面嘅人自然会嚟杀佢嘅。呢种不义之徒嗰啲血，无谓我嚟整污糟咗我哋侠义道嘅兵人啊！张无忌当日喺弥勒庙里边，听陈友亮同宋青书讲到莫星谷，话佢咩以下犯上等等，当时亦都怀疑宋青书系得罪咗师叔，但系点谂都谂唔到，莫星谷啊竟然都系死喺佢手上嘅。宋远桥等四个人虽然被岩石遮住咗双眼，但系宋青书嘅声音清清楚楚听到晒，所以人人都大为震惊。唯有赵敏事先已经估到咗几分啦，嘴角边边有啲不屑咁样，只听见宋青书声震震咁话：陈大哥，你犯过重誓，话佢唔泄露呢件事嘅秘密嘅噃，只要你唔讲，我爹点会知道呢？陈友亮冷笑咗一下，佢话：你只是记得我的誓言，就不记得你自己发过的毒誓了。你说从今之后为我所明，是你先违约呢，还是我不遵守诺言啊？啊，宋青书沉吟了一阵就说：你要我在太师府和阿爹的饮食里面放毒，我宁死都不做的了，你快点剑杀死了我了。陈友亮说：宋兄弟，开讲有话啦，识时务者就为俊杰。我哋又唔系要你弑父灭祖，不过要落啲蒙汗药，令佢哋昏迷一阵啫嘛。喺弥勒庙里边，你咪已经应承咗啦咩？宋青书话：冇应承啊，我只应承落蒙汗药啫嘛。但系掌拨龙头族嘅，都啲剧毒嘅辐射白竹。那些是杀人的毒药，怎都不是平常蒙汗药来的。陈友亮收收柔柔地收回那把长剑，他说：峨眉派的周姑娘好像千仙那么漂亮，世上再找不到第二个的了。你就竟然甘心任他被张无忌那个年轻仔滚了去，真是奇怪了。宋兄弟，那晚深夜，你去峨眉派嗰班女仔嘅卧室偷偷装佢哋，俾你七支竹撞见，一路追住你，以至有石光比武，痴侄杀死师叔嘅事，为咩呢？吓、啊，为咩呢？仲唔系为咗呢位温柔美貌嘅周姑娘？事情已经做咗啦，就一不做二不休，唔好回头啦。我睇你围山九阵，功亏一篑，真系可惜啊！宋青珠摇摇牛牛咁企起身，好兜咁话：陈友亮，你花言巧语，因你咁逼我。嗰晚我俾莫七叔追到，打佢唔过，我败坏咗武当派门风，死喺佢手下就一了百了啦。边个要你出手嚟帮我呢？我系中咗你嘅诡计，搞到身败名裂，难以自拔。陈友亮笑住话：系咩？真系好啦！莫星谷背脊中嗰下震天铁掌，系你打嘅呢，定系我陈友亮打噶？嗰啲系你哋武当派嘅功夫嚟噃，我就唔会啦。嗰晚我出手救翻你条命，又保存你嘅名誉，系我做错咗事啊？啊，系咪我做错咗啊？宋兄弟，你我相交一场，过去嘅事就不必再提啦。你杀死师叔嘅事，我一定守口如瓶，决唔泄露片言只字嘅。好啦，山远水长，我哋后会有期啊！宋青书声震震咁话：陈大哥，你要点样对付我啊？陈友亮笑住话：我点样嚟对付你？乜嘢都冇噃。啊，系啦，我俾样嘢你睇下。嗱，呢啲系咩嚟噶？张无忌同赵敏匿埋喺岩石后边，都想伸个头出去。

望下，睇下陈友亮攞啲咩嘢出嚟，但终于夹硬硬紧住。只听见宋青书啊咁样惊叫一声，佢话呢只系峨眉派掌门嘅铁戒指，系周姑娘嘅嘢嚟噃，你边度得翻嚟噶？张无忌嘅心里边亦都一震啊！佢谂，我同子玉分手嘅时候，明明见佢戴住嗰只掌门铁戒指嘅，点会俾陈友亮得到嘅呢？多数佢假造嘅，用嚟呃人嘅啫。只见陈友亮笑咗笑，就话：你睇清楚啲，呢只戒指系真噶定系假噶？隔咗一阵，宋青书话：我喺西域向灭绝师太请教武功，见佢手上呢只铁戒指，睇嚟系真噶。只听见当咁嘅声，金铁相撞。陈友亮话：如果系假嘅，呢只剑应该将佢斩为两截啦。你睇下戒指里面流儿相女呢四个字，唔会系假嘅啩？呢只峨眉派祖师霍相女后个遗物原铁戒指啊！宋青书话：陈大哥，你边处得翻嚟噶？周姑娘佢喺边处啊？陈友亮又是笑咗笑，佢话：掌拨龙头，我哋走咯。丐帮里面从此就冇咗呢个人啦。跟住响起个脚步声，两个人转身就行。宋青书大声话：陈大哥，你返嚟啦，周娘系咪俾你哋捉住啊？佢而家系死啊定生啊？陈友亮行返转头，佢话：冇错，周姑娘喺我哋手上。一个咁美貌嘅佳人，世上嘅男人冇我见到话唔心郁郁嘅。我到而家仲未曾娶老婆，如果我恳求帮主将周姑娘许配俾我做老婆，睇嚟帮主亦必定会肯嘅。宋青霄嘅喉咙咕噜一声，似乎塞住一啲嘢讲唔出说话啦。陈友亮又话：本来呢，君子不夺人之所好，宋兄弟为咗呢位周姑娘闯咗咁大嘅祸。陈友亮又点能够为咗美色而损害咗兄弟嘅义气啊？但系咁噃，你既然做咗半帮嘅罪人啦，咁我哋恩断义绝，乜嘢都讲唔到啦，系咪？宋青书又咕噜咗一声。张无忌用眼角立下宋远桥，见到佢面上两行泪水正系流落嚟，显然个心系好悲痛啊！忽然听见宋青书话：陈大哥，龙头大哥，是我一时糊涂，请你两位原谅啦。我向你认错啦。陈一亮哈哈大笑，佢话：哈哈哈哈，系咯，咁先系我哋个好兄弟啊嘛。嗱，我拍心口担保你，只要你将呢啲蒙汗药带翻去武当山，静静放喺各人嘅茶水里边。你宁尊大人的性命一定冇事的，那位佳人周之若必定是你的老婆。我们不过要挟制张三丰、张真人和武当诸侠，要给张无忌听我们号令之嘛。如果害死了张真人和宁尊，张无忌只有来找我们丐帮报仇的啫，那对我们丐帮又有什么好处啫？是不是？宋青书说：咁我係啱嘅。陈友亮又话：等到丐帮钳制住明教，驱除达子，得个天下啦，我哋帮主登咗龙位，你我都开国功臣，奉妻任子呢啲梗係唔再讲啦，连宁尊大人都要沾你嘅光啊。宋青书苦笑话：我啫淡泊名利，我只希望个老人家唔杀我，就已经心满意足啦。陈友亮笑住话：除非令尊是神仙，能够知道过去未来啦，否则佢点会知道咁多嘢啊？好啦，唔讲呢啲嘢啦。宋兄弟，你脚冇跌亲啊嘛？嚟嚟嚟，我哋合骑一匹马去到前面市镇再买我一匹啦。宋青书话：

0: 先等我走得匆匆忙忙，小腿喺嚿冰树撞咗下，唉，整整我行衰运你啦，啱啱撞正啲竹奔月，天下嘅事真系有咁巧嘅。佢当时即系顾住掌拨龙头同陈友亮喺后边追，点都冇想到前边岩石后边竟然会有人暗选，以为自己唔小心咁啱将穴道撞正冰块嘅尖角啫。陈友亮笑住话：呢啲边上行衰运啦，呢啲系宋兄弟你艳福齐天，命中注定娶到佳人做老婆。如果唔系咁样撞啊，我哋追你唔到，你执迷不悟起嚟，自己固然搞到身败名裂，亦破坏咗我哋嘅大事啊！从此呢位香喷喷、娇滴滴嘅周姑娘同陈友亮一世，咁岂不是彩凤垂鸦，一朵鲜花插喺牛粪上边啦咩？啊！宋青书哼咗声就话：陈大哥，唔系做细佬嘅唔识好丑，唔信得过你啊！陈友亮唔等佢讲完就插口话：要见一见周姑娘啫嘛，系唔系啊？咁啊容易之至啦！而家帮主同众位长老都喺牢笼，周姑娘亦都同大家喺一齐，我哋一齐去牢笼见面就系啦。等武当山嘅大事一了，我呢个做阿哥嘅立即帮你办喜事，等你称心如意，一世都感激陈友亮大哥。宋青书话：好，咁我哋就去牢笼啦。陈大哥啊，周姑娘点解会跟住本帮嘅？陈友亮笑住话：呢啲就龙头大哥的功劳啦。嗰日掌捧龙头同掌拨龙头喺酒楼饮酒，见有三个生保人扮成本帮弟子，就混埋喺里边。心里叫人一查，其中有一位竟然就系嗰位千娇百媚嘅周姑娘。掌拨龙头就派人去将佢请咗翻嚟。你放心啦，周姑娘平安大吉，一啲都冇事。张无忌嘅心就叫苦啦。原来嗰日喺酒楼上边，到底俾佢哋睇出嚟。如果二父唔系失明嘅，佢老人家一定能够睇出其中嘅蹊跷嘅。唉，我同子若始终都唔醒觉，但系唔知二父有冇事呢？不听陈友亮讲嘅说话，一句都冇提过谢逊。嗱，各位。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1: 各位听众朋友，刚才你收听的是由著名讲古大师张月佳为你播讲的经典武侠小说《倚天屠龙记》。听日同样时间，敬请继续留意收听

0: 是第三届最美高腰人彭海燕。世界上最宽阔的是海洋，比海洋更宽阔的是天空，比天空更宽阔的是人的胸怀。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蓝辉，爱家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午后一点。

0: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1: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外加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0: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点到5点准时开播。
1: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0: 快啲关注视频号外加1059啦！工作日下昼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2: 我要食鱼生，
1: 我要食白切鸡，
2: 我要食海鲜啊！
1: 咁就要用端茄城花生油啦，30年老字号，古法压榨够晒正，无添加防腐剂，不含黄曲霉素，食得放心又健康。
2: 听讲佢哋喺高腰莲塘拆部整咗个几千蚊嘅观光式厂房喎、
1: 啊。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2: 真系噶？咁点卖啊？
1: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卖，抖音、微信小程序搜端茄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2: 你好叻啊！
3: 端茄城花生油就系香。
4: 买高腰特产，
5: 上高腰优品会；
4: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5: 上高腰优品会；
4: 拣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5: 上高腰优品会；
4: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5: 上高腰优品会。
4: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6: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4: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6: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7: 西江如画，高腰正好，这里有

停车更方便啦，风景亦都更近啦。欢迎你嚟走一走画廊，住入风景里边。西江画廊省级旅游度假区，美嘅唔单止系江，而系同你共享嘅每一日。爱家1059，让每次寻找皆有回响。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0: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1: 超级偶像发放正能量，
2: 超级偶像发放正能量。
3: DJ Super，
2: DJ Super，
3: 一个人，
2: 一个人，
3: 一个人无所不能，
2: 无所不能。
4: 星期一到五中午1点到2点，超级偶像由端溪城花生油特约播出。

Superstar 开启我哋今日7月31号嘅超级偶像，亦都系7月份最后一期嘅直播啦喂。咁啊，又要迎嚟全新嘅一个月份啊！你好啊，乡下佬，欢迎仲有其他嚟到我哋直播间嘅新旧老友记，欢迎大家。咁啊，记得咧可以揸车嘅路上锁定我哋频率 FM105.9 啊，又或者喺抖音里边咧可以咧搜索我小弟嘅个人账号咧“星空下的不眠人”，都可以咧揾到我哋嘅直播间 ，click 入嚟咧睇我哋嘅直播嘅。嚟望一望天气情况，白天去到今晚夜间多云，阴天有中雷雨，局部咧会有大雨，最高气温31度，最低气温系24度，吹东南风2到3级，相对。

湿度介乎于80%到98%之间嘅。今日偏南气流有所减弱，全省降雨总体减弱，但大部分都是有阵雨或者雷阵雨的。预估1号到2号季风槽北台水气输送加强，广东中南部市县降雨又将趋于明显，吐都得了，一大到暴雨，局部会有大暴雨的降水过程。难搞啊！即系呢个周末都系会有雨嘅，咁啊，所以咧，大家都立定架撑，稳阵啲啦。不知不觉，咁啊，七月份咧，亦都系嚟到最后一日啦。咁啊，真系暑假咧，又亦都过半啊。点啊？你呢个月有冇即系去边度玩啊？好开心啊之类咧？冇唔紧要啊，留返到八月啦，八月份咁啊可以安排一下。咁的确七月份我身边好多 friend 呢都话去旅游啊之类。咁讲真我自己就仲未有安排啊。咁睇下可唔可以呢八月份去唞一唞啊之类。咁其实呢好多朋友都话哎呀有冇去旅游啊，嘥钱几千蚊去个人哋生活咗厌倦嘅地方。咁但係你唔出去行下，唔出去睇下，你真係永远只可以停留喺视频上面啦，图片上面啦，你真係好多嘢要亲身感受到你先知哦，原来呢个地方係咁㗎，原来故宫係咁㗎，哦原来呢、這、一个嗰、那个咩重庆嗰个火车村个层楼係咁㗎，即係呢个感受你係好难通过视频啊通过图片呢去体会得到㗎。正所谓真係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特别是带小朋友出去行一行，开拓下佢嘅眼界，总好过佢一味就喺度睇本书啊之类咁样啦。真系会对佢嘅知识嘅增长啊，或者眼界嘅开拓啊，都会有好大嘅帮助。咁所以咧，其实都几建议大家咧喺呢个假期，或者冇一味就系、去玩啦，系咪啊？即系只系游咩游水啊、补习啊，系嘛？打机啊嗰啲咪即系的确。暑假出游咧系会贵啲，贵喺边度啊？机票啊、车费啊、住宿咯，呢啲肯定系贵咗，因为系唔使讲啦，大家都明噶啦，咁人多咁自然就上升嗰啲价格系嘛。但系你贵咗冇办法噶，咁你小朋友喺呢个时间你先 OK 得闲，佢先可以出游，系咪先啊？咁啊贵亦都唔系就得你贵噶，其他人都贵噶，系咪先？咁啊，照去啦，系嘛？即系一年啊，摸呢一次半次，贡献一下我哋嘅消费额出嚟啦，系嘛？个个都唔去，个个都唔消费，点得噶？系嘛？啊，真系经济点会好啊？你想经济好，你多啲消费啱噶啦。好啦，咁啊，大家都可以分享啊。咁啊，我嚟紧啊，准备带小朋友去边度玩啊，或者自己带上去边度行一行啊，或者自己我最想去嘅地方系边度，但系一路都未去得成嘅，都可以咧，话声俾我哋知，同我哋一齐分享一下咁样。喂，或者我去呢个地方咧几正喎，啊 OK 喎，值得推荐一下，咁都可以拉我哋嘅直播间讲下嘅，系嘛？留低一下你嘅一啲推荐都系。非常之欢迎嘅，期待咁啊！喺呢个中午时分约定你喺我哋嘅大电波呢度啦，以及我哋抖音直播间啦，系啦咁啊！抖音搜索星空下的不眠人啊，可以咧揾到小弟。再次欢迎所有咧喺呢个中午瞓唔着、冇得瞓、唔想瞓嘅新旧老友记入嚟我哋嘅直播间，可以咧未关注。加个关注啦，咁啊，亦都帮小弟点个赞啊，咁啊，见到好多 friend 咧，亦都系陆陆续续入到嚟我哋嘅直播间。Hello， 你好啊，我系 DJ Super， 喺呢一行咧就捞咗20几年噶啦，已经系啊，咁啊未认识嘅，咁啊认识一下啦，认识咗嘅话咧，就多多支持下啦，多多捧场啦，好嘛？喺呢个七月嘅最后一日可以遇到，都系一种缘分啊嘛，系咪先？所以咧会有一首本土嘅原创嘅作品。喂，今日系咪冇搭档？今日冇嗌搭档啊！落雨厮杀系嘛？俾人哋唞下啦，辛苦我自己好啦。下面咧会有呢一只本土嘅作品，歌名叫做《果蒸飘香》，由蔡晓去演绎啦，贝包强作词作曲，好有肇庆味道一首歌。

我会有呢隻果精飘香，咁啊肇庆最出名嘅莫过于果精啦，仲有端燕啦，系嘛，即系呢啲都系大家都熟知嘅。嚟到肇庆亦都要必买嘅，喂，端燕可能你未必必买，因为即系价格都摆喺度。果精就好多游客嚟到都要买嘅，系咪先？嚟到肇庆唔买个果精，你等于冇嚟过肇庆啊，可以咁理解啦，啱唔啱啊？因为真系呢个属于我哋国家呢一个非遗嘅一个产品啦，地理标志嘅产品系嘛，咁希望大家有机会嚟肇庆玩，咁啊都带翻两抽果精翻乡下，唔系翻你屋企啦。好啦，继续欢迎大家锁定我哋嘅直播间。咁当然啱先呢一只歌叫《果精飘香》，喺一啲音乐平台上面都可以咧揾到嘅，咁大家都可以咧搜一搜啦，《果精飘香》嚟自我哋本土歌手蔡晓嘅声音演绎啊。咁啊，亦都好特别啦，同一班小朋友亦都有一个和声咁样嘅，咁希望大家都多多支持，继续欢迎一啲新入嚟嘅 friend， 咁记得咧帮我点个赞啦，未关注可以加个关注啦。咁啊，嚟紧听日咧，亦都有足球嘅赛事啦，我哋肇庆市体育中心去举行嘅，讲紧咧就系粤超嘅第十一轮啦。咁啊，肇庆队将会主场对住茂名队啊，咁啊呢一场赛事可以话都万众期待啦，因为咧都隔一个礼拜嘅，应该讲隔两个礼拜。本身是上个礼拜开波的，但是因为台风的关系，咁啊呢个第十一轮的赛事冚唪唥都是延迟了一个礼拜举行的。咁啊大家都期待已久啦，我见啲球迷呢哇有热身喺度嗌喺度唱歌啊。系啊，啦啦队都要热身，都要去彩排啊！好嘢啊，真系。咁我啲球员咧更加唔使讲啦，亦都为呢一场波咧准备已久噶啦吓。无论喺战术方面啦，亦或等等嘅排兵布阵，或者系每一个球员自身嘅一个应对呢个球赛方面嘅一啲，包括天气、场地嘅情况，都做咗好充分嘅准备噶啦吓。咁啊，欢迎大家，到时咧，亦即系讲紧听日啦，晚上七点半可以咧嚟到我哋肇庆市体育中心，为我哋肇庆队加油呐喊。前提咧，你真系要抢到飞啦，因为嗰张飞真系虽然系$88啊，但系真系好难抢啊！哎呀，真系好难抢啊！阿杨话喂，村超抽签亦都出嚟咯，系啊，8月8号咧，村超全国赛。

又开展啦。咁作为咧上届冠军啊，我哋高腰金利城骏足球队咧，亦都咧以卫冕嘅姿态，咁啊将会参加2026年嘅村超全国赛，亦都系第二届村超全国赛啦。咁抽签出咗嚟啦，啊咁啊，无论对住任何一个队伍，对于城骏队嚟讲咧，其实都冇乜所谓嘅，啊，因为你本身已经系冠军嘅姿态啦嘛，系咪先？每一支队伍喺你面前，佢都会惊啲嘅。哇，上届冠军系嘛？咁反而佢自己，即系你我哋自己系唔需要担心，唔需要惊啲乜嘢嘅。啊，咁啊，当然啦，喂，包括阿根廷，佢都唔可以卫冕啦。咁即使呢一次赛事唔卫冕得到，都冇问题噶，系嘛？已经曾经拥有啦嘛。咁所以咧，对于球队嚟讲，你话冇压力系假噶啦。咁啊，但系咧，更加之多系享受呢个赛事，亦都通过呢个赛事宣传我哋好五金金利做嘅呢一个招牌啊。呢个先系以赛推广城市嘅一个好关键嘅因素啊。咁啊，希望大家都撑我哋高腰金利城骏队啦，又撑我哋少颖队啦，系嘛？咁啊，可以话双叫咩？双线作赛啊，到时啊，双线作赛，又要踢粤超，又要踢川超，咁呢个咧先系真正考验到球队嘅一个比较大嘅难题啊！你要就嗰个赛事嘅时间啦，咁啊又要两边跑啦，系嘛？唔简单噶，可以体验到啊英超球队又要踢英超，又要踢欧冠嗰个感受啊！好啦，欢迎阿冯仁基医生，仲有其他新入嚟嘅 friend， 咁啊未关注加下关注啊！点啊？听日你会唔会到兆永市体育中心现场咧，为我哋兆永队加油呐喊咧？抑或好似我咁样啦，会喺呢个高腰融媒嘅视频号嗰度睇直播咧？咁啊，如果你听日都系去唔到现场嘅话，唔紧要，锁定我哋高腰融媒嘅直播间就可以咧睇到我哋嘅直播啦吓。咁啊，天气呢家嘢好难讲嘅，好多 friend 都预测听日下听晚赛事期间咧会有雨啊。咁啊，呢个大概嘅预测啦。咁我觉得毛毛雨啦，顶晒笼。咁按呢一段时间就晚上基本雨又唔会好大嘅，即使落到啊，咁啊更加希望就天公造美啦。因为即系睇波踢波系爽嘅。睇波咧，你着住件雨衣啊，等等啊，周身黐粒粒就唔爽嘅，系嘛？咁希望啊，天公造美，等一啲球迷去到现场都可以好舒服咁去睇到波啦。好咁啊，见到小壮啦，各位听晚嚟唔嚟啊？咁样我都打算去现场去支持我哋兆永队，应该系最后一个主场啊，讲紧系常规赛啦，呢个粤超，咁啊亦都基本上咧，好多我身边嘅 friend 都话会去噶啦，包括我哋前线嘅记者阿杨啊，一线啊，潜入队中嘅记者啊，佢系潜入队伍当中嘅记者，最好上十区看台指挥系嘛？哇，我点敢指挥啊？衰仔乐园话：听晚我喺十八区系嘛？咦，咁大家都 show 出嚟啦，我啊抢唔到飞。想话帮屋企人咧抢下飞都抢唔到，冇办法，真系太热闹啦！大家都想去睇啊，系嘛？包括我都分享过啦，身边有啲女性朋友啊，我抢唔到飞啊，好唔开心啊，有冇办法可以入去啊？我喺度谂啊，喂，大佬，我都要谂计仔，睇下点入去，系嘛？我真系冇办法啊，真系帮大家唔到吓。啊！你唔系可以入内场咩？咁样理论上系可以嘅，系啊。咁啊，所以大家无论系从咩嘅方式，通过咩方式啦，都可以去大力支持我哋兆永队啦。咁啊，包括听晚咧，我知道喺城区方面咧，啲广场嗰度咧都会有一个大屏幕嘅直播。咁啊，并且咧亦都有好多球迷咧预约咗一齐咧，应该相约一齐咧去现场咧，即系讲紧睇大屏幕啊。去撑呢一场嘅粤超嘅兆永队最后一轮嘅主场嘅赛事啊，咁啊大家如果好似我咁一样冇票啊，咁啊点啊，咁啊去啲商场嗰度睇波咯，系嘛，咁一班人嘅都开心嘅啊，咁因为你一条友喺个商场喺度嗌，你对住个屏幕你唔会嗌噶嘛，但一班人咧，咁你又会嗌啦，啊，你又觉得冇唔会好唔会话即系格格不入啦。当大家都喺度做紧嘅时候，即系等于嗱少尉军咁样，你一个人除衫尴尬噶嘛，但一班人除衫冇问题，系咪你就觉得

衫系理所当然嘅，唔除先尴尬啊！啊，睇到小壮分享啦，佢话喂，邵卫军球迷会欢迎广大球迷一齐加入啊！听日下昼四点集结，好嘢！辛苦我哋邵卫军啦，咁啊真系每一场嘅赛事都系咧球场上面最亮丽一个风景线啊！咁啊每一次佢哋嘅一个集体嘅动作啊，欢呼呐喊啊，人浪啊，或者 呢个 Tifo 啊。都是成为大家争相去拍摄报道分享的一个很重要的内容之一。一些都不亚于球场上面的球员的拼搏的。可以说在今次的粤超上面到目前为止，除了我们的队伊小雅火了之外，我们肇庆的球迷们亦都是火了一把的。我都提及过了，纵观这么多的赛区的球迷来讲，我们肇庆赛区区嘅球迷呈现出嚟嘅氛围感、质素等等各方面都系数一数二，咁所以咧，好自豪啦，为我哋嘅肇庆嘅球迷啊，咁啊特别咧，即系辛苦一啲组织者，即系佢哋都不眠不休噶，有好多嘢要准备噶，嗰啲架撑啊、敲锣打鼓，你以为唔使钱啊？嗰啲旗啊、嗰啲咩冚烂，你都要。即使唔使钱，你要攞去噶，系咪？又要运输啊，等等啊，都好多林林沈沈湿碎嘢要去安排啊。咁啊，见到亦都系越嚟越好啦，佢哋安排得啊。咁啊，好多 friend 咯，哇！睇粤超好似睇出欧冠嘅感觉喎，系啊，喺我哋肇庆赛区真系啊，欧冠嘅一个状态可以俾你感受到啊。唉，好嘢！

粉丹哥会有呢一隻嘅文爱送俾你，欢迎大家锁定我哋频道 FM 1059高腰综合广播。

0: 我呢度 FM 有我哋端溪城花生油特约播出嘅直播节目《超级偶像》，继续会有小弟我 Super 喺大电波陪伴住你。时间方面嚟到1:29，咁啊，今日咧都会有好多球迷入嚟我哋嘅直播间，同我哋一齐分享听日咧少英队主场对住茂名嘅赛事啊。咁啊，大家都希望少英队可以赢波，同时又希望佛山可以输波。咁啊。少英队就可以去到第二啦，咁样啊，咁啊呢第三啊，应该系第二，应该就分数争啲啊。我自己睇过嗰、那个排名排行榜啦，咁样啊，系咯，应该系第三咁样啦。希望可以如大家所愿啦。咁相信呢一班队员咧，亦都会拼尽全力嘅啊。咁因为佢哋真系年轻。即係有為啦，即係個鬥志好可嘉，每次咧睇到佢哋嘅賽事都好熱血嘅，真係啊！加之有我哋一班咁有情有義、咁犀利嘅球迷喺旁邊咧，為佢哋加油呐喊，相信咧，得嘅。
1: 外家外生活，外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時間係中午1:30。你想登上春晚舞台吗？第三届君如海岸杯全民才艺大赛《K 我要上春晚》节目预选现正启动报名，由君如海岸主办，告耀区融媒体中心协办，不限年龄，不限才艺，个人团体均可参与。优秀节目仲有机会直通地区春晚舞台，比赛奖金十分丰厚，总投入超过300万元。有才你就嚟！报名热线0758-8580-888，0758-8580-888，或微信搜索小程序高腰优品会，即可线上报名。
2: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1: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外加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2: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00-5:00准时开播。
1: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2: 快啲关注视频号外加1059啦！工作日。下昼3:00-5:00，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3: 我要食鱼生，
1: 我要食白切鸡，
3: 我要食海鲜啊！
1: 咁就要用端溪城花生油啦，30年老字号，古法压榨够晒正，无添加防腐剂，不含黄曲霉素，食得放心又健康。
3: 听讲佢哋喺高腰莲塘拆布整咗个几千方嘅观光式厂房喎、
1: 啊。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3: 真系噶？咁点卖啊？
1: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卖，抖音、微信小程序搜端溪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3: 你好叻啊！
4: 端溪城花生油就系香，
5: 买高腰特产，
6: 上高腰优品会，
5: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6: 上高腰优品会，
5: 拣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6: 上高腰优品会，
5: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6: 上高腰优品会，
5: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6: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5: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6: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1: 嗰一刻第一次听到我哋嘅声音，
7: 欢迎大家锁定外加1059高腰综合广播。
8: 嗰一次我哋喺活动现场见面，
9: 欢迎嚟到我哋外加1059听众见面会嘅现场，我系 DJ Super， 大家好嘛？
1: 嗰种惊喜，
8: 嗰种惊喜如鲜花在你我心中绽放，
1: 初心不变，
8: 仿如初见，
1: 如春风一样靠近你嘅耳边。如细雨一样滋润你的回忆，外加1059高腰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0: 超级偶像发放正能量，
11: 超级偶像发放正能量
12: ，DJ Super
11: DJ Super，
12: 一个人
11: 一个人
12: 一个人无所不能，
11: 无所不能。
10: 星期一到五中午1:00-2:00，超级偶像由端溪城花生油特别播出。
0: 好啦，一 点三十三。

翻翻嚟依旧锁定我哋频道 FM 1059高腰综合广播，我依然是我爱 DJ Super。 Hello， 大家中午好啊！嚟到系7月31日，七月份最后一天了，点啊？呢个月过得如何啊？开心多啲啊，定系难过多啲啊？无论点都好，开心快乐乜都好啦啊！咁啊，日子都系要照过噶啦啊！咁啊，过完今日又迎嚟全新一个月份啊，八月份就要同我哋 say hello 啦。望望天气情况，依家出边咧好似雨势细咗啲啦啊！咁啊，白天去到今晚夜间多云，阴天有中雷雨，局部咧会有大雨嘅。最高气温去到31度，最低气温系24度，吹东南风2到3级，相对湿度介乎于80%到98%之间嘅。咁啊，今日咧偏南气流有所减弱，全省降雨总体都会减弱，但大部分都系会有阵雨或者雷阵雨嘅。展望1号到2号咧，季风槽北台气水气输送加强嘅，广东中南部市县降雨又会将于趋于明显，即系话咧，听日都有机会系落雨噶噃。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咧会大暴雨嘅降水过程添。咁样对于咧，如果听日咧要去睇波嘅朋友，记得担定把遮啊遮又咪啦，攞定嘅雨衣稳阵啲啊。啲球迷朋友已经系迫不及待啊！咁啊，都想即刻置身于球场上边啊，为我哋少颖队加油呐喊啦啊！嗱，咁啊，睇到啲球迷嘅 friend 就讲啦，喂，听日4点半集结咁样啊！咁啊，大家都已经等待呢一日咧，等咗好耐下啦。啊，本身系上个礼拜踢噶嘛，咁上个礼拜台风，咁所以咧推迟到今个星期啊。咁其实真系对于好多普通打工嘅朋友嚟讲，好似我哋呢啲，你真係平时冇乜话太多发泄嘅场合啊、地方啊嗰啲㗎嘛，因为讲真，你唔係话个个都鍾意去酒吧、去 disco 或者去唱卡拉 OK， 唔係个个都咁外向嘅。咁但係其实加入呢个球迷会，你就可以一边睇波一边去宣发平时呢对老世嘅不满啊、对生活嘅无奈啊、对老婆嘅咩等等啊。你可以喺呢一个做球迷嘅时候嗌出嚟，耶！我将好多嘢可以抒发出嚟，咁所以咧，其实我觉得几好啊，系嘛？咁啊，多啲 friend， 即系如果你平时觉得我好压抑啊，咁样，其实加入呢个球迷会，我觉得就可以抒发咗好多嘅情绪出嚟啊，几好啊！既可以咧帮我哋少颖队加油呐喊，又可以咧帮自己调节啊自身嘅情绪啊，何乐而不为啊？系嘛？啱都讲啦，系咪啊？即系闲时你自己一条友喺条街度，或者喺一个大庭广众嘅时候除衫，咁俾人笑噶嘛？咁但系你作为球迷嘅一份子，你除衫好合理啊，系咪？我就要咁热血吓，冇理自己咩身形咩身材，除咗先算耶，咁样你系好开心噶嘛？全能战士，佢话撑小兄弟，系啦，咁啊，相信听日咧好多朋友都会去到现场啦吓。咁去支持小兵队，去唔到现场嘅，亦都会可以喺个大屏幕嗰度啦，或者系睇我哋高腰融媒嘅直播啊，亦都 OK 嘅吓。咁听日咧，我哋高腰融媒视频号咧，亦都会对本场嘅赛事做一个现场嘅直播，希望大家都多多支持，多多捧场啦喂！嗱，咁啊，除咗呢个粤超，咁啊，真系咧令到大家非常之关注之外咧，我哋高腰区亦都有啲体育运动咧，我哋高腰啲 friend 咧都好关注噶噃。讲紧咧就系我哋高腰嘅村 BA 啊，咁啊，如果你喺高腰生活嘅话咧，你都会发现咧，哇，各个街镇咧都喺度打紧呢一个选拔赛嘅。啊，咁啊，的确啦，我都睇到好多 friend 分享噶，啊，回龙啊，哇，边度新桥啊，咁样都打到好好精彩嘅。咁啊，嚟紧下个礼拜五嘅晚上咧，我哋高腰区嘅村 BA 嘅赛事咧，亦都即将拉开帷幕噶啦。啊，咁啊，大家咧到时都可以咧去到我哋高腰区体育中心嗰个球馆嗰度啦，去睇我哋嘅开幕。啊，同埋第一场嘅赛事啊，咁啊，从8月7日，亦即系讲紧下个礼拜五，一路去到8月29日，喺我哋高腰嘅城区体育馆，以及咧我哋嘅莲塘插步、金道同埋六步，都会有三个分赛区嘅。我哋16个街镇嘅一啲优秀嘅叫做系获胜嘅球队啦，啊，咁啊，将会为咗我哋呢一个区级嘅村 BA 嘅冠军殊荣去拼一拼嘅吓，咁啊到时大家都可以咧为佢哋加油呐喊助威，好嘢！
咁啊，多啲体育运动亦都系带动全民健身嘅一个好重要嘅因素嚟嘅，系嘛？

咁啊，我哋都系噶，系咪？哇，睇波之余，我哋仲要落场踢噶嘛，系嘛？我哋要落场踢噶嘛。阿杨呢一期冇嚟踢，咁可能已经加入咗肇庆队嘅集训当中，个量已经够啦，系嘛？系咁啊，即系会带动到，诶，其他 friend 都一齐嚟踢啊，咁样，咁啊多啲运动咯。咁其实依家无论从官媒又好，或者到一啲大人嘅分享都好啦，其实喺一个运动上边，真系可以令到自己嘅身体嘅一个状态有好好嘅一个调节嘅。依家咧好多疾病啦，你都发现啦，其实越嚟越年轻化，呢个系一个几令人担忧嘅事情嚟嘅啊。咁一啲朋友久坐啊，食得多啊，系咪啊？细细个就已经嘅大肚腩啊，等等啦，咁其实都会对自己嘅身体咧会有一定嘅影响。一齐加入到体育运动当中啊，咁啊，点解要搞粤超啊？搞咩穿 B A 啊？无非就系希望带动更多嘅人一齐去运动啊嘛，系咪先啊？俾大家一个展示嘅平台，不特止，亦都系带动更多嘅人参与其中啊！无论系从身体素质又好，或者从呢一个项嘅运动嘅喺草根嘅发展都好咧，都系有好大嘅帮助吓。咁啊，希望大家都多啲去运动下啦，即系除咗做啦啦队之外啊，耶！咁啊，自己都可以闲时一齐参与一啲业余嘅活动啊，体育运动啊，都系几好的。唱歌都唔得打，唱歌都系一种运动，即系你个肺活量，你要运动。

听我会有呢个 live 版本嘅雨蝶演唱，系我哋熟悉嘅 Janice 卫兰啊。时间方面1:44，呢度 FM 105.9高腰综合广播，我系 DJ Super，Hello 你哋好嘛？再次欢迎一啲啱入嚟直播间嘅朋友，欢迎你哋 ，Hello。可以加下关注嘅，点一点我头像，加下关注吓，咩、啊？可以帮我哋点个赞啦，欢迎大家啊！我哋星期一到五中午1:00到2:00都会喺度咧陪伴住各位嘅，瞓唔着冇得瞓，唔想瞓多咧入到嚟直播间同我哋一齐吹下水倾下偈啊！咁啱先咧一路都喺度讲紧即系呢个粤超嘅赛事啦，因为听日咧就系最后一轮嘅主场嘅赛事啦，小英队。咁啊，将会咧坐镇我哋肇庆市体育中心啦，对住茂名队啊。咁其实咧，通过呢个赛事，亦都更多俾大家去认识一啲城市嘅特点啦、特色啦，系嘛，好食嘅、好玩嘅吓，或者一啲嘅首例啊等等啊。咁啊，好似其中中场环节，佢哋两支队咧都会交换礼物嘅，系嘛。咁呢个亦都通过呢咁样嘅环节，俾更多朋友知道，哦，原来肇庆呢一样嘢咁出名，哦，原来茂名呢一样嘢咁劲噶。咁都 OK， 咁大家都可以估估今场嘅赛事，两支队交换啲乜嘢礼物呢？吓、啊，都好值得期待嘅。并且呢个票根经济咧，亦都系随住呢个赛事嘅开展啦，啊，亦都系发展得非常之唔错。咩叫票根经济啊？即系你嚟睇波嘅，可以获得我哋当地嘅文旅部门推出嘅啲优惠福利咁样嘅，咁啊亦都俾到喺远道而嚟嘅客队球迷啦，一种系非常之正嘅一个感受啊！我记得我哋球迷会上个礼拜前个礼拜去湛江睇波都系噶，睇完波去玩系咪去食咁样，咁其实都系好开心一件事。既然咁远水路去到睇波啦，不如玩玩一日啦，系咪先啊？咁啊呢个。票根嘅经济咧，亦都系推动我哋文旅发展一个好重要嘅一个环节啊！唔单单系足球嘅赛事咁简单，篮球嘅赛事咁简单，更加系全民嘅盛事啊！特别依家放假唔使讲啦，我哋鼎湖山又泼水嘉年华，听日嚟到我哋肇庆睇波嘅茂名嘅朋友啊，睇完波瞓一晚，第二日上鼎湖山泼水，或者早啲嚟泼完水。晚上再去我哋市体中心睇波都 OK 嘅。Hello， 欢迎啊，秋香你好啊，喺贵港嘅朋友你好。咁啊，所以咧欢迎广大嘅球迷嚟到肇庆啊，去睇呢一场粤超嘅赛事。咁啊，当然啦，其实喺肇庆咧都有好多茂名嘅朋友嘅。咁啊，其实。啲城市特别系广东地区彼此嘅交流都好多嘅，咁好似前两个礼拜我都有啲朋友啦，佢哋系肇庆人，咁啊去咗湛江捞世界发达啦，都有嘅。咁其实依家广东地区嘅交流融合咧，系都好普遍嘅事情噶啦。咁包括我身边都有好多茂名嘅 friend 啦，我哋肇庆都有茂名嘅商会啦，系咪咁都有好多茂名嘅朋友嚟到肇庆去发展佢自己嘅企业啊、事业啊咁样啦。咁所以其实真系睇到一种好融合嘅氛围啦。咁啊，当然，听日咧应该都有好多真系喺茂名过到嚟肇庆嘅球迷朋友嘅，啊，再次欢迎大家嚟肇庆旅游啊，嚟肇庆玩啦，啊，特别欢迎嚟我哋高腰啊，上一上我哋金像山睇睇一河两岸嘅美景。虽然啊，咁啊天公就不怎么做美。咁啊，但系咧，都可以喺局部嘅时间上到金像山睇到一啲，例如夜景啦、云海啦，都正噶嘛。咁啊，仲有我哋嘅猫爪谷咧，系咪啊？全国啊，首个以猫为主题嘅一个景区啊，咁啊，大家都可以去逛一逛啊。好玩好食嘅就多不胜数啦！啊，真系要推介我哋高腰嘅美食啊，真系有排讲啊！啊，咁就喺金像山脚下嘅一啲农家菜馆已经系好吸引啦，更加就唔使讲我哋西江河鲜啦，系咪先？咁大家咧都会过嚟啊寻鲜嘅。咁相信咧，去到听日咧都会有好多游客咧会去到我哋嘅江口渔村嗰度去揾你。

靓嘢食嘅农家菜一流啦，咁啊每个乡镇都会有自己嘅一啲好正嘅农家菜特色嘅，咁啊我自己啊好推荐我哋金道嘅一啲农家菜啦，因为本身咧离我哋城区比较近啲啊，我去开嗰啲都好火爆，生意都好好，都唔使我哋点宣传。本身就已经好火爆，抵食不得止，仲要好食啊嘛，系咪先？唉，好多珠三角朋友都一到周末专程过嚟觅食嘅。咁你话喂，真系要我推荐一下嘅话，咁我都推荐我哋嘅一啲农家菜嘅特色啊，系嘛？例如可以试下我哋乐城嘅烧肉，哈。每次我去到洛城，或者咧有朋友去洛城，我都推介佢要食呢个烧肉。好啦，边间就唔讲啦吓。好，咁啊，再次欢迎大家入嚟我哋嘅直播间啊！欢迎阿华仔，仲有其他 friend 系咯，咁啊都入嚟直播间，可以先点个关注先，好嘛？未关注我嘅加关注先。呢度 FM 1059啊，星期一到五中午一点到两点都会有嘅直播节目，叫做超级偶像啊！本节目系由香到冇朋友嘅端溪城花生油特约播出，期待有你嘅支持，有你嘅力撑。我系 DJ Super，Hello， 你好嘛？咁啊，今日咧已经有朋友同我推荐月饼啦。啊，中秋又到啦，系啊，九月中旬就系中秋噶啦。你话时间咪真系过得好快咧吓？咁啊，所以咧月饼啊即将上市啦，已经，哎呀，真系讲你都唔信啊！当然八月份啦，亦都系一个揾工嘅季节啦。七八月份其实都好多 friend 咧会毕咗业啦，然后要投入呢个社会啦，要揾工作啦等等嘅。但系讲到校园，相信好多人都系念念不忘、依依不舍嘅，包括我都系啦。送俾你会有呢只我嘅作词作曲唱埋嘅歌《师妹》啊，送俾你哋。听讲呢段时间好多同学聚会、啊，有冇啲惊喜俾到你自己呢？

0: 上面会有呢只自己嘅原创作品，今日叫做师妹，係啱都讲啦，踏入呢一个暑假都会好多同学聚会嘅。我包括我身边都好多啦，真係呀，都开心嘅，因为即係讲真可以相识都一种缘分啦。同埋啲聚会呢佢唔会话哦我一年聚一次，唔係嗰啲㗎嘛，五年啦、十年啦，甚至十五年、廿年、三十年先聚一次半次。机会可以话非常之难得啦，咁亦都见到有啲我啲师弟啊、师妹啊咁都有搞个聚会啊咁样，一眨眼就会发现哇，离开校园已经系廿年啦，已经咁样系咯，所以时间真系过得好快啊！咁啊，当你去到四十岁嘅时候，可能你嘅人生剩翻就嗰一万几日。好快嘅啫，一眨眼就有 friend 话喂，点解唔整翻只粤语？因为我好多师妹都系外地讲普通话啊，咁啊亦都希望多啲朋友可以传播啦，咁所以咧就写咗只普通话嘅歌啊，咁啊都多谢你嘅提醒啦，我整翻只粤语得唔得啊？咁样吓。都有一諗嘅，剩翻只粵語嘅師妹，所以當有呢個聚會嘅邀約嘅時候，係嘛？我建議大家都去赴約啦，嚇、啊！冇諗咁多嘢啊！哎呀，我又揾唔到錢，人哋個個做咗大老闆，哎呀，人哋就變得越嚟越靚，我變得越嚟越醜，啊，咁樣。諗太多嘢，同我之間其實即係會問呢啲咧。亦都正常，即系大家都想知道彼此嘅状况啊嘛。咁亦都有问嘅，亦都会有。咁但系无论问好唔问好又点呢，系咪先？即系你在意嘅系别人嘅眼光，定系你更在乎嘅系呢一份嘅情谊呢？咁啊睇你每个人自己嘅定义啦，系咪？如果你系更在意呢一个同学嘅缘分、师生嘅情谊嘅话呢，唔好谂太多，无论自己去到呢个年纪混成点个样啊，得定唔好都冇所谓嘅，系咪啊？都冇所谓。我觉得即使有钱嘅或者成功嘅同学，佢都唔会话在意你嘅成功与失败啦，更在意就系大家一齐回忆当年嘅开心嘅点滴。呢、这个可能系会更加系同学之间。想一起去聚一聚，或者想大家去回忆嘅嘢啦，吓纯纯嘅友谊喺走出校门嗰一刻，估计都冇啦。啊，你属于成功嗰组，咁啊唔系咩？我属于成功嗰组，我哋都系打工嗰组，系咪先？其实好多，包括我哋聚会。好多都係好普通嘅，大家我做個老師啊，即係我哋係師範㗎嘛，只不過我冇做老師啫。咁但我身邊基本都係老師啊咁樣，好啲嘅咁可能佢做咗校長啊咁樣，但都唔會話大家去俾啲乜嘢嘢啊。咁但係即係唔多唔少會問下囉，點啊依家你嗰度教成點啊，做成點啊，即係都會有嘅，係咪呢個？咁唔係你傾乜呢，係咪先？我聚會。但系就唔会话好介怀哦，佢捞唔掂啊，佢做个老师仔啊，嘿，唔使理佢，即系唔会系咁样咯。所以大家唔需要太过之介怀嘅，系嘛？得与失呢啲其实都系真系好湿碎嘅嘢啫。好啦，结束我哋今日嘅直播，听日咧邵永士体育中心。听晚现场见到位，一齐为邵永队加油呐喷！记得啦，如果冇得去现场嘅，记得锁定高腰容梅嘅视频直播，听晚7:30啊！
1: 我系第三届最美高腰人洪宁聪，世界上最快乐的事，莫过于为理想而奋斗。
2: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子欣，外加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
3: 下午2:00

0: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1: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外加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0: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点到5点准时开播。
1: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0: 快啲关注视频号外加1059啦！工作日下昼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2: 我要食鱼生，
3: 我要食白切鸡，
4: 我要食海鲜啊！
3: 咁就要用端 K

0: 个几千蚊嘅观光式厂房喎、
1: 啊。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0: 真系噶？咁点买啊？
1: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买，抖音、微信小程序首端溪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0: 你好叻啊！
2: 端溪城花生油就系香。
3: 买高腰特产，
0: 上高腰优品会。
3: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0: 上高腰优品会；
3: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0: 上高腰优品会；
3: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0: 上高腰优品会。
3: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0: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3: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0: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4: 我哋都明白呢一啲事关乎太多人嘅未来。
5: 温室效应不断加剧，未来几十年北极冰川或将全部消失。
4: 水体污染形势严峻，全球有10亿人得唔到清洁用水。
5: 树木采伐无道，森林覆盖率极速减少。
4: 能源损耗加速，全球部分地区无法保证正常用电。
5: 然而有你有我，
4: 有
5: 地球就有希望，
4: 就有希望。
5: 步行骑车坐公交，3510新出行，
4: 节能采光开窗帘，享受阳光大自然。
5: 出门随手关电源，减少待机费能耗。
4: 空调节能好重要，夏天选择26度。
5: 洗衫拖地冲厕所，循环用水更节约。
4: 环保用品随身带，白色污染讲拜拜。
5: 节能降碳

0: 你知唔知啫？琴晚
1: 喂，话件事过你知啊，我听讲啊。
2: 喂，你哋有冇听讲过啊？有人话佢哋琴晚
3: 谣言止于智者，讲嘅人再多，谣言都唔会变成现实，反而可能带嚟处分。
4: 不造谣，不信谣，不传谣，拒绝谣言，从我做起。
5: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一零五九，爱家一零五九。

0: 爱家爱生活，爱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下午2:30。
1: 你想登上春晚舞台吗？第三届君如海岸杯全民才艺大赛《K 我要上春晚》节目预选现正启动报名。由君如海岸主办，告耀区融媒体中心协办，不限年龄，不限才艺，个人团体均可参与。优秀节目仲有机会直通地区春晚舞台，比赛奖金10分丰厚，总投入超过300万元。有才你就嚟！报名热线0758-8580-888，0758-8580-888，或微信搜索小程序高腰优品会，即可线上报名。
2: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1: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爱家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2: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00-5:00准时开播。
1: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2: 快啲关注视频号爱家1059啦！工作日下昼3:00-5:00，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3: 买高腰特产，
4: 上高腰优品会；
3: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4: 上高腰优品会；
3: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4: 上高腰优品会；
3: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4: 上高腰优品会。
3: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5: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3: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5: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6: 真系好难饮啊！
7: 喂，妈达，你喺度饮紧咩嘢啊？
6: 峰哥，你有所不知啦，我喺度饮紧网红减肥药啊！
7: 唉，计我话，想要身材苗条又健康，科学饮食先系至关重要噶噃。
6: 咁点先至为之科学饮食啊？
7: 嗱，听住咯，科学饮食一般都要遵循呢8个原则。第一就系食物多样化，谷类为主；第二多食蔬菜、水果同薯类；第三多食奶类、豆类同埋佢嘅制品；第四经常食适量嘅鱼、禽、蛋、瘦肉；第五要清淡，少食盐；第六进食量与体力活动要平衡；第七饮酒要限量；第八食干净卫生、不变质嘅食物。
6: 收到晒啊！唔怪之得峰哥你身材咁 fit 啦。
7: 吓，唔系你估，唔系点做史上最强保安啊？
8: 移动收听好方便，粤听 A P P 就搞掂。
1: 依家只需要喐手指，手机搜索下载粤听 A P P， 点击电台往下拉，就可以揾到高腰综合广播，实时收听精彩节目。
5: 电台节目有直播，有回听，随时随地想听就听。
1: 记住啦，粤系粤语嘅粤，听系听歌嘅听啊！

0: 乃近日警方端掉了一个诈骗团伙，这个诈骗团伙呃老人家参加免费的健康讲座，然后冒充老年福利中心等机构高价卖假药同保健品，不少老人家因此上当。不说你都不信吧，一些老人家在发现自己上当受骗之后，觉得业务员仲亲过自己的仔女，所以无论怎样都不肯报案吧。
1: 或者正是因为你的疏忽，才让骗子有了可乘之机。抽啲时间陪下佢哋啊，让更好嘅亲情养老同关爱成为防范老人受骗嘅防护网。
2: 妈咪，我要妈咪啊！
3: 咦，咁夜啦，公主系唔应该一个人喺出边流眼泪噶、啊？
2: 我搵唔到翻屋企嘅路啊！
3: 荡失路啊！我都刚好荡失路啊，不过你睇天上面嘅星星都荡失路啊，因为佢哋匿喺云嘅后边，但系佢哋一啲都唔惊、啊。你知唔知点解啊？
2: 点解啊？
3: 因为佢哋知道总会有人见到佢哋，陪住佢哋，等云散开咯。嚟啦，我陪你等妈妈，好唔好啊？
2: 好，叔叔，你系唔系天使啊？
3: 我啊，只系一个刚好路过嘅朋友啦。记住啊，小妹妹，无论乜嘢时候，就算觉得几咁惊都好，都一定会有一个路过嘅朋友喺你需要嘅时候陪住你嘅。
4: 总有一种声音喺你需要嘅时候为你点亮一盏灯。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我们愿做你每一个夜晚嗰位刚好路过嘅朋友，温暖守候，从未离开。

0: 我是第三届最美高腰人钟翠芬。我觉得读一本好书就是和许多高尚的人谈话。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雨轩，爱家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
2: 下午3点。

0: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1: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2: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爱家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1: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点到5点准时开播。
2: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1: 快啲关注视频号爱家1059啦！工作日下昼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3: 我要食鱼生，
2: 我要食白切鸡，
3: 我要食海鲜啊！
2: 咁就要用端

0: 观光式厂房喎、
1: 啊。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0: 真系噶？咁点买啊？
1: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买。抖音、微信小程序，首端溪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0: 你好叻啊！
2: 买高腰特产，
0: 上高腰优品会；
2: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0: 上高腰优品会；
2: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0: 上高腰优品会；
2: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0: 上高腰优品会。
2: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0: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2: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0: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3: 中国梦主题新创作歌曲展播，新创作歌

0: 大家好，欢迎收听今期的爱家宝典，我是雪莹。今期节目同大家介绍点样去保留食物当中的营养素。首先介绍维生素 A、维生素 D、维生素 E 同维生素 K 呢几种脂溶性维生素，以及花茄红素、胡萝卜素等脂溶性生物活性成分喺油炸、大量油煎、先炒后炖之后咧，损失系比较大嘅。但系炒菜或者系加啲油做汤，例如系番茄鸡蛋汤，会增加呢啲脂溶性维生素嘅生物利用度，亦就系增加吸收。但系佢哋唔怕蒸煮烹调。跟住咧，再嚟介绍谷物食物烹调损失最大嘅营养素系维生素 B1。过度咁样去洗米，倒咗嗰啲浸泡粮食嘅水，油炸、油煎以及系煮粥嘅时候加碱，呢啲咧都系维生素 B1 缺失增大嘅主要原因。反之啦，喺米饭当中加入粗米、小米、杂豆等全谷杂粮嘅食物，并经常食一啲蒸煮嘅山药、番薯、薯仔等呢啲咁嘅薯类，代替部分嘅白米饭，系增加多种 B 族维生素嘅好方法。最后咧嚟介绍蔬菜类嘅食物啦，烹调损失最多嘅营养素系维生素 C 同埋叶酸。除咗直接生食之外，蒸菜同埋急火快炒嘅方式损失维生素比较少。咁另外啦，加少量嘅油嘅半碗水嚟代替大量嘅炒菜油，菜落锅翻匀之后再炆一两分钟，亦都有利于多种维生素嘅保存。维生素 C 嘅保存率可以去到80%到90%嘅水平。好啦，呢期嘅爱家宝典嘅时间咧就到呢度啦，多谢你嘅收听，我哋下期再见，拜拜。
1: 爱家宝典，爱上生活每一天。
2: 北极熊哥哥，你还在吗？
3: 我可能准备消失了。

0: 小熊猫妹妹，我也许就要灭绝了。高鼻羚羊姐姐，为什么连你也……
1: 因为人类的非法贸易、过度开发，导致环境污染和生存环境恶化，我们就快要撑不住了。
2: 世界上百万物种濒临灭绝，每年有很多不知名的物种正在加速消失，它们能够存续下去的希望，也许就是你生产和消费习惯的一丝改变。

0: 新嘅一日开始啦，清晨嘅街道就系我嘅奥运跑道。伯伯早晨啊！
1: 嘿，早晨啊！妹妹仔，你又出嚟晨运啊？
0: 系啊，伯伯你嘅太极拳而家越嚟越耍家啦！
1: 哈哈。
2: 咦，乜咁快搞完份计划啊？
3: 当然啦，要保持良好的工作状态，一定要有健康嘅体魄。锻炼系我释放工作压力嘅最好选择。
4: 参加全民健身，唱响快乐人生。
5: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0: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1: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外加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0: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点到5点准时开播。
1: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0: 快啲关注视频号外加1059啦！工作日下昼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2: 买高腰特产，
3: 上高腰优品会；
2: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3: 上高腰优品会；
2: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3: 上高腰优品会；
2: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3: 上高腰优品会。
2: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4: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2: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4: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5: 哎，你长得好像一个人。
6: 那我长得像谁呀？
5: 像我老婆。
6: 你别胡说，我可是有老伴儿的。
5: 哎，你先别走，听我讲个故事。
7: 老奶奶忘记了老爷爷，老爷爷每年都要带老奶奶来到这个他们最初相识的地方，给她讲相同的一个故事。但是这一年，
5: 奶奶，我给你讲个故事吧。
6: 小伙子，你长得……
7: 请关注阿尔茨海默病，珍惜眼前人。请关注阿尔茨海默病，珍惜眼前人。
0: 我喜欢在早上的时候跑步，一边沐浴着微黄色的阳光，一边聆听住雀仔的歌唱，身心都愉悦。
8: 我喜欢跑步的时候穿上自己喜欢的运动套装，听着自己喜欢的音乐，享受跑步时大汗淋漓的痛快感觉。
9: 我们用运动点亮未来，
10: 我们用运动点亮未来。
0: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与你一同爱上运动。

0: 用燃气需要注意：一、远离易燃物；
1: 燃气灶周围唔好放置油瓶、塑料薄膜等厨房易燃物；
0: 二、用火不离人。
1: 喺使用燃具过程中，人唔能够远离，防止因为沸汤溢出引起灶具熄火，从而引发燃气泄漏；
0: 三、异味明显，断气通风，关闭阀门。
1: 如果发现室内有煤气等异味，应该立即将灶具阀关闭，开窗动作应该轻缓，以免金属猛烈摩擦产出火花，引发爆炸。
0: 四、异味明显，电器设备禁开禁关。
1: 发现燃气泄漏之后，要尽快撤离现场，并及时通知燃气公司。发生火灾爆炸事故，要拨打119报警。唔好喺燃气泄漏现场拨打接听电话，唔好开关任何电器。
0: 安全无小事，燃气安全知识请牢记。生活中总有好多意想唔到嘅惊喜发生。
2: 啱行到公交站，就见到想坐嘅公交车到站。
0: 刚好排队买到最后一块嘅面包，
2: 又或者喺熟悉嘅电台里面听到一首熟悉嘅歌。
0: 生活唔只有梦想同抱负，
2: 仲有眼前嘅小幸福。
0: 外加1059，
2: 同你一齐感受生活中嘅美好。
0: 生活中嘅美好。

0: 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1: 我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雪莹，爱家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
2: 下午4点，

0: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1: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外加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0: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点到5点准时开播。
1: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0: 快啲关注视频号外加1059啦！工作日下昼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我要食鱼生，
1: 我要食白切鸡，
2: 我要食海鲜啊！
1: 咁就要用端剧城

0: 千蚊嘅观光式厂房喎、
1: 啊。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揸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0: 真系噶？咁点买啊？
1: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买，抖音、微信小程序首端溪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0: 你好叻啊！
2: 端溪城花生油就系香。
3: 买高腰特产，
0: 上高腰优品会。
3: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0: 上高腰优品会；
3: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0: 上高腰优品会；
3: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0: 上高腰优品会。
3: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0: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3: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0: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4: 以前啲衫已经着唔落，爬楼梯喘晒大气，稍微热少少就大汗淋漓，瞓觉开始打鼻鼾。小心啦，你可能慢慢变得越嚟越肥啦。
1: 肥胖唔单止会增加糖尿病、心脑血管疾病、骨关节病风险，甚至乎同部分癌症相关。而想科学减重，一定要牢记十要口诀。
4: 要控制总能量摄入，
1: 要主食以全谷物为主，
4: 要多食蔬菜同低脂蛋白，
1: 要定时定量规律进餐，
4: 要细嚼慢咽，
1: 要改变进餐顺序，
4: 要多饮白水，少饮含糖饮料，
1: 要保证充足睡眠，
4: 要适量运动，
1: 要选择健康零食。
4: 减重最紧要科学，千祈唔好盲目相信极端嘅减肥方法啊！
5: FM 一零五点九，全程你我必听之选，高腰电台，高腰电台
6: ，FM 一零五点九。

0: 每日清晨拥抱天天传来的第一道阳光，
1: 上班的时候不用担遮，同大自然来翻个亲密接触，
0: 工作攰的时候伸个懒腰望望窗外的蓝天白云啦。
1: 每一日都是美好的一日，细心发现生活处处都是美丽，
0: 细心发现生活处处是美丽。
2: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0: 外家爱生活，外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下午4:30。
1: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2: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外家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1: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00-5:00准时开播。
2: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1: 快啲关注视频号外家1059啦！工作日下昼3:00-5:00，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0: 买高腰特产，
1: 上高腰优品会，
0: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1: 上高腰优品会，
0: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1: 上高腰优品会，
0: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1: 上高腰优品会。
0: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1: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0: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1: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2: 物质需求都不少，健康身体最重要。
3: 无毒无害有营养，食品安全要牢记。
2: 选购食品有技巧，六类产品不能要。
3: 无证无照无保障，三无食品不能要。
2: 标签不全隐患多，成分不明不能要。
3: 打开包装看质量，辨色辨味不能要。
2: 假冒伪劣防上当，以次充好不能要。
3: 露天经营易污染，卫生不严不能要。
2: 过期食品易中毒，腐败变质不能要。
3: 买卖票证记得要，投诉就揾12315。
4: 喂，喺度听乜啊？我又要听。
5: 哎呀，你急咩啫？拿俾你啦。我等
4: 待，我希冀。咦，你做乜成日都听住呢首歌啊？无
5: 论天星，我阿爸阿妈咧都过咗去啊，咁我都嗱呢、这个俾你噶。有相
4: 信有分点解又系呢首歌嘅？
6: 家姐啊，你够啦！你点解成日都系听紧呢首歌噶？
5: 来来回回，我喺门口就听到啦。
7: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愿呢个季节充满希望。只有努力嘅人先可以接收哦。

今天我们来学习书法中规矩两个字。你们留意，规字有曲线，而矩字呢有直线。来，拿起你们的笔墨纸砚，一笔一画，规矩书写，书写规矩。规是圆，矩是方，圆包容，方端正，有规矩，成方圆。

0: 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弘扬社会良好道德风尚。
1: 一年365日，12个月，4个季节，
2: 日日24小时，有白天，有黑夜。
3: 外加1059，
2: 外加1059，
3: 每日陪伴你18小时，
2: 每日陪伴你18小时，
1: 愿你走过春夏秋冬，
2: 陪你度过漫长岁月。
1: 请留低，
2: 因为
1: 这个是你的选择，
2: 因为这个是你的选择。

梦想永远在世上，前路哪怕远，只要自强，我继续独自寻路向，常为以往梦想发狂，内心摸索路途上，怀自信我

0: 环境保护，人人有责。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黎亮，爱家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
2: 下午5:00。

0: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1: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2: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爱家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1: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点到5点准时开播。
2: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1: 快啲关注视频号爱家1059啦！工作日下昼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3: 我要食鱼生，
2: 我要食白切鸡，
3: 我要食海鲜啊！
2: 咁就要用端茄城花生油啦，30年老字号，古法压榨够晒正，无添加防腐剂，不含黄曲霉素，食得放心又健康。
3: 听讲佢哋喺高腰莲塘拆布整咗个几千方嘅观光式厂房喎。
2: 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3: 真系噶？咁点卖啊？
2: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卖，抖音、微信小程序搜端茄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3: 你好叻啊！
4: 端茄城花生油就系香，
5: 买高腰特产，
6: 上高腰优品会，
5: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6: 上高腰优品会，
5: 拣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6: 上高腰优品会，
5: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6: 上高腰优品会。
5: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6: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5: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6: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7: 带我到山顶呀，
8: 希望每一个小孩都能够和外面的世界、外面的人用一口流利的普通话去交流。
9: 普通话对于我来说是一条路，学了普通话以后，我可以跟更多的客人交流。
10: 不管怎么样，我查了字典，学会了普通话，学会了汉字，现在我也能带着我的乡亲们一起脱贫致富。
11: 我们藏区人民只有学好普通话，才能了解外面的世界，才能有更好的发展，才能享受更美好的生活。
12: 同讲普通话，携手进小康。
13: 做人如果没有梦想，跟条咸鱼有什么分别啊？
14: 每个人心中都有个梦想，梦想不会发光，发光的是追梦的你自己。
15: FM105.9
14: 同你一起
15: 披荆为袍，
14: 斩棘为冠，为梦想而战。

0: 安全带是保命带，救命绳。
1: 头盔不戴，安全不在。
0: 有牌证戴头盔，限二人靠右行。
1: 一万二看三通过，莫与车辆去抢道。
0: 距离产生美，安全不追尾。

0: 爱家爱生活，爱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下午5:30。
1: 你想登上春晚舞台吗？第三届君如海岸杯全民才艺大赛《K 我要上春晚》节目预选现正启动报名，由君如海岸主办，告耀区融媒体中心协办，不限年龄，不限才艺，个人团体均可参与。优秀节目仲有机会直通地区春晚舞台，比赛奖金10分丰厚，总投入超过30万元。有才你就嚟！报名热线0758-8580-888，0758-8580-888，或微信搜索小程序高腰优品会，即可线上报名。
2: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1: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爱家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2: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00-5:00准时开播。
1: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2: 快啲关注视频号爱家1059啦！工作日下昼3:00-5:00，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3: 我要食鱼生，
1: 我要食白切鸡，
3: 我要食海鲜啊！
1: 咁就要用端茄城花生油啦，30年老字号，古法压榨够晒正，无添加防腐剂，不含黄曲霉素，食得放心又健康。
3: 听讲佢哋喺高腰莲塘拆部整咗个几千蚊嘅观光式厂房喎。
1: 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3: 真系噶？咁点买啊？
1: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买，抖音、微信小程序搜端茄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3: 你好叻啊！
4: 端茄城花生油就系香，
5: 买高腰特产，
2: 上高腰优品会，
5: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2: 上高腰优品会，
5: 拣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2: 上高腰优品会，
5: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2: 上高腰优品会，
5: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2: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5: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2: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6: 饮酒不开车，开车不饮酒，
7: 绿灯可以再等，生命不能重来，
6: 开文明车，行文明路，做文明人，
7: 少一宗事故，多一份幸福，
6: 文明交通，共建和谐。
8: 春色
9: 云淡风轻过五天，
8: 夏日
9: 夜合花开香满庭，
8: 秋意

0: 在象山脚下，领略千年古郡的独特魅力；
1: 在西江河畔，感受产业发展的澎湃浪潮。
0: 高腰，这座古老而年轻的城市正步极体稳向前奔跑，
1: 它迈出的每一步都有我们的一份力量，
0: 我们甘愿为它付出辛勤汗水和不懈努力，无怨无悔。
1: 只因
0: 这是
1: 我的家，
0: 我爱我家，
1: 高腰。
2: 为中国航天事业作出重大贡献的梁思礼，
3: 被誉为中国现代数学之父的华罗庚，
2: 被誉为两弹一星缘分的钱学森，
3: 他们都不约而同地坐上了克利夫兰总统号邮轮回归祖国。
2: 因为他们的事业在中国，他们的成就在中国，他们的归宿在中国。
3: 家是最小国，国是千万家，
2: 我爱我的国，我爱我的家。

0: 我是第三届最美官邀人徐选之，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蓝辉，爱家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黄昏6点。

0: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1: 你想登上春晚舞台吗？第三届君如海岸杯全民才艺大赛暨我要上春晚节目预选现正启动报名，由君如海岸主办，告要区融媒体中心协办，不限年龄，不限才艺，个人团体均可参与，优秀节目仲有机会直通地区春晚舞台，比赛奖金十分丰厚，总投入超过300万元，有才你就嚟！报名热线0758858088。

0: 8580888，或微信搜索小程序高腰优品会，即可线上报名。
1: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0: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外加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1: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点到5点准时开播。
0: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1: 快啲关注视频号外加1059啦！工作日下昼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2: 我要食鱼生，
3: 我要食白切鸡，
2: 我要食海鲜啊！
3: 咁就要用端 K

0: 3000蚊嘅观光式厂房喎、
1: 啊。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0: 真系噶？咁点买啊？
1: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买，抖音、微信小程序首端溪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0: 你好叻啊！
2: 端溪城花生油就系香。
3: 买高腰特产，
0: 上高腰优品会。
3: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0: 上高腰优品会。
3: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0: 上高腰优品会。
3: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0: 上高腰优品会。
3: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0: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3: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0: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4: 听讲啲针头会重复用噶、哦，
5: 万一感染咗其他病毒点算啊？
4: 献完血，个人应该会变得好虚啩？
6: 完全错误，所有器材都系密封包装嘅一次性医疗用品，严格執行一人一用一销毁制度。
7: 冇错，采血前护士亦会用碘伏对肘窝部位进行严格消毒，确保无菌操作。
6: 而科学研究表明，定期适量献血能够促进血液嘅新陈代谢同再生，使骨髓保持旺盛嘅造血能力，
7: 亦可以降低血液粘稠度，令血液流速加快，供氧量加大，有助于预防同缓解高粘血症，减少心脑血管病嘅发生。
6: 一滴热血，一份希望。
8: 行车路上，享受风，享受阳光，享受四季的变化。
0: 行车路上，听资讯，听音乐，听声音里面的世界。FM 105.9，让青春的背包装满晴朗，
8: 一路正能量，快乐齐分享。

0: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1: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外加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0: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点到5点准时开播。
1: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0: 快啲关注视频号外加1059啦！工作日下昼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2: 佢哋渴望同其他人嘅交流。
3: 很多时候，好像他的发音都不太，别人听起来不知道他说表达什么，因为我们长期跟他在一起，就知道说哦，他要表达什么东西。
2: 他们是天生的艺术家，
4: 是真正的无拘无束，完全没有任何的约束。
2: 他们的纯洁可爱足以改变我们的初衷。
5: 之前呢请假呢就可能是因为工资的问题会扣工资，现在呢就是因为请假呢可能会耽误到他们上课。
2: 他们是星星的孩子，让我们拉近和他们的距离，走进他们的世界。
6: 青春是校园里那朗朗的读书声，青春是球场上肆意挥洒的汗水，青春是在书桌上解题时的高度专注，
7: 青春是跌低了再爬起身的坚韧，
6: 青春是勇往直前的无畏，
7: 青春是梦想起航的地方。
6: 外加1059，
7: 愿你的青春不负岁月。

0: 爱家1059提醒你，跟住落嚟播出嘅系全国新闻联播节目，敬请留意收听。
1: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31号，星期五，农历6月18，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2: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27次集体学习时强调，强化政治引领，深化创新发展，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
2: 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签署通令，给一名个人记功；
1: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2: 国务院印发知识产权保护和运用155规划；
1: 第12批国家组织药品集中带量采购开标大会今天举行，首轮报价结果产生，共有265家企业直接获得拟中选资格。
2: 市场监管总局表示，将统筹推进网络餐饮电子证照核验应用，鼓励条件成熟的省份先行试点。
1: 我国入境旅游市场迎来高峰，各地不断优化服务，拓展消费场景，推动入境人次与人均消费双提升。
2: 特朗普称已就哈马斯全面解除武装达成协议。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昨天下午就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进行第27次集体学习。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在主持学习时强调，十五五时期要坚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新时代强军思想，强化政治引领，深化创新发展，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

0: 如期实现建军一百年奋斗目标，推动基本实现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坚强战略支撑。这次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在八一建军节前夕举行，习近平代表党中央和中央军委向全体人民解放军指战员、武警部队官兵、军队文职人员、预备役人员和民兵致以节日的祝贺。中央军委战略规划办公室孙正同志就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问题进行讲解，提出工作建议。中央政治局的同志认真听取讲解，并进行了讨论。习近平在听取讲解和讨论后发表重要讲话，他指出，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应有之义。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统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把强军兴军摆在党和国家事业的突出位置，毫不动摇坚持和加强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鲜明提出党在新时代的强军目标，谋划实施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新三步走战略，全面推进政治建军、改革强军、科技强军、人才强军、依法治军，边斗争边备战边建设，我军现代化水平和实战能力显著提升，强军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习近平强调，政治建军是人民军队立军之本，关乎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方向和底色，要坚持和加强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全面落实新时代政治建军方略，加强理论武装，深化思想整风，打牢官兵听党话跟党走的思想根基，确保枪杆子永远听党指挥。要深入推进反腐败斗争，健全重大项目监管体系，确保各项建设质量托底、能力托底、廉洁托底。习近平指出，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根本指向和检验标准始终是战斗力，要加强无人智能技术军事应用，深化网络信息体系建设运用，逐步构建智能化军事体系，要加强作战能力体系集成，搞好实战化检验评估，扎实推进练兵备战，有效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习近平强调，巩固提高一体化国家战略体系和能力是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的必由之路，要加强军事治理，结合落实跨军地改革任务，优化体制机制，完善政策制度，形成各司其职、紧密协作、规范有序的跨军地工作格局。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地方党委和政府要大力支持国防和军队建设，在全社会营造关心国防、热爱国防、建设国防、保卫国防的浓厚氛围。
1: 本台消息，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日前签署通令，给中国人民解放军91548部队杨勇记国防科技一等功。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上半年经济形势和做好下半年经济工作的重要讲话精神。会议强调，要把思想和认识统一到党中央关于经济形势的科学判断上来，以更实举措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要切实提升宏观政策实施效能，用好用足各项存量政策，及时谋划出台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要有效扩大国内需求，抓住潜力大带动强的领域，推出一批有力举措，加快实施十五五规划确定的重大项目，扎实推进六张网规划建设。要不断增强发展内生动力，在统一大市场建设、优化营商环境等方面拿出更多实招硬招。要持续用力防范化解重点领域风险，扎实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安全生产等工作，

0: 加强困难群众帮扶，东牢民生底线。
1: 会议听取新型电网、物流网建设情况汇报。会议指出，要高质量建设新型电网，加强统筹协调和政策支持，狠抓工程质量和安全生产，确保电网建设顺利推进。要加快推进物流网建设，增强枢纽节点、骨干通道功能，完善城乡末端配送体系，推动跨区域、跨方式物流规则标准衔接，着力补短板、畅联通、提能级。会议研究健康优先发展战略实施有关工作。会议指出，要牢固树立健康优先导向，健全公共卫生、医疗服务和医疗保障体系，推动医药科技创新，加快形成有利于健康的生产生活方式。要普及健康知识，提高全民健康素养，凝聚促进健康事业发展合力。会议审议通过国务院关于修改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的决定草案。会议指出，要更好发挥住房公积金功能作用，拓宽提取和使用范围，扩大制度覆盖面，更好满足居民多样化住房消费需求。会议审议通过国务院关于修改和废止部分行政法规的决定草案，决定对全国污染源普查条例等12部行政法规的部分条款予以修改，对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治陆源污染物污染损害海洋环境管理条例等3部行政法规予以废止。会议决定核准辽宁庄河1期工程等4个核电项目。会议指出，要按照全球最高安全标准建设和运营核电机组，加强全链条全领域安全监管，务必确保核电安全万无一失。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知识产权保护和运用“十五五”规划》，规划锚定建设中国特色世界水平的知识产权强国目标，部署了持续优化支持全面创新的知识产权保护环境，大力提升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知识产权运用效能，不断健全推进高效能治理的知识产权综合管理体系，积极构建服务高水平对外开放的知识产权国际合作新格局等4方面重点任务，设立了战略性新兴产业知识产权保护工程、知识产权与人工智能双向赋能工程、知识产权服务区域发展工程、一带一路知识产权高质量合作工程等12个专项工程。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下午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退役军人事务部相关负责人表示，十五五时期将坚持把推动退役军人更好安置就业作为工作的着力点，不断优化安置制度机制，完善就业支持体系。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2: 退役军人事务部部长裴金佳介绍，在转业军官和安排工作退役士兵安置方面，要在培训中提高针对性、时效性，因地制宜地组织实习见习，让退役军人更好地从军营走向职场，同时要进一步完善安置办法，
3: 坚持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进一步完善安置供需对接机制，特别是要指导各地采取互分选岗、统一考试、直通安置、双向选择等安置办法，来指导接收单位找到需要的人，同时呢，让退役军人找到合适的岗位。
2: 退役军人事务部拥军优抚司司长王忠诚表示，十五五时期将坚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进一步完善优抚政策制度和待遇保障体系，抓好优抚政策宣传普及和精准落实。
4: 目前国家已连续21年提高定期抚恤补助标准，为相关优抚对象的基本生活提供了保障，建立完善优抚荣誉激励机制和相关政策制度，鼓励支持社会力量广泛参与社会优待，进一步规范优待项目，完善丰富使用场景。
0: 国家统计局今天公布，7月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分别为49.2%、49.0%。在暑期消费带动下，航空运输、住宿、文化体育娱乐等行业商务活动指数较上月明显回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0: 七月，受前期制造业较快增长，基数较高，部分制造业行业进入传统生产淡季，制造业 PMI 降至49.2%，比上月下降1.1个百分点。装备制造业和高技术制造业 PMI 分别为51.4%和53.3%，明显高于制造业总体，保持较快扩张，带动制造业发展向新向优。值得关注的是，制造业生产经营活动预期指数为54.1%，企业对市场发展总体保持乐观。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说，
1: 今年七月，我国普遍面临高温天气，多地还受到台风、暴雨等洪涝极端天气的影响，导致制造业运行较上月有所放缓。
0: 七月份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为49.0%，比上月下降1.2个百分点，景气水平较上月回落。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首席统计师霍立慧分析，
2: 在暑期消费的带动下，居民休闲娱乐和旅游出行有所增加，文旅行业较为活跃，航空运输、住宿、文化体育娱乐等行业的商务活动指数都是较上月明显回升，相关企业业务总量增长较快。
3: 第十二批国家组织药品集中带量采购开标大会今天在上海举行，本次集采拟纳入65种药品，首轮报价结果今天16点产生，共有265家企业直接获得拟中选资格，全部拟中选结果将在晚些时候发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4: 此次集采纳入品种广泛覆盖抗感染、抗肿瘤、抗血栓、降血糖、降血压、降血脂、风湿免疫、消炎镇痛等领域常用药品，共495家企业的859个产品进行现场投标。国家医保局强调，本次集采继续坚持稳临床、保质量、反内卷、防围标原则。首都医科大学国家医疗保障研究院院长助理兼价格招采室主任蒋昌松解释，
5: 前面十批是我只报通用名的需求量，第十一批呢是我既可以报厂牌也可以报通用名，那第十二批呢就是全部报厂牌了，相当于把这个选择全部交还给这个医疗机构。
4: 此次集采还对内卷式竞争的极端低价设置防火墙，在进一步优化锚点价格设置条件后，明确如果企业报价低于锚点价格2个标准差的情况下，该报价不占集采名额，同时不承诺带量。国家医保局强调，集采不追求唯低价论，价格竞争的前提是质量有保障。南京大学卫生政策与管理研究中心主任顾海表示，
6: 特别强调申报期之前呢，它有2年的这个生产的这样一个时间，另外不能有违规的记录，对于首次中标的这个药品要进行回顾性质量分析，强化对首次中标的药品的质量检查，对用药的保证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举措。
4: 在此前已经成功开展的11批国家组织药品集中带量采购中，已累计采购490种药品，800多家企业的2500多个产品中选。质优价宜的国家集采药广泛覆盖临床常用治疗领域。
7: 市场监管总局在今天召开的食品安全专题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将统筹推进网络餐饮电子证照核验应用，鼓励条件成熟的省份先行试点，进一步压紧压实外卖平台食品安全主体责任。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8: 今年4月，市场监管总局查处7家电商平台幽灵外卖系列案，共处以罚没款35.97亿元。近期，市场监管总局调研排查发现，外卖平台实质性审查不到位导致的幽灵外卖依然存在。针对无合法资质、无合规场所、无合格食材的幽灵外卖问题，市场监管总局积极推动电子证照在网络餐饮食品安全治理领域的应用推广，通过监管部门与外卖平台进行数据对接，直接将电子证照推送给外卖平台并公示，给外卖商户发放电子身份证，缩短外卖平台的核验时间，提高核验效率。市场监管总局食品安全总监孙慧川指出，
9: 换句话说，如果实行电子证照核验以后，如果再出现了核验不严的问题，那就主要是平台在知法犯法，故意为之了。
8: 下一步，市场监管总局将指导各地市场监管部门加大案件查办力度，对外卖平台没有落实资质核验主体责任的，按照已公布的幽灵外卖系列案件执法标准从严处罚，同时统筹推进网络餐饮电子证照核验应用相关工作，鼓励条件成熟的省份先行试点。孙慧川表示，
9: 市场监管部门也会继续加大对幽灵外卖

0: 问题的查办力度。如果有谁胆敢在老百姓的饭碗里做手脚、动歪心思，不管你平台的规模有多大，也不管涉及到的商家有多少，我们都将从严惩处，绝不姑息。
1: 眼下我国入境旅游市场迎来高峰，各地不断优化服务，拓展消费场景，推动入境人次与人均消费双提升。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暑期里，海南入境旅游热度持续攀升。在海南五指山的热带雨林腹地，原生态黎族村寨毛纳村正迎来一个美国青少年研学团，美国游客达林卡西利亚斯。
3: I'm glad I'm 来到这里，开阔了眼界，和不同背景的人相处，彻底改变了我对多元文化的看法。这次旅程十分难得。
2: 三亚市旅游发展局副局长张浩介绍，三亚已在15个国家和地区布局24家三亚旅游资源的推广联络点，累计开通运营国际和地区航线36条。
4: 全市的14家 A 级旅游景区完成了多语种的这个标识标牌和讲解的配套，落地了多语种的菜单，基本全面铺设了外卡支付的这个终端。
5: 这个暑期，河南郑州各大景区的入境游持续升温。在郑州新郑国际机场，不少外籍旅客在工作人员的引导下快速填写外国人入境卡，现场通关有序高效。郑州出入境边防检查站执勤2队队长张忠伟介绍，
6: 最近一周，郑州边检站查验出境人员超1.78万人次，周环比增长达7.9%，其中通过各类免签政策入境的外国人占比超64%。截至目前，今年以来，郑州边检站已查验出境人员超53万人次，查验出境航班突破10000架次。
7: 今年上半年，上海接待境外游客531.49万人次，同比增长27.82%。上海持续优化配套服务，进一步提升支付便利性，释放入境消费潜力。收银终端持续升级，普遍支持境外发行银行卡直接刷卡消费。巴西游客阿德里亚诺。
8: My biggest impression since coming to China.
9: 自从来到中国，我印象最深的就是付款有多么便捷，这使得购物非常便利，令人印象深刻。
7: 与此同时，面向外籍游客的创新数字化支付方案也在不断落地。去年12月上线的一款境外来华人士一站式服务应用，支持用户绑定境外银行卡在境内扫码支付，被超过160个国家和地区的用户广泛使用。中国银联相关负责人彭伟介绍，
10: 我们通过一系列的努力，实现了境外人员来华小额高频的支付消费以及大额的高额消费对应的各种各样的需求的满足。
1: 本台消息，日前中共中央决定罗文同志任河北省委委员、常委、书记，倪岳峰同志不再担任河北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另有任用。
1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据中国卫星导航系统管理办公室消息，北斗卫星导航系统已全面完成在轨升级。
1: 国家税务总局近期发布了首个跨境税收行业类指引，国际运输涉税服务指引。
11: 国家广播电视总局于近日审议通过微短剧发展管理办法，将于2026年9月1号起施行。
1: 记者从中央政法委获悉，按照党中央国务院部署，我国将扎实开展为期1年的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依法清除一切侵蚀社会机体的毒瘤。
11: 最新统计显示，截至2025年末，我国60周岁及以上老年人口超3.23亿人，占总人口的23%。
1: 今天24时起，国内汽柴油零售限价每吨分别上调685元和655元，单次加满一箱50升的92号汽油将多花27元。
1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主持例行记者会，有记者提问，据报道，日本政府于7月31号正式设立国家情报局，并召开首次国家情报会议，请问中方对此有何评论？对此，毛宁表示，日方应深刻汲取历史教训，慎重行事。
13: 此事是日本在内外安全政策上的又一消极动向。历史上，日本情报机构曾经为日本全面推行军国主义、发动对外侵略战争铺路，对亚洲邻国和日本人民犯下罄竹难书的罪行。近一段时间以来，日方以所谓国家安全、外部威胁为借口，加速再军事化进程，威胁地区和平稳定，引发国际社会的广泛担忧。日本为政者应当深刻汲取历史教训，慎重行事。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7月30号，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由美国发起的所谓和平委员会当天达成一项历史性协议，哈马斯及加沙地带其他所有武装团体将全面解除武装。当地时间30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称打击多个美军基地，摧毁数架美军军机，美军否认军机被摧毁。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14: 美国总统特朗普30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已达成一项关于全面解除哈马斯武装的协议。特朗普称，这项协议是落实其加沙20点计划的重要里程碑。根据协议，加沙地带将逐步由新的巴勒斯坦政府接管，该政府将与和平委员会合作，负责当地治理。加沙今后不得再被用作发动袭击的基地，以色列也将获得其所需的安全保障。协议将分阶段实施。随着解除武装进程完成，以色列军队将逐步撤出，国际稳定部队将与新组建的巴勒斯坦警察部队合作，承担维护加沙及周边地区安全的责任。哈马斯高级成员哈马德7月31号称，解除武装进程设有严格的前提条件，其中包括以色列军队必须严格履行分阶段撤军时间表。伊朗局势方面，当地时间30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在一份声明中表示，当天黎明时分，美国利用其军事基地对伊朗发动了空袭，导致伊朗格什姆岛上的两栋房屋遭袭，造成一家三口死亡，另有两名儿童受伤。声明称，作为回应，当天上午，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使用数枚弹道导弹打击了位于约旦阿兹拉克的美军基地，摧毁了3架 F-35 战机，并重创了另外3架战机。打击还造成多名敌方军官、技术人员和维修人员死亡。7月31号，伊朗军方宣布发起闪电行动第27阶段的无人机打击，称成功打击位于科威特境内的艾哈迈德贾比尔空军基地的美军设施。美军中央司令部当地时间7月30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在伊朗最近的袭击中，没有美国飞机被摧毁或损坏，所有导弹和无人机均被拦截或未能到达目标区域。
11: 国际足联7月28号宣布，将成立一家名为国际足联前进企业的商业子公司，计划运营世界杯和其他商业赛事，并向私人投资者出售少数股权。但是这一计划遭到欧足联反对，欧足联30号宣布抵制国际足联所有赛事。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15: 国际足联在声明中表示，该商业子公司的初始股权估值为200亿美元，计划向外部投资者筹集42亿美元，即出售21%的股权。在解释为何要推进该商业子公司计划时，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解释说，这项提议将释放足球的潜力。
16: 它可以简单地将国际足联旗下所有赛事进行商业化运营和组织，同时整合赞助、转播、授权等业务，从而为国际足联的成员协会创造收益。因此，我们相信该提案将释放全部的足球潜力，涵盖男子、女子和青少年足球领域。
15: 因凡蒂诺强调，有关计划还是一个提案，但是拉开了协商流程的序幕。尽管国际足联在声明中强调，外部投资者只持有少数股权，没有控制权，但多方对此表达了反对和质疑。当地时间7月30号，欧足联召开紧急会议，55个会员协会达成统一立场，公开声明，提案不撤销，将集体抵制世界杯等所有国际足联赛事。亚足联、中北美足联也相继表达反对态度。体育评论员李戈分析认为，抵制方的核心担忧在于，世界杯这种全球足球公共遗产，一旦私人资本入局，那么资本盈利诉求 或将优先于竞技发展。
17: 尼凡蒂诺之所以在世界杯之后啊推出这个计划，它的核心的动机是要补足目前国际足联的资金短板，但是纯粹的体育的竞技属性会被大大的弱化，就会倒逼相关赛事的规模扩容，调整赛事的转播时段啊，增加商业的各种环节，也必将会加重球员的比赛负担，稀释赛事的竞技的含金量。
15: 当地时间7月31号，国际足联表示，尽管受到以欧足联为首的强烈反对，但仍将继续推进拟议中的世界杯等赛事业务股权出售磋商程序。
1: 其他国际消息，当地时间7月31号，世界贸易组织发布最新数据，2026年第一季度全球货物贸易增长超出预期，人工智能相关电子元件贸易大幅增长，抵消了中东战争在该季度最后一个月造成的负面影响。
11: 当地时间7月31号，西班牙内政部消息称，过去24小时内约4.9万名移民进入西班牙北非自治市休达，这是近年来休达遭遇规模最大的一次移民潮。当天西班牙警方消息称，有非法移民试图经海路进入休达，已有至少18人在此过程中丧生。
1: 美国华盛顿州西雅图市警察局长肖恩·巴恩斯30号辞职。本月26号，西雅图美食节期间发生了枪击事件，致3人死亡、4人受伤，市政当局因关键信息通报迟缓而受到舆论批评。
1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王远、郭明、刘佳荣，主播婉莹、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设第三届最美高腰人廖福阳，每一个不曾起舞的日子都是对生命的辜负。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雪莹，爱家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
2: 傍晚七点，

书乐全传，以宋代抗金名将岳飞率领宋军抗击金兵的英勇事迹为主线，塑造了一代名将岳飞正直、忠义、孝顺、英武神勇，率领岳家军精忠报国的英雄形象。枪挑小梁王、岳武刺字、诛仙阵大捷、直捣黄龙府等精彩情节扣人心弦，荡气回肠。以下时间敬请留意收听外加1059经典系列名著联播《说岳全传》，由著名讲古大师吴克播讲。

0: 岳飞五个人出发上州考试，他们一路上日行夜宿，啲弟兄都有讲有笑，又玩又闹，哈！唯独岳飞一个人嘅心就暗中喺度谂：我本来系汤阴院祖籍，点知漂流在外？唉！岳飞谂下谂下，不觉眼中就流下泪来啦。咧冇几日啫，就到咗上州，各人入咗南门冇几远，就有好多客店。岳飞担高个头一睇，只见一家客店上边挂住一块招牌，上边写住“江镇子安裕客商”七个大字。岳飞睇见嗰间客店咧都几干净，五个人就落咗马企定。里边个江镇子见到啦，即刻就出嚟迎接咯，就叫店小二咧将五位客人嘅行李搬咗上楼。将马就拉咗入后槽喂料，自己就嚟陪嗰五位弟兄坐低饮茶，问明咗姓名来历，即刻就准备接风嘅酒饭。岳飞就问江镇子：请问而家系咩时候啦？过咗中午噶啦，吓咁点办？照听日先到去咯。哦，系啦，唔知相公咁急要去边处呢？
1: 哦。我有封信要送入院里边。
0: 哎呀，如果讲到院里边，而家仲早呢。呢位院老爷喺呢处做咗九年官，为官清正，真系两袖清风，爱民如子噶。几次报升，都俾本地嘅百姓夹硬留低。嗰位老爷坐堂啊，一直要坐到更几天先啊退堂嘅，而家仲早呢。系啦，请问唔知呢处去院有几远路呢？冇几远嘅啫，嗱，离呢处冇几远，出咗小店嘅门口，向东转南，就见到呢座院崖噶啦。岳飞听完咧，即刻就入房，开咗个箱，攞咗封信，锁好咗房门，同各兄弟出咗店门，望住院崖而去啦。当日院主徐仁正喺度升堂理事，忽见门役嚟禀报话。内王院有五位武士讲话，院主李老爷有封信要面交喎。徐仁就即刻吩咐，
1: 请佢哋入嚟。
0: 门役答应咗一声，就出去相请岳飞五个人。佢哋五个人嚟到公堂上边，大家行完礼，将嗰封信呈咗俾徐仁。徐仁睇完咗信，又睇见佢哋五个人相貌轩昂，嗰个心都唔知几高兴，于是就问：各位贤契，而家住喺边处啊？门生就住喺南门江镇子嘅客店里边。
1: 既然系咁，各位贤契先请翻去先。都院大人嘅中官洪仙，我都识得下佢，等我派人求佢照应各位贤契。听日去辕门候考就系啦。
0: 岳飞几个人借咗院主就出咗衙门翻去。过咗一晚，到咗第二日，五个人就一齐到咗辕门求见中军。岳飞上前禀告：岳飞五个人求大老爷汉月公马相烦引荐。洪仙听咗之后，礼转头就问啲家将啦。
1: 喂，佢哋有冇常例钱送嚟
0: 㗎？冇送嚟噃。岳飞听见即刻就上前讲：武生唔知道呢处个规矩，未曾带嚟，等返去派人送嚟啦。
1: 岳飞，你唔知大老爷今日唔考公马，你等三日再嚟啦。
0: 岳飞佢哋冇晒办法，只好答应，转身就出咗辕门，上马返客店。几兄弟一路行就一路喺度议论紧呢件事，忽然间见徐仁坐住四人乱叫，嗰啲衙役喺左右两边跟实，将近到面前，五个人就一齐落马等候喺路边。院主喺轿里边见到系佢哋嘅，即刻就吩咐停咗轿，就话：
1: 我正要去见洪中军，托佢照顾你哋考试嘅事。
0: 点解各位贤契咁快就走得返嚟呀？唔知考得点呢？岳飞就讲。

边而上，嚟到大堂跪低啦。刘道远就讲咯：请起。徐人起身，行咗个拱手礼就讲啦：卑职品相大人，今有大名府内王院武生五名，求大人考试公马。刘道远就吩咐全岳飞五人入礼，棋牌官领命将五人全一入礼，到丹池跪低。刘道远睇见五个人嘅相貌，个个都灰伟雄壮，嗰、那个心亦都好欢喜。哈！就喺呢个时候，只见中军洪先走上厅嚟，就禀报话：大老爷，呢五人嘅公马都系好平常，中军已经见过。我已经叫佢哋返去好地再练下武艺，下科再来，点解又嚟触犯大老爷？徐仁呢即刻上前禀报话：禀上大人，呢、这个中军因为岳飞佢哋冇送常例钱俾佢，所以喺处乱咁禀报。呢啲武生三年先至有一次考试嘅机会，望大人成全啊！洪先接住又话咯：我早上明明见过佢哋嘅武艺好低嘅，点解反而讲话我乱咁禀报？如果唔信，敢唔敢同我比下武啊？岳飞即刻就讲：如果大老爷出令，我就敢同你比一下。刘道远听一个人嘅说话，即刻就讲：好啦好啦好啦，就命令你两人比一比武艺，等本道远嚟睇啦。两个人领命落去，各人占咗个地方。洪先就叫家人攞咗一把三股托天叉出嚟，洗咗个架步。哈！你听下，只系听见啷啷啷嘅叉盘响声，跟住就嚟咗个卧虎擒羊嘅架势，讲咗声：你敢嚟吗？岳飞不慌不忙，拎住力全枪，轻轻洗出一个架步。叫做丹凤朝天，只见萧萧萧，好似雪花乱舞，讲咗声：恕我无礼。嗰、那个红仙啊，真系移得一叉，就将岳飞叉死。于是举起叉，向着岳飞照头照脑就冚落嚟啦。呢、这个岳飞将头一闪，让过咗叉，嗰、那个心就谂啦噃：我同佢往日无冤，今日无仇，何苦害咗佢性命？就喺呢个时候，洪仙咧又一叉向岳飞照面就飞将过来。嗰、那个岳飞将头一低，侧身就避开，转身拖枪就走。哈！嗰、那个洪仙以为佢输咗，抢步就赶入嚟咯。望住岳飞嘅背门一叉，点知岳飞忽然间转过身嚟，将枪向上一夹。将红仙嘅叉隔咗一边，趁势就倒转枪杆喺红仙嘅背上轻轻咁一点，哎，呢、这个红仙脚步一浮，啪一声一跤就跌咗落地下，嗰把叉亦都掉埋一边。呢、这个时候，厅上厅下呢啲人就禁不住喺度喝彩，哎呀，果然好武艺，果然好武艺呀！嗰、那个刘道远呢、这个时候就大怒咯。即刻就叫洪仙上去就喝佢：你咁样嘅本事点能够做中军官啊？左右同我叉出辕门。左右答应咗声，将洪仙就赶落丹池。嗰、那个洪仙满面通红，抱头鼠喘就出咗去。刘道远命徐仁带住五个武生一齐到战厅比战。开头呢就四个人先射，然后又考到岳飞。岳飞的战术当然比四个人更好，于是就问岳飞：你是祖居在内王院的吗？禀报大人，武生本来是这处汤阴院孝弟李永和乡人士，因为出世三日就遭到洪水的灾难，可连家产冚唪都冇晒。老母在花缸里面抱住武生在水面上漂流到内王院，感蒙恩公王命收养长大，所以就住在内王院。
又得先。

0: 而赴周同教成我哋众兄弟嘅武艺，而家只求大老爷赏一批册，好进京考试。如果能够攞到功名，日后就好重返故里。
1: 哦，原来系周师傅教授，唔怪得你哋嘅武艺咁好。
0: 本院向嚟都听讲令先文武兼全，朝廷几次派人聘佢做官，佢都一味唔肯出嚟。而家已经做咗故人咯，真系可惜啊！好啦，贤妻先翻去收拾一下，本都院派人送信进京，同你哋打你功名就系啦。跟住呢，佢又对随人讲啦噃，呢、这个门生日后一定有前途。贵院翻去帮佢查一查所有岳家旧时嘅基业，查明白，等本院发银同佢起屋，等佢回乡归宗就系啦。当时随人领命，岳飞几个人一齐叩头致谢，几个人跟住随人就出咗辕门。随人就对岳飞讲啦噃：我呢处帮贤妻准备房屋，你翻去就接令堂嚟呢处住啦。岳飞听见个心就好高兴，就再三多谢。第日，岳飞同各弟兄翻到内王院，各人就分别翻去自己嘅屋企。岳飞将刘都院同徐院主嘅事讲俾岳安人知道，岳安人高兴到不得了，即刻就收拾准备搬迁。再讲，各弟兄翻到屋企，将岳飞归宗翻乡下嘅事讲俾父亲知道，啊，各个员外都好唔舍得岳飞。第二日，各个员外正喺王员外个屋企度商量紧呢件事，就喺呢个时候见到岳飞走入嚟，向各个员外行礼，就将归宗回乡嘅事禀明。王员外一听，不觉眼中就流下热泪，叫一声：彭举啊，你喺呢处同小儿佢哋正好相交，况且令尊为命，叫小儿佢哋千祈唔好离开彭举，先至得到功名成就。依家你要归宗回乡，叫我点舍得你呀？岳飞就讲：小侄因为刘大人嘅恩义，好难违反佢嘅命令。小侄亦都好唔舍得老叔伯同埋各兄弟。小侄亦都系出于无奈啊！呢、这个时候，张员外就讲啦：，
1: 我有个主意，包你哋一世都唔会分离。
0: 汤华一听见咪，即刻就问张达啦：，你究竟有咩主意噶？张员外就话啦：，嗱，我哋赚到呢份咁大嘅身家，又冇三男四女，只系得呢个仔。如果佢一举成名，祖宗面上亦都有啲光彩。我嘅意思只係留返两房嘅当家人喺呢处管理田产，其他值钱嘅家私全部收拾，一起跟住岳贤侄迁返去汤阴院，咁有咩唔得先得㗎？大家一听齐声就讲：哎呀，妙啊妙啊，我哋全部搬去就係啦。岳飞一听即刻就话：哎呀，咁唔得咁唔得啊！老叔伯咁大家业，又有咁多人口，为咗小侄都要搬去汤阴院，咁呢件事唔系容易噶，大家仲系商量下好嘅。
1: 哎，我哋心意相同，主意已定。彭举啊，你唔好再多讲，唔好再多讲。
0: 岳飞只好翻去讲俾自己嘅母亲听。到咗第二日，岳飞拜别咗母亲，骑马入城去见外父，到咗院前落咗马入去，门吏即刻通报，院主就吩咐一声：请。就有旁边的门吏慌忙出嚟，将岳飞接咗入后堂。大家行礼完咗，岳飞就将佢上周点样发生嘅事讲俾外父知。李院主一听就话：
2: 唉，难得刘公咁恩义，贤世重归祖业真是大事啊。我有一句话，你快啲返去讲俾令堂知。
3: 哦，咩事呢？
2: 嗱，老夫自从丧偶未娶， 小女亦冇人照顾，你灵堂正好同小女做伴，我而家唔留你，你快啲翻去讲俾灵堂知，听日正系黄道吉日，老夫亲自送小女过门成亲，一齐同你归宗就系啦。哎呀，岳父大人在上，小世家贫，乜嘢都冇准备，迎亲嘅礼物咁仓促，边上嚟得切噶？希望大人等一等，等小世进京翻嚟，再嚟迎亲就系啦。
1: 啊，唔好咁讲，唔好咁讲啊！
2: 你而家嚟得咁远，我又年老冇仔，等你搬去之后，又要一番跋涉。唉，不如就趁你归宗嘅时候就完咗婚，亦都了却我心中一件大事咯。你不必多言，快啲翻去。我亦都好同小女收拾准备，听日准期送亲过门。岳飞见外父嘅主意已经揸定咗，就只好辞别出咗衙门，上马翻到麒麟村。就喺呢个时候，郭员外啱啱到喺堂前议论动身嘅事，见到岳飞翻嚟，大家就问佢咯：
1: 诶，你见我外父未啊？
2: 见过啦，我外父听讲小侄归宗回乡，佢话家母无人侍奉，听日要亲自送小姐嚟同我成亲。哎呀，你话呢件事点办呢？
1: 哎呀，呢件事妙啊，喜事喜事呀、
2: 啊！哎呀，各位叔伯，你哋知噶啦，小侄家贫咁匆匆忙忙，边说办得呢啲事噶？王员外就话。
1: 哎呀，贤仔放心啦，你睇我哋边一样嘢唔现成啊？就系、是、你嗰边恐怕房屋浅窄一啲，我呢处空屋咁多，又系一墙之隔，我即刻连夜叫人打通佢，
2: 请灵堂亲自嚟拣两间，收拾干净做新房就系啦。岳飞一听就急忙多谢，翻去咧就讲咗俾母亲知咧。岳安人当然高兴，就不在话下。这个时候，王家庄准备筵席挂红结彩，召集了啲奔相乐队，系都唔知几热闹，专等听日吉期到。到第日，李婉主预先就叫啲从役家人抬埋晒啲箱箱笼笼，粗细嫁妆送到王家庄嘅大厅上边，两边排开，跟住。两顶大轿，李院主送亲嚟啦。就喺呢个时候，乐队咧即刻奏起咗滴滴答答。郭员外咧接咗李院主入咗中堂，各人行礼完啦。两个喜娘就扶住小姐出轿，同岳飞参拜天地，做过咗花烛就入洞房，然后咧再出嚟拜谢咗岳父，又同各个员外见过礼，就请李院主入席欢饮。李院主饮咗三杯，起身就讲：小世小女年幼，全靠各位员外提携。我因为院中有事，唔能够亲自送贤世返乡，就此拜别啦。各员外再三相留唔住，就只好送出大门。送走咗李院主之后，各人返到中堂就欢呼畅饮，尽醉先至散。第日岳飞嚟去县城谢亲，各弟兄亦都一齐上县去辞行。
1: 哎呀，呢边就热闹咯，各家各户都忙住打点车马，收拾行装。过咗三朝，大家齐集喺王家庄上边，五姓男女一共百几人，行李啊、衣物啊百几车，加埋骡马挑夫一齐离开咗麒麟村，热热闹闹就向住汤阴县进发。行唔到两日啫，就嚟到一个地方，地名叫做夜猫村。哎呀，周围一片荒凉，一家人都冇。睇下睇下，天色又黑落嚟啦。岳飞又对各兄弟讲：你睇，弊啦，我哋一味顾住行，错过咗住宿嘅地方。你睇呢度周围一个人都冇，三四十里路恐怕都冇地方住噶噃。呢啲车又咁重，点赶得到？你睇
2: 一路望过去都是荒郊野岭。喂，在边处住宿好啦吓？咁啦，汤兄弟，你同张兄弟先去前边打听一下，睇下附近有咩村落人家，搵个地方唞下都好嘅。两个人答应咗，将马加上一边，滴滴踱踱就走咗去。呢度呢，岳飞在前，黄贵牛高在后，保住家眷嘅车辆，慢慢行。一阵，汤怀同埋张显两个人跑马翻嚟就讲：大哥，我两个一直跑十几里路，一条村一家人都冇噃。靠西三四里路山脚下边有一间土地庙，地方好荒凉，殿上边有两廊都够晒住嘅，只好污糟邋遢，又冇庙主，冇办法煮饭添噃。黄贵一听就话：唔紧要，我哋带咗米又有镬，只要执啲柴草，随便煮餐饭食下，嗰晚都得嘅。牛高接口就讲：哎呀，冇错啦，冇错啦，快啲啦，我个肚啊，我都扁晒啦。岳飞即刻交代各个车马同埋马匹跟住汤怀，一直望住土地庙而去。到咗庙门，一齐将啲车辆推入庙里边，安放喺两廊下边。各安人同埋李小姐啊、丫鬟都喺殿上边休息。嗰个殿后边亦都有三四间房，停住几副旧棺材。呢几间房啊，窗啊、门啊、瓦顶啊，冚唪唥都烂晒。旁边就本来有间厨房，之灶头上个镬冚唪唥都冇清，长角落头就堆住一啲乱柴草。于是牛高黄贵就将带嚟嘅架生摆开，攞咗啲水，叫庄丁点火煮饭。天黑，饭亦都煮好啦。各人饮咗啲酒，食咗啲饭，哈，只有牛高一个人拎住个大碗，不停咁饮酒，一碗就接住一碗。岳飞见到佢咁，即刻就话：喂，牛兄弟，你唔好饮。古人讲得好，清酒红人面，财白动人心。你睇下呢处荒郊野岭，有咩疏忽，咁点办啊？你到咗汤阴，随你饮到醉就系、是。唉，乜大哥咁胆小噶？好啦好啦，既然咁，我听你，唔饮就系啦。佢讲完，即刻拎过饭嚟，一连就食咗二三十碗先就停口。各人食完咗饭，收拾好啦。各个员外亦就喺殿上边嘅左边休息。嗰啲庄丁就跟住啲行李喺两廊下边休息。呢、这个时候，岳飞就对汤怀、张显讲：你两位贤弟，今晚千祈唔好瞓，准备好架衫嗱，喺殿后嘅烂屋里边看守住。如果后边有咩失误，余兄冇责任噶吓。两个人答应一声，即刻就走去后边。岳飞又对黄贵讲：黄兄弟，你睇下左边啲墙头系咪烂晒，由你嚟看守。如果左边有咩失误，系兄弟嘅责任啊吓。得啦，牛高兄弟呢？哦，我喺呢处，有咩吩咐啊？嗱，右边嘅墙就快要冧，你守住右边。得啦，大哥辛辛苦苦，快啲瞓吧啦，使乜大惊小怪？你怕乜嘢先得噶？如果有咩差错嘅话，包喺我牛高一个人身上就系啦。喂，兄弟，你唔知嘅咋？自古都话小心使得万年船。我同你两个有咩行李？知各位员外有咁多行李，如果有咩疏忽，咁就俾人嚟耻笑噶啦。所以相凡各弟兄把守住四边，我呢就照管住大门。就算佢有千军万马，亦都唔怕佢。但愿冇事。听日一早起行，快啲搵个客店，一路太太平平到上州城，咁就好啦。好啦好啦，大哥，既然咁讲，右边就包喺我身上啦。佢一边讲，一边嘅心就谂啦。唉，而家太平时势，有咩强度啊？何况有我哋一班兄弟，怕乜嘢先得噶？大哥一味系啰啰嗦嗦，咁胆小，就将自己个乌骓马绑咗廊柱上边，将双槛就挂喺安桥，身一靠靠咗栏杆上边就瞌眼瞓啦。
3: 岳飞将嗰条大门关好，

0: 睇见殿前台阶下边有个石香炉，佢将手一摇，诶，原来系连坐作成。岳飞奋起神威，两手一抱就抱起佢，将个庙门嚟顶实，又将力全枪靠咗喺旁边，自己着住战袍坐喺门槛上边，担高个头望住个天。呢个时候正系二十三四，黑麻麻一啲月色都冇，只有一啲星光。将近到咗二更，远远听见啲人声，冇几耐见一片火光将近庙门，又听见人喊马嘶。嚟到庙门口又大叫乜嘢，识趣嘅快啲开门啊，将金银财宝冚烂献出嚟，要你一班狗命。跟住又听见人大叫咯，咪放走岳飞啊！又有几个咧嚟推庙门，推极都推唔开。岳飞一惊，非同小可，佢嘅心就谂：哎呀，我年纪咁细，有咩仇人啊？嗰啲强盗点解会认得我呢？嗰对庙门系烂嘅，于是岳飞就喺门罅里边一撞，哦，原来唔系第二个。是上州节度使刘光世手下的一个中军官洪仙，是这个洪仙啊，他本来就是个响马出身，那个刘都院见他有些臂力，就提拔了他做个中军官，怎知这个人贪赌忌财，跟岳飞比武跌了一跤，害到他隔了职，这一次他召集了一班旧时的伙计，带住两个仔洪文洪武就嚟呢处报仇啦。诶，究竟岳飞佢哋嘅性命如何？且待下回分解。
1: 听众朋友，广告翻嚟，欢迎继续收听小说连。
2: 爱家爱生活，爱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晚上7:30。
3: 小狗老板，请问有什么好的楼盘？我要远离城市的。
4: 哦，是麻雀妈妈呀，有，刚好有一个，包你全家满意。
5: 妈妈，这里周围都是绿树，空气清新，环境真好。哇，你看，这里有一个湖，还有小鸭船，还有那里，哇哇。
4: 喂喂，你们别飞那么快，想累死狗吗？
5: 你看这里还有花海，好漂亮啊，桂花、菊花、三角梅、醉蝶花。咦，那条长长的有小朋友坐在上面的是什么呀？
4: 哦，那是小火车，人类的玩具，他们可以坐小火车去游览果园。
3: 哇，还有果园啊，在果树上唱歌真是惬意呀。哦，是了，小狗老板，这里到底是什么地方啊？
4: 啊，这里呀，这里原本是鸟不拉，本来呀是没人来的地方，后来村里搞什么生态特色旅游，就把这里改造成小鸟天堂一般了。怎么了？喜欢吗？
5: 喜欢喜欢，妈妈，我们就在这里安家吧。
3: 好，好。
6: 保护生态环境，给动物一个家，带动特色旅游，助力乡村振兴。

书乐全传，以宋代抗金名将岳飞率领宋军抗击金兵嘅英勇事迹为主线，塑造咗一代名将岳飞正直、忠义、孝顺、英武神勇，率领岳家军精忠报国嘅英雄形象。枪挑小梁王、岳武刺字、诛仙阵大捷、直捣黄龙府等精彩情节，扣人心弦，荡气回肠。以下时间敬请留意收听外加1059经典系列名著联播《说岳全传》，由著名讲古大师吴克播讲。

完啫。嗰匹马就咁服服帖帖，真系自古都有话，物国有主啊！呢匹马本嚟就系应该岳飞骑坐，当然服佢教训，喐都唔敢喐，任凭岳飞拉到空地上边。岳飞再仔细咁一睇，从头到尾足有成丈长，由马蹄到马背约有八尺高，头如膊兔，眼若铜铃，耳小蹄圆，眉轻胸阔，样样都好，即成身都污糟邋遢，唔知道乜嘢颜色。岳飞睇见旁边有池水，就叫个马夫攞个叉过嚟。马夫拎住个叉，远远企定，唔敢行埋去。岳飞就话：你过嚟，你过嚟，唔紧要嘅咧。我而家捉住佢，嗱，你行过嚟，帮我洗刷干净呢匹马啦。岳大爷，你千祈要捉实佢啊！等我将个旧龙头帮佢戴上，然后先去洗啦吓。唔紧要嘅咧，嚟，你过嚟，你过嚟就系啦。马夫将个龙头戴上咗，然后将马拉到去池边，帮嗰匹马洗到干干净净。呢、这个时候，岳飞睇见果然系一匹好马。原来呢匹马全身雪白，冇一条杂毛。哎呀，呢一下岳飞都唔知几欢喜啦。岳飞着好咗衣服，将嗰匹马拉到后堂石级下边绑好咗啦，然后上厅拜谢岳父赠马之恩。李春就话：唉，一匹马何足挂意呢？跟住呢，又命家人去攞出一副好鞍备嚟，鞍在马背上边。周同喺旁边睇见，亦都一味叫好。三个人重新入席，又饮咗几杯啦。周同就起身告别啦。李春呢点留都留唔住，就只好叫马夫又另外准备一匹马送周老相公翻去。周同佢哋啊，骑马出咗仪门，马夫跟喺后边。佢哋出咗内王院城门，周同就话咯：我儿啊，呢匹马虽然好，但系唔知佢跑得点呢吓？你点解唔放开马跑一跑，等我喺后边睇下？好啊，爹爹啊！于是岳飞就加上一鞭，放马就跑。哎呀，只听得耳边呼呼呼声，四隻马蹄好似离地咁，一直向前跑去。周同呢个白耶公一时高兴上嚟，亦都加上一鞭追咗上去。佢嗰匹马虽然比得上岳飞嘅神马，至嗰个马夫呢边树跟得上架。追到佢汗流浃背，一味喺度气喘。父子两个人一前一后跑到庄门口，然后先到落马返入去。周同称咗五钱银赏俾咗马夫，马夫拜谢咗，就骑住原来嗰匹马返去。呢度岳飞将嗰匹马拉返屋企，同母亲详细咁讲咗岳父点样赠马嘅事。母子两个人都感激周先生大歇嘅恩情。且说那个周同只因为跑马跑到热，返到书房就将件衫除咗坐低，怕热病就拎住把扇一尾咁泼，一连泼咗几下，睇下睇下天色已经夜，觉得两眼昏花，个头呢有啲痛，坐唔住，就只好爬上床瞓觉。哈，点知冇几耐，那个心口同埋个肚又胀又痛，成身又冷又热，岳飞一知啫，即刻就过嚟服侍啦。过咗两日，周同个病情就越嚟越紧要，几个徒弟都喺身边看望住，各员外个个都系求医问卜，个个都唔知几闭翳。岳飞咧就更加心急啦，真系一刻都不离左右咁服侍住。点知到咗第七日，病情就更加严重，郭员外同埋岳飞啊、王贵
都喺床前。

0: 然问候，周同就对岳飞讲：你将我带来嘅双龙物件冚唪唥攞过嚟啦。岳飞答应咗声，冇耐都攞嚟摆喺面前。周同就话啦：难得各位贤弟都喺呢处，如卿病入膏肓，睇嚟不久于人世啦。呢、这个岳飞拜我一场，冇乜嘢可以相赠俾佢。唉，惭愧，我漂流一世，一啲积蓄都冇，只有呢啲物件就作为个纪念。我嘅后事马马虎虎就算啦，望贤弟办一办啦。各个员外就话：大哥，你就放心休养，恭喜你如果好咗，咁就唔使讲啦。如果有咩不测，我哋唔使凭举费心嘅。周同又叫咗一声：王贤弟啊，嗰、那个力泉山东南边嘅山仔下边有块空地，我听玲珑讲系砖斧嘅产业，我想就埋葬喺嗰树，唔知贤弟能唔能够答应呢？小弟都记住噶啦，啊，咁就全靠你哋啦。于是周同就叫岳飞过嚟拜谢王员外，岳飞即刻跪低拜谢。王员外一手扶起岳飞就话：彭举唔使咁，唔使咁嘅。周同又对三个员外讲：各位贤弟啊，你哋要记住啊，如果想各位世侄成名，千祈唔好离开彭举啊。周同讲完，谭勇上颈就死咗。当时是宣和十七年九月十四日，终年79岁。周同一死，岳飞喊到凄凉了，个个都悲伤。当时各个员外就准备好安葬的衣物和棺木，灵柩就停在王家庄，请曾道念了7749日的经，就送去力泉山安葬。殡葬完，岳飞就在坟前搭了个炉棚，在里边守墓。各个员外亦都时时叫啲仔嚟陪下佢。真係时光易过日月如梭，过咗隆冬，转眼已经係二月清明时节。各员外就带埋啲仔呢就上嚟拜山。一来係扫墓，二来呢就同岳飞修泪节哀。王员外就叫一声：彭举啊，你老母在堂，冇人侍奉，唔適宜喺呢处住得太耐嘅，就咁收拾一下同我哋返去呢。岳飞呀边处肯㗎？王贵就话囉：爹爹呀咪劝佢啦，等我哋拆咗佢个棚，睇大哥住喺边处㗎啦。汤怀、张显一齐拍手就话：哎呀，妙啊妙啊，嚟嚟，我哋大家一齐嚟。一阵啫，三个小弟兄你一推我一掹，将嗰个炉棚拆得干干净净。岳飞无可奈何，就只好又喺周同个坟前痛哭一场，转身又多谢咗各位员外。各位员外就话啦：嗱，我哋先返去，你哋三个同岳大哥慢慢嚟就係啦。知道啦。各员外坐咗轿先行，呢度剩返佢哋兄弟四个人，揀咗个山嘴，叫庄丁将啲果盒摆开，坐低喺度飲酒。汤怀就讲喇：岳大哥啊，你老母单独一个人喺屋企真係惨㗎，而家你今日返去佢先就放心呢。张显亦都话喇：大哥啊，我哋文字武艺都生疏晒啦，将来都唔知点样去取功名添咧。岳飞就接口讲：唉，各位贤弟，我因为义父过世，我啲冇心机想咩功名咯。王贵就话：唉，先师嘅恩情虽然系难忘， 但系功名亦都系紧要噶嘛。如果大哥都冇心机，咁我哋就冇晒希望噶咯。几个人正喺度闲谈紧，忽然间听到后边嘅草沙沙声响，王贵翻身回头，将只脚向里边咁一扫，只见草丛里边爬出个人嚟，大声咁叫：哎呀，大王要命！大王要命！王贵一手一执就将个人戚咗过嚟，就喝佢快献宝贝。岳飞即刻上前喝住佢啦：王贵，唔好乱噏啦，快啲放手！王贵就喺度哈哈大笑，将个人放低啦。岳飞上前就问：我哋都系好人嚟噶，我哋嚟呢处拜山，拜完山喺度饮几杯酒，你点解叫我哋做大王啊？
1: 咁嘅，原来几位系相公啊？
0: 喂，你哋都出嚟啦，出嚟啦！原来佢哋唔系坏人啊，系几位相公啊！呢个人咁一叫完啫，只听到草林里边咧沙沙声嘅响，突然间走出咧二十几个人嚟，都孭住包袱啊、雨遮啊，一齐喺度讲啦。
1: 各位相公，呢度唔系饮酒嘅地方啊！前面的地名叫做乱草岗，本来是太平地面，近日不知边处来了个强盗，在这处拦路截劫，要抢过路人的财帛，现在正拦着一班客商，我们是抄近路过来这处的。见相公这么多人，我们师爷亦都是坏人，所以躲在草林里面，怎知惊动了各位相公，我哋而家去内王院，我哋走啦，我哋走啦。
0: 岳飞就讲啦：你哋去内王院啊？嗱，落咗山，一条大路一直行就到㗎啦，你哋放心行啦。各人多谢咗，就欢欢喜喜咁落山去咗啦。岳飞就对三个弟兄讲啦：好啦，我哋都收拾下返屋企啦。王贵就唔肯话啦：大哥，嗰啲强度唔知点㗎啦，嗬，我哋都去睇下啦。岳飞就话：唉，唔好睇啦，嗰啲强度不过係揞住良心唔顾性命，淨係顾住眼前嘅利益，唔顾以后嘅结果，呢啲人睇佢做乜嘢呀？
1: 哎呀，我哋都未见过，去睇下都唔紧要㗎嘛。
0: 唔得㗎，我哋冇兵器喺呢处，如果万一打起上嚟咁点办呀？
1: 诶，大哥，我哋唔啱掹几棵树仔，咁咪可以做武器咯？唔通我哋弟兄四个人仲怕佢一个强盗咩？
0: 大哥，譬如喺千军万马里边，我哋亦都要闯下噶嘛？点解一讲到强盗就咁怕先得噶？岳飞俾各个弟兄七嘴八舌，那个心就谂啦：如果我唔去，各个弟兄就会睇小我，话我细胆添。好啦，咁就去啦。于是佢就交代佢庄丁讲：你哋先收拾啲嘢返去，我哋慢慢就嚟㗎喇。几个胆大嘅庄丁就话喇：大爷呀，你带埋我哋一起去睇下吧啦。
2: 哎，你哋呢啲人真係唔知生死，
0: 如果你强度犀利，我哋自顾不暇，边是仲能够照应你哋呀？呢啲嘢有咩好睇，你哋返去先啦，我唔带得你哋去㗎。哎呀，大爷呀，你是讲就讲得啱嘅，不过好啦，咁我哋先返去啦。王贵三个人呢心急到等唔住，冇等岳飞讲完，各人就掹起一棵树仔，整咗啲树丫，向住后山就转去乱草岗。远远望见嗰个强盗生得面如黑漆，身躯长大，头戴顶铁盔，身就着住一副铁锁连环甲，里面就衬住一件黑罗袍，个腰就束住一条肋甲条，骑住一匹乌骓马，手拎住两条四节嘅铁剑，拦住一帮人，约有十五六个人一齐跪低晒喺度讲：
1: 大王啊，要命啦！我哋冇乜嘢嘅咧，望大王要命啦，望大王要命啦！
0: 嗰个大汉就大声讲啦：快啲攞出嚟，要你哋嘅狗命！如果唔攞出嚟嘅话，我叫你个个都死晒。岳飞睇见就话：嗱，各位贤弟，你睇嗰个强盗好一个大汉啊！
1: 等余兴先去见。

0: 你见佢贤弟，你哋远远喺度睇住，咪上前嚟啊吓！汤怀就问咯：大哥，你手无寸铁，咁点样去见佢噶？喂，你睇，我睇呢个人气质粗鲁，可以自取不可力敌。如果我打佢唔过，你哋先上嚟吓。岳飞讲完就走到前边，大声咁叫啦：朋友啊！小弟喺呢树就摇咗呢班人马啦。嗰、那个大汉担高头一睇，见岳飞眉清目秀，相貌魁伟，就话啦：你亦应该送啲嘢俾我咧。岳飞就话：当然啦，自古讲得好，在山吃山，靠水吃水，点解唔送呢？
1: 哦，你呢个人讲嘅说话都几在行吧吓？
0: 哦，是啊，我是个大客商，伙计车辆都在后边，这些人都是小本经纪，有什么游水啊？大王，你不如先放了他，等一阵我送多些给大王。
1: 好了，既然他这样说，你们就走吧。
0: 各人听了之后，一尾路叩头爬起身，搏命地飞跑。啲人走之后，嗰条大汉就对岳飞讲啦：
1: 喂，你而家攞出嚟俾我啦！
0: 大王，我系咁讲啫，知我有两个伙计佢唔肯噶，咁点办啊？
1: 哦，
0: 你个伙计系边个啊？而家喺边处啊？岳飞就将两个拳头扬咗一扬，就话：你就系呢两个伙计啊？你点解咁噶？
1: 嗱，你如果打得佢赢，我就送俾你。如果你打佢唔赢，咁你就咪旨意啦。
0: 哈，睇你都有啲本事啊吓，咁嚟掹虎须系嘛？
1: 好，睇你得一对拳头，我系铁甲，赢咗你唔算得好汉。好，算啦，我亦都系用拳头嚟对付你。
0: 嗰条大汉一边讲，一边将个双锏挂咗喺马鞍上边，就跳落马，举起个拳头望住岳飞照面咁打过嚟。我个弟兄睇见，大家都惊起上，啱啱想上前嚟帮手，只见岳飞佢唔去招架，将个身一闪就闪喺嗰个大汉嘅身后边。嗰、那个大汉一转身，又系一拳照心口打过嚟。岳飞将个身向左边一闪，飞起右脚，哎呀，呢一脚啊，啱啱踢中嗰个大汉嘅左边小腋，噼啪一声就跌咗落地下。汤怀他们见到了，一起就叫出声：哎呀，好武艺啊，好武艺啊！那个大汉一碌就爬起身，大叫一声：哎呀，气死我啦，气死我啦！即刻在腰里面拔出把剑来自刎。岳飞一下就将他拦腰抱住叫：哎，好汉，你点解要咁？你点解要咁啊？
1: 我从来都冇被人打到的，哎呀，今日出丑，算啦算啦算啦算啦，唔死你叫我点得啊？
0: 岳飞就话啦：唉，你呢位朋友啊，真系性急，我又未同你交过手，系你自己嘅鞋底滑跌咗一跤，你如果自杀，咁咪白白送咗性命咩？
1: 啊，咁又系吓？喂，你咁大力，尊姓大名，何方人士啊？
0: 我姓岳，名飞。就住喺麒麟村嘅，
1: 诶，系啦，你既然喺麒麟村，知唔知道有个叫周同师傅啊？
0: 哦，佢就系仙义父，诶，系啦，你点认得佢噶？
1: 嗰个大汉听咗，即刻就叫啦：哎呀，唔怪得我输俾你啦，原来你系周师傅嘅令郎，点解你唔早啲讲先得噶？使到小弟得罪啦。
0: 嗰条大汉讲完。即刻就拜咗几拜，岳飞即刻将佢扶起，两个人就喺草地上面坐低细问来历。嗰、那个大汉就讲啦：
1: 老实讲啊，嗱，我叫做牛高，亦都系陕西人，祖辈亦都系军汉出身嘅。只因为我父亲临终嘅时候交代我母亲讲，想个仔成名，一定要去投奔周同师傅。所以我哋两母子离开咗乡下嚟到呢处寻访周师傅。我哋听人讲喺内王县麒麟村 所以就一路揾嚟呢树，

0: 经过呢树，撞啱一班贼仔喺度拦路打脚骨，我将强盗嗰个头头杀咗，抢咗佢呢副盔甲鞍马，将几个小喽啰冚唪唥赶散啦。后屘我谂，我揾到周师傅，拎乜嘢送俾佢做人情先得噶？所以我就顺便喺呢处抢啲嘢，一来咧想揾翻啲钱食饭，二来咧好拎啲嘢嚟做进见之礼。系想唔到喺呢处见到你呢位大汉好人，你同我见一见我母亲，再带我去见周同师傅咧。咪家，我有几个弟兄一齐叫嚟相见。岳飞讲完，张手一招，汤怀他们三个就一齐上来相见，大家都互通姓名。于是牛高就带路，四弟兄一路就同行，行了没几远，来到个山坳里边有个石洞，外边用啲树枝整一道门。牛高入去里边同他老母讲清楚，老母就出来迎接咯。岳飞他们四个人入了里边见礼坐低，他的老母亲将先夫的遗命投奔周同的说话再讲一次。岳飞流住眼泪就话了，唉，二父不幸在去年九月已经去世了。
1: 哦，
0: 牛高的老母听完觉得好悲伤，就对岳飞讲，老身蒙先夫所托，不远千里而来，想唔到周老相公已经去世，唉，我个仔失咗个好老师，将来梗系冇成名之日咯。岳飞就话啦：老妈妈，你唔好悲伤啊。小侄虽然唔及得先二父嘅本领，只亦得到啲皮毛。而家既然系咁咯，点解唔跟我哋一齐翻去屋企？同我哋弟兄四个一起喺度练武呢？点啊？好啊，好啊！牛高个妈妈一听，先就转悲为喜，于是就翻入里边，将所有嘅行李打成个包袱。牛高将佢老母扶上咗嗰匹乌骓马，孭住个包袱，同一班小弟兄翻去王家庄。到咗庄门口啦，牛高咧就扶佢老母落咗马。来到岳飞屋企，见咗岳安人，详细将个事情经过讲咗，即时又去请到三位员外，牛高通通都拜见咗，将前后嘅事情又再讲一次，各员外就大喜咯。当日就喺王员外屋企摆酒，同牛高母子接风，之后就留低牛高个母亲同岳安人同主做伴，揀咗个吉日，又叫牛高同各个小弟兄有啲结拜做咗弟兄。岳飞传授牛高武艺，兼广究啲文字。有一日，弟兄五个人正喺庄前一块空地上边喺度比较枪棒，忽然间见对面嘅树林里边有个人喺度探头张望。王贵一赶上前去，大喝一声：嘿，你系乜嘢坏人，敢嚟我哋庄喺度探听虚实啊？吓！嗰个人不慌不忙转出树林，上前深深咁作咗个揖，就讲出几句话：小人系呢处嘅里长，只因为上州节度都院刘大爷落咗行文嚟呢处，各处武童都要去嗰度应试。在那里考了了，然后才能够上京应试，所以我们来通知岳大爷和各位少爷，因为见各位少爷都在那里练紧武，不敢突然间来惊动，所以就躲在树林里面。我不是坏人，我不是坏人啊。岳飞就说了：哦，我知道了，你回去了。那个里长跟他们告别之后就走了。第二天，岳飞骑马入城，来到内王院衙门，门吏呢就进来通报，知县就讲咗声话：请入嚟相见。门吏答应咗声，即刻走出嚟请岳飞入去。呢、这个岳飞走入内衙拜见咗岳父，就话： 小弟想去上州投考，特留拜别，仲有一个结义兄弟亦都想去应试，因为前日佢冇嚟小考，想话求岳父大人付一个贼送去得唔得呢？李院主就话：既然系你嘅二弟，佢叫做乜嘢名啊？我同佢添个名上去就系啦。岳飞就话：佢叫做牛皋。院主就交代从人将佢个名补上咗去，又话：贤世啊，你去上州，等我写封信俾你带去啊。于是佢就一边交代下人摆酒招待，一边就走入书房写咗封信，粘好咗出嚟就交俾岳飞话：我有一个童年喺上州做汤阴院，叫做徐人。呢、这个人为人正直，颇有声名，就系、是、都院亦都好敬重佢。贤世，你带住我呢封信去俾佢睇咗，呢、这个补考嘅事就好办得多啦。岳飞将封信收好咗，就拜谢出嚟，翻到屋企，同各个员外都讲咗啦。小侄正话去院里边将牛兄弟嘅名都补上去啦。听日正系吉日，啱啱好动身啦。各员外答应咗，各人就翻去准备行礼。到咗第二日，都到咗王员外个庄上会齐，五个弟兄各人都拜别咗父母，出庄上马，前往上州。嘿，佢哋到咗上州之后又点呢？欲知后事如何，且待下回分解。
1: 各位听众朋友，刚才你收听的是由著名讲古大师吴克播讲的《说岳全传》，听日同样时。
2: 我是第三届最美高人周良，成功没有快车道，幸福没有高速路，所有的成功都来自不卷的努力和奔跑，所有的幸福都来自平凡的奋斗和坚持。
3: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赵敏，外加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
1: 晚上8点。

0: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1: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外加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0: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点到5点准时开播。
1: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0: 快啲关注视频号外加1059啦！工作日下昼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2: 汇集本地新闻，关注时政民生。以下时间敬请留意我台为你同步直播的高腰电视新闻。
3: 各位观众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7月31号星期五，农历6月18，欢迎收听收看高腰新闻。来看今天新闻的详细内容，首先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的每日金句。
4: 习近平论农业农村现代化。农业农村现代化关系中国式现代化全局和成色，要以扎实举措做好各项工作，着力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确保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供给，因地制宜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引导广大农民群众用勤劳和智慧创造更加美好生活。习近平2026年6月24日在山东德州考察时的讲话。
3: 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即将来临之际，7月30号，区委书记陈德培带队开展走访慰问活动，看望区人武部官兵，代表区委区政府向广大官兵、退役军人、军属致以节日问候和美好祝福，衷心感谢他们为国防建设、全区经济社会发展和平安稳定做出的重要贡献。区领导张威震、陈月志参加有关行程。
4: 在区人武部，陈德培同官兵代表座谈交流，对区人武部各项工作成效给予充分肯定。他指出，近年来区人武部深入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始终牢记人民军队宗旨，紧紧围绕中心服务大局，持续履职尽责服务地方，为高腰经济社会发展和平安稳定做出了重要贡献，充分展现了人民军队为人民的良好形象。希望区人武部继续发扬听党指挥、能打胜仗、作风优良的光荣传统，持续强化练兵备战，提高应急应战能力，不断深化军地协作融合，在服务地方发展中彰显更大作为。区委区政府将一如既往关心支持国防和军队建设，全力做好服务保障，用心用情为广大官兵办实事、解难题，持续营造爱军拥军良好氛围，不断巩固发展坚如磐石的军政军民团结。当日，受区委书记陈德培委托，区委常委、政法委书记张威震走访慰问了南岸街道科德社区现役军人家属白根权、定江村委会退役军人李有权。每到一处，区领导都与军属、老兵促膝长谈，细致询问身体健康、家庭生活、政策享受等实际情况，认真倾听新生诉求，对他们为国家和人民做出的贡献表示感谢，现场叮嘱属地街道、社区干部和有关部门常态化落实走访关爱，精准对接解决军属、退役军人实际困难，把拥军优抚各项政策落到实处，切实让他们感受到党委政府的关怀与温暖。区直有关单位和属地街道主要负责同志参加活动。
3: 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即将到来之际，7月28号，区委副书记区长韦贤康率队慰问驻高腰部队官兵和消防救援队伍，并开展81建军节拥军优属走访慰问活动，代表区委区政府向广大官兵、退役军人及现役军人家属致以节日问候和崇高敬意。
4: 韦贤康一行先后前往驻上清湾肇庆武警训练教导队、区消防救援大队、武警高腰中队进行慰问。每到一处，他都与大家亲切交谈，详细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双拥工作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精神，全力支持部队练兵备战，用心用情落实拥军优属政策，健全完善军地沟通联系机制，持续营造浓厚双拥社会氛围，不断巩固发展军政军民团结的良好局面。希望大家继续发扬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锤炼过硬本领，主动融入地方发展大局，携手共创高腰高质量发展新篇章。在退伍军人廖伟斌家中，韦贤康细致询问老人健康、日常起居和收入等情况，由衷感谢他为党和国家做出的积极贡献，贴心叮嘱老人多保重身体，保持乐观心态，有困难可随时向当地政府反映，政府会第一时间跟进解难。随后，韦贤康来到现役军人家属冼杰一家中，了解其家庭工作和生活情况，感谢他为国家培养了优秀人才。当兵光荣，作为军人家属同样光荣，勉励他继续鼓励儿子安心服役，

0: 退役军人的浓厚氛围。区领导吴永强谈亮天参加活动。
1: 发扬赛龙舟精神，创建卫生整洁、生态宜居的美丽乡村。
2: 近期由于降雨多变、湿度偏大，水稻管护面临不小压力。7月30号，记者随同农业科技特派员赶赴马鞍田间一线，实地探访水稻管护现场。
0: 田野间绿油油的秧苗连片铺展，农户正协同农机人员转运堆叠育秧盆，有序搬运秧盘禾苗。马鞍合作社负责人提到，田间同步开展施药作业，能有效防范水稻受涝问题。农业科技特派员深入水田巡田，查看水稻长势，俯身查看稻株生长状态，现场与农户交流研判雨情对作物的影响，并开展技术指导，把农技服务送到生产一线，助力农户抢抓农时，降低多雨天气带来的农业生产风险。
3: 肯定有影响的啦，但是我们局农艺师那些入来指导工作呢，就阵亡中损失减到最少，血后落下啲杀菌药消毒药之类嘅将秧苗嘅死亡率尽量减到最低。
4: 强降雨过后，种植区要尽快清沟排水，确保积水及时排出，防范致涝灾害。针对目前秧苗管理方面，防止积水浸过秧苗新叶，早插的稻田要及时均苗扶正，清理稻苗上的漂浮物和泥浆，恢复叶片的正常光合机能，对缺苗严重田块进行补种或改种，对受淹严重出现腐烂的蔬菜作物田块，建议重新翻耕和土壤消毒处理后再种植，预防土壤病害流行爆发，密切监测灾后水稻稻瘟病、玉米大小斑病、稻飞虱、稻粽卷叶螨和草地贪叶蛾等病虫害发生危害情况，一旦田间出现突发病虫，应及时组织防治。
2: 7月28号，高邀金融监管支局联合区财政局、区市场监管局、区反诈中心和肇庆市金融纠纷调解联合会在文峰社区禁毒公园开展金融宣教进社区银龄护航守夕阳主题宣传活动。本次活动聚焦老年人群体，采取文艺舞台展演加趣味摊位互动加入户精准宣讲三位一体的金融消保宣传模式，为社区中老年居民带来了一场沉浸式互动式的金融知识科普盛宴。
0: 活动为肇庆市首批银龄金融志愿者队伍举行了授旗仪式。这支由多家金融机构退休资深员工组建的志愿队伍，以同龄人视角常态化开展金融反诈、消保科普工作。活动以志愿者主题舞蹈开场，金融机构讲师通过通俗脱口秀拆解各类养老诈骗套路，普及防骗与维权知识。同时，现场还设置了趣味互动游戏、科普资料发放及一对一咨询服务，让老年人在玩乐中夯实金融安全知识。
5: 学到反诈骗知识咯，唔会话俾人家一个电话话，我利息好高啊，或者我哋呢度存钱又点啊，又唔使你攞乜嘢都有钱到位噶咁，唔好相信呢啲咁个骗人嘅说话，就跟自己第个经的。同埋家人也有第二个
0: 经历。活动期间，志愿者还分组入户开展精准宣教，上门普及反诈口诀，实用金融知识，排查金融风险，答疑解惑。下一步，高药金融监管支局将持续建强银龄志愿队伍，搭建全方位银龄金融守护体系，筑牢老年群体金融安全防线。
6: 银龄服务队今日正式成立，主要由我哋金融系统退休干部员工组成嘅。我哋深知系老年人系最容易受到诈骗嘅，所以我哋组织嘅目的，增强老年人嘅反诈意识，守住钱对子。
2: 各位观众，如果您还想获取我台更多的新闻资讯，您可以关注高腰融媒高腰发布的微信公众号，或直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新闻客户端看高腰。

0: 接下来的时间，请您跟随摄像机的镜头一起飞越高腰，欣赏高腰的美景。观众朋友，再见。
1: 报道最新时事，关注身边热点，新闻爆料热线8390230，邮箱 gytv2006@163.com。

0: 爱家爱生活，爱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晚上8:30。
1: 你想登上春晚舞台吗？第三届君如海岸杯全民才艺大赛暨我要上春晚节目预选现正启动报名。由君如海岸主办，告耀区融媒体中心协办，不限年龄，不限才艺，个人团体均可参与。优秀节目仲有机会直通地区春晚舞台，比赛奖金十分丰厚，总投入超过300万元。有才你就嚟！报名热线0758-8580-888，0758-8580-888，或微信搜索小程序告耀优品会，即可线上报名。
2: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1: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爱家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2: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00-5:00准时开播。
1: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2: 快啲关注视频号爱家1059啦！工作日下昼3:00-5:00，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3: 买高腰特产，
4: 上高腰优品会；
3: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4: 上高腰优品会；
3: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4: 上高腰优品会；
3: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4: 上高腰优品会。
3: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5: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3: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5: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

0: 大家好，欢迎收听今期的爱家宝典，我是雪莹。今期节目同大家介绍点样去保留食物当中的营养素。首先介绍维生素 A、维生素 D、维生素 E 和维生素 K 这几种脂溶性维生素，以及番茄红素、胡萝卜素等脂溶性生物活性成分，在油炸、大量油煎、先炒后炖之后损失是比较大的。但是炒菜或者加些油做汤，例如是番茄鸡蛋汤，会增加这些脂溶性维生素的生物利用度，亦就是增加吸收，但他们不怕蒸煮烹调。跟住咧，再嚟介绍谷物食物烹调损失最大嘅营养素系维生素 B 1。过度咁样去洗米，倒咗嗰啲浸泡粮食嘅水，油炸、油煎以及系煮粥嘅时候加碱，呢啲咧都系维生素 B 1缺失增大嘅主要原因。反之啦，喺米饭当中加入粗米、小米、杂豆等全谷杂粮嘅食物，并经常食啲蒸煮嘅山药、番薯、薯仔等呢啲咁嘅薯类，代替部分嘅白米饭，系增加多种 B 族维生素嘅好方法。最后咧嚟介绍蔬菜类嘅食物啦，烹调损失最多嘅营养素系维生素 C 同埋叶酸。除了直接生食之外，蒸菜和急火快炒的方式损失维生素比较少。另外加少量的油的半碗水来代替大量的炒菜油，菜落锅翻匀之后再焖一两分钟，亦都有利于多种维生素的保存。维生素 C 的保存率可以去到 80% 到 90% 的水平。好了，这期的爱家宝典的时间就到这里了，多谢你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拜拜。
1: 爱家宝典，爱上生活每一天。
2: 在生活中如何注意用油用气安全呢？在使用燃气时要防止气体泄漏，用后要随手关闭气源阀门，茶楼时不能开启明火，在使用油漆等危险物品时应开窗通风，落实安全措施，现场应配备灭火器材，家中不要储存汽油、油漆等危险物品，厨房油锅着火时切勿用水灭火，应迅速关闭燃气阀门，然后盖上锅盖或倒入大量蔬菜使火熄灭，发生燃气泄漏时应立即切断气源，熄灭一切明火，严禁打开或关闭任何电器，迅速疏散室内人员，并在室外报警。一旦漏气发生火灾，可用干粉灭火器对其起火根部喷射，或用湿棉被覆盖。消防安全，人人有责。
3: 人生应该是有所为、有所爱、有所期待。
4: 花会沿路盛开，好运会如期而至。你一步一步向前走，
3: 你一步一步向前走，
4: 我每时每刻用声音相伴。
3: 嗨，你好吗？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0: 上是共聚天伦的温情脉脉，是期许已久的幸福收获，是心无旁骛的两情相遇，是勇于挑战的激情开拓。你永远无法预料下一秒。
1: 救命啊！
0: 我们赶超生死的极限追求，只为再快一秒，再快一秒，我们用历练与死神抗衡；再快一秒，我们以稳健与恐惧较量；再快一秒，我们用生命扛起生的希望。再快一秒，我们以温柔点燃爱的光亮。疫苗使命，一生守护。
2: 平淡的爱情，细水长流。
3: 手头上的工作，长做长有。
2: FM 一零五点九，听极都唔够。
4: 锁定爱家1059，
2: 锁定爱家1059，
4: 轻松快乐，
2: 轻松快乐，时时有。

0: 买高腰特产，
1: 上高腰优品会，
0: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1: 上高腰优品会，
0: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1: 上高腰优品会，
0: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1: 上高腰优品会。
0: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1: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0: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1: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2: 汇集本地新闻，关注时政民生。以下时间敬请留意我台为你同步直播的高腰电视新闻。
3: 各位观众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7月31号星期五，农历6月18，欢迎收听。

0: 收看高腰新闻，来看今天新闻的详细内容。首先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的每日金句。
1: 习近平论农业农村现代化。农业农村现代化关系中国式现代化全局和成色，要以扎实举措做好各项工作，着力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确保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供给，因地制宜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引导广大农民群众用勤劳和智慧创造更加美好生活。习近平2026年6月24日在山东德州考察时的讲话。
0: 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即将来临之际，7月30号，区委书记陈德培带队开展走访慰问活动，看望区人武部官兵，代表区委区政府向广大官兵、退役军人、军属致以节日问候和美好祝福，衷心感谢他们为国防建设、全区经济社会发展和平安稳定做出的重要贡献。区领导张威震、陈月志参加有关行程。
1: 在区人武部，陈德培同官兵代表座谈交流，对区人武部各项工作成效给予充分肯定。他指出，近年来区人武部深入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始终牢记人民军队宗旨，紧紧围绕中心服务大局，持续履职尽责服务地方，为高腰经济社会发展和平安稳定做出了重要贡献，充分展现了人民军队为人民的良好形象。希望区人武部继续发扬听党指挥、能打胜仗、作风优良的光荣传统，持续强化练兵备战，提高应急应战能力，不断深化军地协作融合，在服务地方发展中彰显更大作为。区委区政府将一如既往关心支持国防和军队建设，全力做好服务保障，用心用情为广大官兵办实事、解难题，持续营造爱军拥军良好氛围，不断巩固发展坚如磐石的军政军民团结。当日受区委书记陈德培委托，区委常委、政法委书记张威震走访慰问了南岸街道科德社区现役军人家属白根权、定江村委会退役军人李有权。每到一处，区领导都与军属、老兵促膝长谈，细致询问身体健康、家庭生活、政策享受等实际情况，认真倾听新生诉求，对他们为国家和人民做出的贡献表示感谢，现场叮嘱属地街道、社区干部和有关部门常态化落实走访关爱，精准对接解决军属、退役军人实际困难，把拥军优抚各项政策落到实处，切实让他们感受到党委政府的关怀与温暖。区直有关单位和属地街道主要负责同志参加活动。
0: 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即将到来之际，7月28号，区委副书记区长韦贤康率队慰问驻高腰部队官兵和消防救援队伍，并开展81建军节拥军优属走访慰问活动，代表区委区政府向广大官兵、退役军人及现役军人家属致以节日问候和崇高敬意。
1: 韦贤康一行先后前往驻上清湾肇庆武警训练教导队、区消防救援大队、武警高腰中队进行慰问，每到一处，他都与大家亲切交谈，详细了解部队建设、日常训练、应急备勤及生活保障等情况，并致以诚挚的节日问候。韦贤康指出，长期以来，广大官兵和消防指战员坚守初心、护航发展，在抢险救急、维护社会和谐稳定等方面冲锋在前、攻坚克难，为全区平安稳定大局做出了突出贡献。他表示，高腰将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双拥工作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精神，全力支持部队练兵备战，用心用情落实拥军优属政策，健全完善军地沟通联系机制，持续营造浓厚双拥社会氛围，不断巩固发展军政军民团结的良好局面。 希望大家继续发扬光荣传。

统和优良作风，锤炼过硬本领，主动融入地方发展大局，携手共创高腰高质量发展新篇章。在退伍军人廖伟斌家中，韦贤康细致询问老人健康、日常起居和收入等情况，由衷感谢他为党和国家做出的积极贡献，贴心叮嘱老人多保重身体，保持乐观心态，有困难可随时向当地政府反映，政府会第一时间跟进解难。随后，韦贤康来到现役军人家属冼杰一家中，了解其家庭工作和生活情况，感谢他为国家培养了优秀人才。当兵光荣，作为军人家属同样光荣，勉励他继续鼓励儿子安心服役，积极为国防建设再立新功。

0: 两天参加活动。
1: 发扬赛龙舟精神，创建卫生整洁、生态宜居的美丽乡村。
2: 近期由于降雨多变、湿度偏大，水稻管护面临不小压力。7月30号，记者随同农业科技特派员赶赴马鞍田间一线，实地探访水稻管护现场。
0: 田野间绿油油的秧苗连片铺展，农户正协同农机人员转运堆叠育秧盆，有序搬运秧盘禾苗。马鞍合作社负责人提到，田间同步开展施药作业，能有效防范水稻受涝问题。农业科技特派员深入水田巡田，查看水稻长势，俯身查看稻株生长状态，现场与农户交流研判雨情对作物的影响，并开展技术指导，把农技服务送到生产一线，助力农户抢抓农时，降低多雨天气带来的农业生产风险。
3: 肯定有影响的啦，但是我们局农艺师那些入来指导工作呢，就阵亡中损失减到最少，血后落下啲杀菌药消毒药之类嘅将秧苗嘅死亡率尽量减到最低。
4: 强降雨过后，种植区要尽快清沟排水，确保积水及时排出，防范致涝灾害。针对目前秧苗管理方面，防止积水浸过秧苗新叶，早插的稻田要及时均苗扶正，清理稻苗上的漂浮物和泥浆，恢复叶片的正常光合机能，对缺苗严重田块进行补种或改种，对受淹严重出现腐烂的蔬菜作物田块，建议重新翻耕和土壤消毒处理后再种植，预防土壤病害流行爆发，密切监测灾后水稻稻瘟病、玉米大小斑病、稻飞虱、稻粽卷叶螨和草地贪叶蛾等病虫害发生危害情况。一旦田间出现突发病虫，应及时组织防治。
2: 7月28号，高邀金融监管支局联合区财政局、区市场监管局、区反诈中心和肇庆市金融纠纷调解联合会在文峰社区禁毒公园开展金融宣教进社区引领护航守夕阳主题宣传活动。本次活动聚焦老年人群体，采取文艺舞台展演加趣味摊位互动加入户精准宣讲三位一体的金融消保宣传模式，为社区中老年居民带来了一场沉浸式互动式的金融知识科普盛宴。
0: 活动为肇庆市首批银龄金融志愿者队伍举行了授旗仪式。这支由多家金融机构退休资深员工组建的志愿队伍，以同龄人视角常态化开展金融反诈、消保科普工作。活动以志愿者主题舞蹈开场，金融机构讲师通过通俗脱口秀拆解各类养老诈骗套路，普及防骗与维权知识。同时，现场还设置了趣味互动游戏、科普资料发放及一对一咨询服务，让老年人在玩乐中夯实金融安全知识。
5: 学到反诈骗知识咯，唔会话俾人家一个电话话，我利息好高啊，或者我哋呢度存钱又点啊，又唔使你攞乜嘢都有钱到位噶咁，唔好相信呢啲咁个骗人嘅说话，就跟自己第个经的，同埋家人也有第个经的。
0: 活动期间，志愿者还分组入户开展精准宣教。上门普及反诈口诀，实用金融知识，排查金融风险，答疑解惑。下一步，高药金融监管支局将持续建强银龄志愿队伍，搭建全方位银龄金融守护体系，筑牢老年群体金融安全防线。
6: 银龄服务队今日正式成立，主要由我们金融系统退休干部员工组成的。我们的心知是老年人是最容易受到诈骗的，所以我们组织的目的，增强老年人的反诈意识，守住钱对子。
2: 各位观众，如果您还想获取我台更多的新闻资讯，您可以关注高腰融媒高腰发布的微信公众号，或直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新闻客户端看高腰。接下来的时间，请您跟随摄像机的镜头，

0: 一起飞越高腰，欣赏高腰的美景。观众朋友，再见。
1: 报道最新时事，关注身边热点，新闻爆料热线8390230，邮箱 gytv2006@163.com。

0: 生活，外加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晚上9:30。
1: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2: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外加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1: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00-5:00准时开播。
2: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1: 快啲关注视频号外加1059啦！工作日下昼3:00-5:00，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3: 买高腰特产，
1: 上高腰优品会；
3: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1: 上高腰优品会；
3: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1: 上高腰优品会；
3: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1: 上高腰优品会。
3: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1: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3: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1: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

0: 大家好，欢迎收听今期的爱家宝典，我是雪莹。今期节目同大家介绍怎样去保留食物当中的营养素。首先介绍维生素 A、 维生素 D、 维生素 E 和维生素 K 这几种脂溶性维生素，以及番茄红素、胡萝卜素等脂溶性生物活性成分，在油炸、大量油煎、先炒后炖之后损失是比较大的，但是炒菜或者加些油做汤，例如是番茄鸡蛋汤，会增加这些脂溶性维生素的生物利用度，亦就是增加吸收，但他们不怕蒸煮烹调。跟住咧，再嚟介绍谷物食物烹调损失最大嘅营养素系维生素 B 1。过度咁样去洗米，倒咗嗰啲浸泡粮食嘅水，油炸、油煎以及系煮粥嘅时候加碱，呢啲咧都系维生素 B 1缺失增大嘅主要原因。反之啦，喺米饭当中加入糙米、小米、杂豆等全谷杂粮嘅食物，并经常食啲蒸煮嘅山药、番薯、薯仔等呢啲咁嘅薯类，代替部分嘅白米饭，系增加多种 B 族维生素嘅好方法。最后咧嚟介绍蔬菜类嘅食物啦，烹调损失最多嘅营养素系维生素 C 同埋叶酸。除了直接生食之外，蒸菜和急火快炒的方式损失维生素比较少。另外加少量的油的半碗水来代替大量的炒菜油，菜落锅翻匀之后再焖一两分钟，亦都有利于多种维生素的保存，维生素 C 的保存率可以去到 80% 到 90% 的水平。好啦，呢期嘅爱家宝典嘅时间咧就到呢度啦，多谢你嘅收听，我哋下期再见，拜拜。
1: 爱家宝典，爱上生活每一天。
2: 这段话不错，嗯，那段也很精彩，剪下来再说。咦，你在干嘛呢？剪报呀，收集好的文章段落，准备啊自己出本书。
3: 你用别人文章里的内容拼成自己的文章呀？
2: 是呀。
3: 这样是不行的
2: 啊？为什么呀？
3: 首先啊，这不是你的智力劳动所创作的成果，只是简单的剪裁拼凑，没有一点自己的原创。如果你一旦公开发布，又未经原作者同意，还会涉嫌侵犯别人的著作权
2: 啊。那如果我想将好的内容

0: 推荐给别人呢？
1: 那你啊，最好注明内容的出处，说明是引用，并注上原作者名称。
0: 哦，我明白了。
1: 知识产权要保护，一旦侵权要说不。
2: 我喜欢登高，翻过这一座又是不同的风景。
3: 我喜欢追逐，追逐花香，追逐蝴蝶，
4: 追住足球，追住梦。
5: 我就鍾意笑，微笑让人喜悦，大笑让人开怀。
6: 呢度系高腰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我系讲述者，你系聆听者，
2: 而我哋都系嗰个少年，嗰、那个听住高腰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嘅少年。
6: 外加1059高腰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外加1059高腰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孩子们，3月12日是植树节。
1: 老师，植树是什么呀？
0: 植树啊，就是一棵小树，像小朋友长高长大一样。小树需要灌溉、施肥、晒太阳，才能茁壮成长哦。小树们成长了，我们才会有美好的环境
2: 哦。
0: 今天老师就教大家一首关于植树的歌曲，我们一边听一边种下小树，好吗？
2: 好。
3: 但愿春风吹，柳岸小蝴蝶飞。
1: 老师，小树要长大了，我们要好好。

0: 有人问我幸福是乜嘢，我就话幸福唔系状态，而系感受。感受生活中嘅美好，好好享受生活，就系你抱紧幸福嘅方式。爱家一零五九，
1: 爱家一零五九，愿你喺阳光嘅照耀下，生活处处晴好，幸福
0: 幸福
1: 常在身边。

0: 我是第三届最美高腰人梁慧玲，生活的理想就是为了理想的生活。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雨轩，爱家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
2: 晚上10点。

0: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1: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外加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0: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点到5点准时开播。
1: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0: 快啲关注视频号外加1059啦！工作日下昼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我要食鱼生，
1: 我要食白切鸡，
2: 我要食海鲜啊！
1: 咁就要用端茄城花生油啦，30年老字号，古法压榨够晒正，无添加防腐剂，不含黄曲霉素，食得放心又健康。
2: 听讲佢哋喺高腰莲塘插布整咗个几千蚊嘅观光式厂房喎、
1: 啊。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2: 真系噶？咁点买啊？
1: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买，抖音、微信小程序搜端茄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2: 你好叻啊！
3: 端茄城花生油就系香，
4: 买高腰特产，
0: 上高腰优品会，
4: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0: 上高腰优品会，
4: 拣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0: 上高腰优品会，
4: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0: 上高腰优品会，
4: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0: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民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4: 高腰嘅好嘢就喺高腰优品会，
0: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5: 汇集本地新闻，关注时政民生。以下时间敬请留意我台为你同步直播的高腰电视新闻。
6: 各位观众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7月31号星期五，农历6月18，欢迎收听收看高腰新闻。来看今天新闻的详细内容，首先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的每日金句。
7: 习近平论农业农村现代化。农业农村现代化关系中国式现代化全局和成色，要以扎实举措做好各项工作，着力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确保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供给，因地制宜推进。

0: 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引导广大农民群众用勤劳和智慧创造更加美好生活。习近平2026年6月24日在山东德州考察时的讲话。
1: 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即将来临之际，7月30号，区委书记陈德培带队开展走访慰问活动，看望区人武部官兵，代表区委区政府向广大官兵、退役军人、军属致以节日问候和美好祝福，衷心感谢他们为国防建设、全区经济社会发展和平安稳定做出的重要贡献。区领导张威震、陈月志参加有关行程。
0: 在区人武部，陈德培同官兵代表座谈交流，对区人武部各项工作成效给予充分肯定。他指出，近年来，区人武部深入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始终牢记人民军队宗旨，紧紧围绕中心服务大局，持续履职尽责服务地方，为高腰经济社会发展和平安稳定做出了重要贡献，充分展现了人民军队为人民的良好形象。希望区人武部继续发扬听党指挥、能打胜仗、作风优良的光荣传统，持续强化练兵备战，提高应急应战能力，不断深化军地协作融合，在服务地方发展中彰显更大作为。区委区政府将一如既往关心支持国防和军队建设，全力做好服务保障，用心用情为广大官兵办实事、解难题，持续营造爱军拥军良好氛围，不断巩固发展坚如磐石的军政军民团结。当日，受区委书记陈德培委托，区委常委、政法委书记张威震走访慰问了南岸街道科德社区现役军人家属白根权、定江村委会退役军人李有权。每到一处，区领导都与军属、老兵促膝长谈，细致询问身体健康、家庭生活、政策享受等实际情况，认真倾听新生诉求，对他们为国家和人民做出的贡献表示感谢。现场叮嘱属地街道、社区干部和有关部门常态化落实走访关爱，精准对接解决军属、退役军人实际困难，把拥军优抚各项政策落到实处，切实让他们感受到党委政府的关怀与温暖。区直有关单位和属地街道主要负责同志参加活动。
1: 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即将到来之际，7月28号，区委副书记区长韦贤康率队慰问驻高腰部队官兵和消防救援队伍，并开展81建军节拥军优属走访慰问活动，代表区委区政府向广大官兵、退役军人及现役军人家属致以节日问候和崇高敬意。
0: 韦贤康一行先后前往驻上清湾肇庆武警训练教导队、区消防救援大队、武警高腰中队进行慰问。每到一处，他都与大家亲切交谈，详细了解部队建设、日常训练、应急备勤及生活保障等情况，并致以诚挚的节日问候。韦贤康指出，长期以来，广大官兵和消防指战员坚守初心、护航发展，在抢险救急、维护社会和谐稳定等方面冲锋在前、攻坚克难，为全区平安稳定大局做出了突出贡献。他表示，高腰将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双拥工作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精神，全力支持部队练兵备战，用心用情落实拥军优属政策，健全完善军地沟通联系机制，持续营造浓厚双拥社会氛围，不断巩固发展军政军民团结的良好局面。希望大家继续发扬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锤炼过硬本领，主动融入地方发展大局，携手共创高腰高质量发展新篇章。在退伍军人廖伟斌家中，韦贤康细致询问老人健康、日常起居和收入等情况，由衷感谢他为党和国家做出的积极贡献，贴心叮嘱老人多保重身体，保持乐观心态，有困难可随时向当地政府反映，政府会第一时间跟进解难。 随后，韦贤康来到现役军人家属冼杰一家中，了解其家庭工作。

0: 卫生整洁、生态宜居的美丽乡村。
1: 近期由于降雨多变、湿度偏大，水稻管护面临不小压力。7月30号，记者随同农业科技特派员赶赴马鞍田间一线，实地探访水稻管护现场。
2: 田野间绿油油的秧苗连片铺展，农户正协同农机人员转运堆叠育秧盆，有序搬运秧盘禾苗。马鞍合作社负责人提到，田间同步开展施药作业，能有效防范水稻受涝问题。农业科技特派员深入水田巡田，查看水稻长势，俯身查看稻株生长状态，现场与农户交流研判雨情对作物的影响，并开展技术指导，把农技服务送到生产一线，助力农户抢抓农时，降低多雨天气带来的农业生产风险。
3: 肯定有影响的啦，但是我们局农艺师那些入来指导工作呢，就阵亡中损失减到最少，血后落下啲杀菌药消毒药之类嘅将秧苗嘅死亡率尽量减到最低。
4: 强降雨过后，种植区要尽快清沟排水，确保积水及时排出，防范致涝灾害。针对目前秧苗管理方面，防止积水浸过秧苗新叶，早插的稻田要及时均苗扶正，清理稻苗上的漂浮物和泥浆，恢复叶片的正常光合机能，对缺苗严重田块进行补种或改种，对受淹严重出现腐烂的蔬菜作物田块，建议重新翻耕和土壤消毒处理后再种植，预防土壤病害流行爆发，密切监测灾后水稻稻瘟病、玉米大小斑病、稻飞虱、稻粽卷叶螨和草地滩叶蛾等病虫害发生危害情况。一旦田间出现突发病虫，应及时组织防治。
1: 7月28号，高邀金融监管支局联合区财政局、区市场监管局、区反诈中心和肇庆市金融纠纷调解联合会在文峰社区禁毒公园开展金融宣教进社区银龄护航守夕阳主题宣传活动。本次活动聚焦老年人群体，采取文艺舞台展演加趣味摊位互动加入户精准宣讲三位一体的金融消保宣传模式，为社区中老年居民带来了一场沉浸式互动式的金融知识科普盛宴。
2: 活动为肇庆市首批银龄金融志愿者队伍举行了授旗仪式。这支由多家金融机构退休资深员工组建的志愿队伍，以同龄人视角常态化开展金融反诈消保科普工作。活动以志愿者主题舞蹈开场，金融机构讲师通过通俗脱口秀拆解各类养老诈骗套路，普及防骗与维权知识。同时现场还设置了趣味互动游戏、科普资料发放及一对一咨询服务，让老年人在玩乐中夯实金融安全知识。
5: 学到反诈骗知识咯，唔会话俾人家一个电话话，我利息好高啊，或者我哋呢度存钱又点啊，又唔使你攞乜嘢都有钱到位噶咁，唔好相信呢啲咁个骗人嘅说话，就跟自己第个经的，同埋家人又有第个经的。
2: 活动期间，志愿者还分组入户开展精准宣教。上门普及反诈口诀，实用金融知识，排查金融风险，答疑解惑。下一步，高药金融监管支局将持续建强银龄志愿队伍，搭建全方位银龄金融守护体系，筑牢老年群体金融安全防线。
6: 银龄服务队今日正式成立，主要由我们金融系统退休干部员工组成的。我们的心思是老年人是最容易受到诈骗的，所以我们组织的目的增强老年人的反诈意识，守住前对子。
1: 各位观众，如果您还想获取我台更多的新闻资讯，您可以关注高腰融媒高腰发布的微信公众号，或直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新闻客户端看高腰。接下来的时间，请您跟随摄像机的镜头一起飞越高腰，欣赏高腰的美景。观众朋友，再见。

0: 报道最新时事，关注身边热点。新闻爆料热线83902300，邮箱 gytv2006@163.com。
1: 西江渔画高腰正好，呢度有金沙滩嘅夕阳，有古塔嘅倒影，有渔村嘅烟火气。呢度是西江画廊省级旅游度假区，从网红灯塔咖啡馆到亲子互动的创意园，从烧饭塔的热闹夜晚到江景大舞台的徐徐微风，一步一景串起的是风景，亦都是生活。西江画廊出彩高腰，旅游升级，服务惠民，公交更近了，停车更方便了，风景亦都更近啦，欢迎你嚟走一走画廊，住入风景里面。西江画廊省级旅游度假区，美嘅唔单止系江，而系同你共享嘅每一日。爱家1059，让每次寻找皆有回响。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2: 夜色渐浓，星光就位。
3: 晚上10点 ，FM 105.9高腰综合广播，星夜星情，
2: 星夜星情，
3: 全新开播，
2: 全新开播。想点一首歌送俾牵挂嘅人，想搵个树洞倾倾心里话。
3: 无论系日常琐碎温暖瞬间，还是系未讲出口嘅祝福，都可以喺呢度分享。
2: 视频号 GYGB1059，大气电波同线上视频直播同步开启。
3: 主持人在线倾听，实时互动交流，让歌声传递心意，让陪伴温暖心间。
2: 锁定 FM 105.9，工作天晚上10点到11点半，星夜星情与你不见不散。
3: 星光照夜色，
2: 点歌倾心情，星夜星情。
4: 星期五的晚上来到星夜星情的节目时间，我是 DJ Bada。 今晚的节目呢，继续会跟大家聊聊天，听下歌仔。七月份已经过去了，听日迎接大家的会是全新的一个月。这个月有没有什么新的目标，有没有新的一些想法呢？我觉得想太多不一定得，但是一定要坐言起行。好啦，今晚首先会嚟自系我哋听众点嘅呢一首张学友嘅《轻抚你的脸》。视频号同步直播，欢迎大家一起入嚟倾偈噶。视频号搜索爱家1059。

同大家关注一下天气情况啦。今日嚟到咗星期五，多云到阴天，有中雷雨局部大雨嘅。咁去到听日到后日咧，中南部咧时远降雨都会趋于明显嘅。出门嘅时候咧，记得带多把遮，同埋要留意住天气嘅变化啦。继续会有星夜星情嘅节目陪伴住大家，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 105.9 高腰综合广播。

0: 爱家爱生活，爱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晚上10:30。
1: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2: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爱家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1: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00-5:00准时开播。
2: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1: 快啲关注视频号爱家1059啦！工作日下昼3:00-5:00，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3: 我要食鱼生，
2: 我要食白切鸡，
3: 我要食海鲜啊！
2: 咁就要用端茄城花生油啦，30年老字号，古法压榨够晒正，无添加防腐剂，不含黄曲霉素，食得放心又健康。
3: 听讲佢哋喺高腰莲塘拆部整咗个几千方嘅观光式厂房喎、
2: 啊。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3: 真系噶？咁点卖啊？
2: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卖，抖音、微信小程序搜端茄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3: 你好叻啊！
4: 端茄城花生油就系香，
5: 买高腰特产，
1: 上高腰优品会，
5: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1: 上高腰优品会，
5: 拣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1: 上高腰优品会，
5: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1: 上高腰优品会，
5: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1: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5: 高腰嘅好嘢就喺高腰优品会，
1: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6: 做人如果冇梦想，同条咸鱼有咩分别啊？
0: 每个人心中都有个梦想，梦想唔会发光，发光嘅系追梦嘅你自己。
1: FM 105.9，
0: 同你一起
1: 披荆为袍，
0: 斩棘为冠，为梦想而战。

0: 夜色渐浓，星光就位。
1: 晚上十点 ，FM 105.9高腰综合广播，星夜星情，
0: 星夜星情，
1: 全新开播，
0: 全新开播。想点一首歌送俾牵挂嘅人，想搵个树洞倾倾心里话。
1: 无论系日常琐碎温暖瞬间，还是系未讲出口嘅祝福，都可以喺呢度分享。
0: 视频号 GYGB 1059，大气电波同线上视频直播同步开启。
1: 主持人在线倾听，实时互动交流，让歌声传递心意，让陪伴温暖心间。
0: 锁定 FM 105.9，工作天晚上十点到十一点半，星夜星情与你不见不散。
1: 星光照夜色，
0: 点歌倾心情，星夜星情。
2: 十点半之后继续回到星夜星情的节目时间，我是 DJ Bada。 很多朋友仔已经在我们直播间里就是谈得很火热了，小心的时间如果大家得闲的话都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视频直播当中，视频号搜索我们爱家1059、就可以了，大家可以入到来一起倾下偈的。今晚继续会有点歌的环节，大家都可以入来听下歌仔。首先这一首会是来自 Eason 陈奕迅的作品《粤语残片》。

你而家收听到嘅会系 FM 105.9高腰综合广播嘅节目，星期一到五晚上10点开始都会有嘅星夜星情。今晚呢个节目时间咧，会有巴达喺直播室陪住大家，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 105.9，我哋继续嚟听靓歌啦。

0: 我是第三届最美高腰人梁法君，环境保护人人有责。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黎亮，爱家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深夜11点。

0: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1: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外加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0: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点到5点准时开播。
1: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0: 快啲关注视频号外加1059啦！工作日下昼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2: 买高腰特产，
3: 上高腰优品会。
2: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3: 上高腰优品会。
2: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3: 上高腰优品会。
2: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3: 上高腰优品会。
2: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4: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2: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4: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0: 夜色渐浓，星光就位。
1: 晚上10点 ，FM 105.9高腰综合广播，星夜星情，
0: 星夜星情，
1: 全新开播，
0: 全新开播。想点一首歌送俾牵挂嘅人，想搵个树洞倾倾心里话。
1: 无论系日常琐碎、温暖瞬间，还是系未讲出口嘅祝福，都可以喺呢度分享。
0: 视频号 GYGB 1059，大气电波同线上视频直播同步开启。
1: 主持人在线倾听，实时互动交流，让歌声传递心意，让陪伴温暖心间。
0: 锁定 FM 105.9，工作天晚上10点到11点半，星夜星情与你不见不散。
1: 星光照夜色，
0: 点歌倾心情，
1: 星夜星情。
5: 继续回到嚟星夜星情的节目时间，我是 DJ Bada， 继续啦，跟大家倾下偈，听下歌仔。视频号搜索爱家1059，找到我哋一起入嚟倾偈啦。继续会有好歌奉上啊，嚟自谭校长谭咏麟的呢一首《再见亦是泪》。

0: 爱家爱生活，爱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深夜11:30。
1: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2: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爱家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1: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00-5:00准时开播。
2: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1: 快啲关注视频号爱家1059啦！工作日下昼3:00-5:00，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3: 买高腰特产，
4: 上高腰优品会；
3: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4: 上高腰优品会；
3: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4: 上高腰优品会；
3: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4: 上高腰优品会。
3: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4: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3: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4: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5: 中国梦主题新创作歌曲展播，
6: 新创作歌曲展播。

0: 好多稻田啊！啊，这里有无人机和机器人。
1: 欢迎来到智慧农业农场，我是机器蜜蜂形象岛魏红。一千亩水稻只需要一个人管理就行，厉害吧？
0: 不可能。
1: 来，我带你去监控室。机器蜜蜂008复眼校验完毕，欢迎进入监控室。
2: 伟鸿，欢迎你，我是这里管理员梁叔。现在是2030年的中国，通过时空转换器的传送，你来到了这里。
0: 什么？2030年？
2: 008说的没错，管理这一千亩水稻的人就是我。但是我还需要智慧农业无人机、智能机器人、大数据技术的支持。这个时代的农民已经和锄头水泵说再见了，水稻的灌溉、精准施肥以及病虫害精准生物防治都可以远程控制实施。
1: 到了收获的季节，自动化设备可以提前喷射落叶剂，并在采收的同时加以生物保鲜处理并打包转入流通环节，进入农业物联网，使优质、安全、绿色的农产品及时出现在人们的餐桌上。
3: 魏红，魏红，起床啦！
0: 嗯，妈妈，原来是梦啊！
1: 让更多农民享受先进农业科技带来的便利，以科技助力乡村振兴，我们的梦想终将实现。
4: 张总，机票订好了。
5: 好，谢谢。曾经我以为生活就只是如此，日出而作，日落而息。
6: 先生，请把手机调成飞行模式，谢谢。
5: 但是直到遇见你，看见你的笑容，我才发现世界有了色彩。一样的城市，一样的道路，因为有你的存在，让我发现从来都没有发现过的风景。爱家1059，爱的声音，家的感受。
6: 爱家1059。

0: 我是城市的美容师，保证城市的干净是我的职责。
1: 我是交警，有我的指挥，道路将会变得更加通畅。
2: 我是医生，只要接到医院的电话，我都会第一时间回医院抢救伤员。
3: 我是司机，我会严格执行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做到文明驾驶。
4: 我是志愿者，边度需要我，我就会去边度。
5: 有你哋，我哋将会更安心。向奋战喺工作一线嘅人致敬，你哋系最可爱嘅人。

0: 我是第三届最美高人周良。成功没有快车道，幸福没有高速路，所有的成功都来自不卷的努力和奔跑，所有的幸福都来自平凡的奋斗和坚持。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蓝辉，爱家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早上6点，

0: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1: 18岁，佢将名字写喺入伍通知书上。嗰时青春系一身崭新嘅橄榄绿。
2: 30岁，佢喺国境线上走咗108000里，走过荒原，爬过雪山，脚印系无声嘅誓言。
1: 40岁，佢将思念藏喺巡逻日记嘅最后一页。对家人，佢讲得最多嘅一句系：等我翻嚟。
2: 60岁，当佢脱下军装，背倚微堂，但哪怕枕住风霜入睡，梦里依然系边关嘅冷月。
1: 呢一生，佢把最炽热嘅俾咗国家，把最亏欠嘅留俾咗家人，把最无悔嘅刻进咗山河，并唔系企喺光里边嘅先算英雄。嗰啲沉默站立嘅一生，本身就系答案。
2: 致敬所有老兵，致敬每一段无悔的精情，
3: 热烈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
4: 差少少嘅咋，差少少咁多就得噶啦，
5: 仲未摸到噶，真系蠢啊！
4: 点解我只手咁震嘅？定啲嚟，定啲嚟，我一定得嘅，我一定可以噶。耶，阿妈，我捉到啦！
6: 喂，你做乜嘢啊？老公，佢捉住我嘅手啊！
7: 喂，靓仔，你拖过界喎、
4: 啊？唔好意思啊，唔好意思啊，我系想
5: 佢想拖我只手咋？唔好意思啊，嗱，俾你拖啦。
8: 第一次我牵起你的双手。方向不知该往哪儿走，
9: 你有几耐冇拖过佢嘅手？爱家1059提下你，有啲情唔可以等。
10: 粤剧系一首首有声嘅沧桑古诗，
11: 粤剧系一幅幅有声嘅唯美画卷，
10: 唱念做打，
11: 生旦丑卯。

一首诗，一个浪漫凄美、荡气回肠的故事，一幅画，一段浩如烟海、波澜壮阔的历史，一出戏，唱的是400年的历史，延续的是5000年中国文明，粤剧艺术源远流长。

聚不成欢，惨将别，唯看江水。

各位早晨，现在时间来到早上的6:08，这个时候你收听的是外加1059高腰综合广播。今天是2026年8月1日星期六，农历6月19，今天是建军节。同各位留意今天的天气，今天多云到阴天，会有中雷雨，气温24到31摄氏度之间，吹偏东风1到2级，相对湿度85%到98%嘅。西江晨晚同大家听嘅会有郭凤女、陈华忠、同是天涯、沦落人。

0: 行相爱，话有幸，
1: 知音难觅，得欢颜处且欢颜，
0: 聚散人生相感欢颜，何短暂，
1: 琵琶一曲余音

0: 我是一个穷秀才啫噃。
1: 你是一位大诗人。
0: 吓、啊，姑娘，乜你因何又会得知呢？
1: 听在旁下人称呼，识才难女相逢，原来是白居易先生。卢克先生，
2: 爱家爱生活，爱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早上6:30。
3: 爱家1059提醒你，稍后播出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敬请留意收听。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1号，星期六，农历6月19，北京阴转雷阵雨，34度到26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27次集体学习时强调，强化政治引领，深化创新发展，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
1: 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签署通令，给一名个人记功。
2: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加快建设健康中国。
1: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2: 国务院印发知识产权保护和运用“十五五”规划。
1: 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开展形式多样的活动，庆祝81建军节，激励广大官兵牢记职责使命，振奋革命精神，持续增强战斗力。
2: 国家发展改革委表示，下半年宏观政策将发力提效，确保完成全年预期目标任务。
1: 新一批国家药品集采纳入65个品种，用药保障水平进一步提升。
2: 伊朗称已关闭霍尔木兹海峡，美军中央司令部否认。
1: 世贸组织表示，今年一季度全球商品贸易增长超预期。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7月30号下午就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进行第27次集体学习。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在主持学习时强调，十五五时期要坚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新时代强军思想，强化政治引领，深化创新发展，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如期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推动基本实现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坚强战略支撑。这次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在81建军节前夕举行，习近平代表党中央和中央军委向全体人民解放军指战员、武警部队官兵、军队文职人员、预备役人员和民兵致以节日的祝贺。中央军委战略规划办公室孙正同志就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问题进行讲解，提出工作建议。中央政治局的同志认真听取讲解，并进行了讨论。习近平在听取讲解和讨论后发表重要讲话，他指出，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应有之义。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统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把强军兴军摆在党和国家事业的突出位置，毫不动摇坚持和加强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鲜明提出党在新时代的强军目标，谋划实施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新三步走战略，全面推进政治建军、改革强军、科技强军、人才强军、依法治军，边斗争边备战边建设，我军现代化水平和实战能力显著提升，强军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习近平强调，政治建军是人民军队立军之本，关乎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方向和底色，要坚持和加强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全面落实新时代政治建军方略，加强理论武装，深化思想整风，打牢官兵听党话跟党走的思想根基，确保枪杆子永远听党指挥。要深入推进反腐败斗争，健全重大项目监管体系，确保各项建设质量托底、能力托底、廉洁托底。习近平指出，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根本指向和检验标准始终是战斗力。要加强无人智能技术军事应用，深化网络信息体系建设运用，逐步构建智能化军事体系。要加强作战能力体系集成，搞好实战化检验评估，扎实推进练兵备战，有效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习近平强调， 巩固提高一体化国家战略体系和能力，是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的必由之路。要加强军事治理，结合落实跨军地改革任务，优化体制机制，完善政策制度，形成各司其职、紧密协作、规范有序的跨军地工作格局。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地方党委和政府要大力支持国防和军队建设，在全社会营造关心国防、热爱国防、建设国防、保卫国防的浓厚氛围。
2: 本台消息，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日前签署通令，给中国人民解放军91548部队杨勇记国防科技一等功。
1: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15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加快建设健康中国》。文章强调，到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是中央做出的一项战略决策，155是实现这一目标的关键时期，必须统筹谋划，加紧推进，力求取得决定性进展。文章指出，要坚持从我国国情出发，推动卫生与健康事业发展。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是人口规模巨大、城乡区域差距仍然较大的发展中国家，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不能动摇，贯彻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不能动摇。要突出重点推进健康中国建设，面对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多元化卫生健康需求，紧紧抓住那些惠及面广、牵一发而动全身、对整个卫生与健康事业有重大影响的工作，集中力量和资源推动，不断取得新的成效，健全公共卫生体系，建设优质高效医疗服务体系，倡导健康文明的生活方式。要为健康中国建设提供有力保障，健全党委统一领导、党政齐抓共管的工作格局，完善健康促进政策制度体系，将健康理念融入公共政策制定实施的全过程，完善医疗、医保、医药协同发展和治理机制，加强卫生健康行业的党建工作，弘扬优良医德医风，着力营造风清气正的行业环境。
2: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上半年经济形势和做好下半年经济工作的重要讲话精神。会议强调，要把思想和认识统一到党中央关于经济形势的科学判断上来，以更实举措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努力实现155良好开局。要切实提升宏观政策实施效能，用好用足各项存量政策，及时谋划出台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要有效扩大国内需求，抓住潜力大、带动强的领域，推出一批有力举措，加快实施155规划确定的重大项目，扎实推进六张网规划建设。要不断增强发展内生动力，在统一大市场建设、优化营商环境等方面拿出更多实招硬招。要持续用力防范化解重点领域风险，扎实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安全生产等工作，加强困难群众帮扶，兜牢民生底线。会议听取新型电网、物流网建设情况汇报。会议指出，要高质量建设新型电网，加强统筹协调和政策支持，狠抓工程质量和安全生产，确保电网建设顺利推进。要加快推进物流网建设，增强枢纽节点、骨干通道功能，完善城乡末端配送体系，推动跨区域、跨方式物流规则标准衔接，着力补短板、畅联通、提能级。会议研究健康优先发展战略实施有关工作。会议指出，要牢固

0: 树立健康优先导向，健全公共卫生、医疗服务和医疗保障体系，推动医药科技创新，加快形成有利于健康的生产生活方式。要普及健康知识，提高全民健康素养，凝聚促进健康事业发展合力。会议审议通过国务院关于修改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的决定草案。会议指出，要更好发挥住房公积金功能作用，拓宽提取和使用范围，扩大制度覆盖面，更好满足居民多样化住房消费需求。会议审议通过国务院关于修改和废止部分行政法规的决定草案，决定对全国污染源普查条例等12部行政法规的部分条款予以修改，对《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治陆源污染物污染损害海洋环境管理条例》等3部行政法规予以废止。会议决定核准辽宁庄河一期工程等4个核电项目。会议指出，要按照全球最高安全标准建设和运营核电机组，加强全链条全领域安全监管，务必确保核电安全万无一失。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知识产权保护和运用155规划》，规划锚定建设中国特色世界水平的知识产权强国目标，部署了持续优化支持全面创新的知识产权保护环境，大力提升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知识产权运用效能，不断健全推进高效能治理的知识产权综合管理体系，积极构建服务高水平对外开放的知识产权国际合作新格局等4方面重点任务，设立了战略性新兴产业知识产权保护工程、知识产权与人工智能双向赋能工程、知识产权服务区域发展工程、一带一路知识产权高质量合作工程等12个专项工程。
2: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之际，中央宣传部、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联合发布12名最美新时代革命军人，李灿、王晓明、王涛、杜嘉文、周鸿朝、高德宝、顾巧云、王文斌、张峰、常超、范汉杰、陈玉浩等12名官兵，是全军部队在党的旗帜下加强政治上的革命性锻造，推动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的伟大实践中涌现出的先进典型。他们牢记初心使命，忠实履行职责，充分彰显了广大官兵坚决听党指挥、坚定维护核心的忠诚品格，反映了全军部队加强练兵备战、奋斗攻坚百年的生动实践，展现了人民军队强化整训锻造、奋进强军一流的昂扬风貌。
1: 今年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今天是81建军节。连日来，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开展丰富多彩的活动，激励广大官兵牢记职责使命、振奋革命精神，持续增强战斗力，全力以赴打好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攻坚战。总台记者袁蒙婷综合报道。
3: 我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人，我宣誓，
4: 我宣誓，
5: 军旗猎猎，战旗飞扬。正在漠北高原驻训的陆军第83集团军某旅官兵整齐列队，在鲜艳的81军旗前高擎右拳，庄严宣誓，表达对党忠诚、奋斗强军的豪情壮志。陆军第83集团军某旅孟令士：
6: 我将不断锤炼过硬军事技能，磨砺顽强战斗意志，时刻保持箭在弦上的备战姿态，成为制胜战场的突击利刃。
7: 我们在聊以后，我从一开始就说他是一支成建制的女子战斗连队。
5: 海军航空兵某团组织官兵前往海南省琼海市红色娘子军纪念园，在追寻革命先烈足迹的过程中，激发官兵们爱党爱国的热情。海军航空兵某团谢涵宇：
8: 站在红色娘子军雕像前，内心深受触动。作为新时代革命军人，我将牢记初心使命，立足本职岗位，履职尽责，守护好万里海天。
4: 这是高血压的早晨，这朝正半正天大运。
5: 火 火箭军某部昨天举办了一场别开生面的歌咏比赛。

0: 官兵们用嘹亮的歌声抒发对党和人民的无限忠诚，展现新时代导弹工程兵铸盾报国、砥砺奋进的强军风采。火箭军某部李培硕：
1: 通过参加这次歌咏比赛，也更加坚定了战友们扎根深山、献身国防的使命信念。我们将把展现的作风状态转化为备战打仗的强大动力。
0: 八一建军节前夕，身处阿卜耶伊任务区的中国第六批赴阿卜耶伊维和直升机分队立足海外维和战场环境，组织岗位技能练兵比武活动，营造比学赶超、精武强能的浓厚氛围。飞行员苏涛：
2: 这次比武围绕复杂空域飞行、空中特勤处置等重难点科目展开，帮助我们进一步打磨操作细节，高质量完成各项维和飞行任务。
0: 联勤保障部队第900医院、第904医院抽调多个科室的医疗专家和护理骨干组成医疗服务队，奔赴偏远地区基层部队和革命老区开展义诊巡诊活动。联勤保障部队第904医院郑阳：
3: 作为一名人民军医，我们将始终牢记初心使命，把军队的温暖送到群众身边，用实际行动庆祝建军99周年。
4: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退役军人事务部相关负责人表示，155时期将坚持把推动退役军人更好安置就业作为工作的着力点，不断优化安置制度机制，完善就业支持体系，双拥共建英烈褒扬工作也将同步推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5: 退役军人事务部部长裴金佳介绍，在转业军官和安排工作退役士兵安置方面，要在培训中提高针对性、时效性，因地制宜地组织实习见习，让退役军人更好地从军营走向职场。
6: 指导各地采取互分选岗、统一考试、直通安置、双向选择等安置办法，来指导接收单位找到需要的人，同时呢，让退役军人找到合适的岗位。
5: 退役军人事务部拥军优抚司司长王忠诚表示，155时期将坚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进一步完善优抚政策制度和待遇保障体系。
7: 目前国家已连续21年提高定期抚恤补助标准，为相关优抚对象的基本生活提供了保障，建立完善优抚荣誉激励机制和相关政策制度，进一步规范优待项目，完善丰富使用场景。
8: 国家发展改革委相关负责人昨天表示，下半年宏观政策将发力提效，确保完成全年预期目标任务。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9: 在有效扩大国内需求方面，协同推进109项重大工程和六张网规划建设，扎实推进两重建设和两新工作，大力稳定提振消费。国家发展改革委政策研究室主任、新闻发言人蒋毅介绍，155时期新型电网拟投资超50000亿元，地下管网拟投资约50000亿元，算力网建设将新增直接投资约40000亿元。
10: 坚持全国一盘棋，科学规划建设六张网，坚持集成融合、相互赋能，把多网融合的思路体现到规划建设运营的全流程，把钱花在刀刃上，建成了就要发挥作用。
9: 在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方面，将坚持因地制宜、分类施策，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深入实施东数西算工程，统筹布局有序建设算力设施，加快打造一批人工智能标杆应用，加快人工智能法立法进程，促进服务业优质高效发展，推动重点行业提质降本降碳。国家发展改革委国民经济综合司副司长周宏伟介绍，
11: 我们将坚定实施扩大内需战略，加力建设强大国内市场，多措并举加强民生保障，增强居民消费能力，挖掘服务消费潜力，培育消费新增长点。
9: 在全面深化改革方面，将纵深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系统推进场景培育和开放，深化国资国企改革，依法促进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
4: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日前决定，罗文同志任河北省委委员、常委、书记，倪岳峰同志不再担任河北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另有任用。
8: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4: 工业和信息化部日前印发《工业绿色低碳发展“十五五”规划》，推进钢铁、有色、建材、石化化工等重点行业用能结构转型、低碳工艺改造，提升绿色装备产品供给能力。提出到2030年，规模以上工业单位增加之能耗下降 10% 以上，二氧化碳排放下降 17% 以上，培育建设500个零碳工厂。
8: 金融监管总局、中国人民银行等四部门日前联合发布22条措施，健全金融机构治理，明确到2029年基本形成权责边界清晰、激励约束相容、风险管理严格、运转规范高效的金融机构治理机制，金融体系内在稳定性和抗风险能力明显增强。
4: 第12批国家组织药品集中带量采购昨天在上海开标，成功采购65种药品，327家企业的521个产品中选，叠加此前集采的490种药品，慢性病、常见病等用药保障水平进一步提升。
8: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昨天表示，将积极推动电子证照在网络餐饮食品安全治理领域的应用推广，通过监管部门与外卖平台数据对接，实现经营资质在线核验，从源头拦截幽灵外卖上线经营。
4: 胶平铁路邙山隧道昨天进入盾构掘进施工阶段，国内最大直径土压平衡高铁盾构机胶平一号正式始发，创下国内超大断面土压平衡盾构分体始发施工新纪录。
8: 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昨晚六点联合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黑龙江南部、四川东北部、陕西西南部、甘肃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其他地区也可能因局地短历时强降水引发山洪灾害，请各地注意做好实时监测、防汛预警和转移避险等防范工作。
12: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8: 本台消息，伊朗军方7月31号宣布，作为对近期美军袭击伊朗格什姆岛等行动的回应，伊朗军队发起闪电行动第27阶段的无人机打击，成功打击位于科威特境内的艾哈迈德贾比尔空军基地的美军设施。美国官员7月31号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已下令对伊朗发动新一轮袭击，相关行动最早可能于本周末开始并持续数天。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当天称，目前霍尔木兹海峡已无法正常通行。美军中央司令部同日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对于商船通行依然保持开放，伊朗并不控制该海峡。国际航运信息平台海上交通网站数据显示，霍尔木兹海峡7月30号的船舶通行数量从前一天的22艘降到5艘，降幅达 77%。 该平台数据显示，这5艘船全都经伊朗一侧航道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7月31号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呼吁立即停止海湾地区战事，全面恢复霍尔木兹海峡和曼德海峡及周边地区的国际航行权利和自由，并通过外交途径解决争端。
4: 本台消息，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高级成员纳伊姆7月31号发表声明称，经过激烈的谈判，哈马斯已经同意最新版本的停火路线图计划。哈马斯7月31号发表声明说，该组织同意将移交重型武器相关议题纳入加沙停火协议框架，但前提是以色列停止一切形式的侵略和从加沙地带撤军。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部长7月31号称，当天加沙和平委员会公布的最新版加沙停火路线图对以色列而言是不可接受的。以色列国防军当天称，近日在加沙地带多地发动空袭，打死两名哈马斯官员。此外，以军还称，过去一周在约旦河西岸开展了数十次军事行动，共抓捕了200多名巴勒斯坦人。
8: 本台消息，世界贸易组织7月31号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2026年第一季度全球商品贸易增长超出预期，人工智能相关电子元件贸易大幅增长，抵消了2月底中东战事爆发造成的负面影响。数据显示，经季节调整后，今年第一季度全球商品贸易量环比增长 1.9%， 同比增长 3.2%， 按价值计算， 全球商品贸易环比增长 2%， 同比增长 11%。 亚洲地区第一季度出口量和进口量同比分别增长 12.9% 和

0: 14.6%，这主要得益于人工智能相关商品在区域内的流通。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欧盟统计局7月31号公布的初步数据显示，2026年7月欧元区通胀率按年率计算为2.9%，高于6月的2.8%。七月欧元区能源价格同比上涨10.0%，显著高于6月的8.5%，是推高整体物价水平的主要因素。
0: 美国总统特朗普7月31号对媒体表示，美国并未同意由乌克兰生产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7月28号在访美期间表示，他此访与特朗普讨论了乌克兰生产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等问题。
1: 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7月31号称，对沙特实施的海上封锁行动仍在持续，八艘沙特邮轮被迫改变航线，折返驶向其出发港口。
0: 西班牙位于北非的飞地休达近日发生大规模非法移民闯入事件。西班牙内政部7月31号表示，共有50,000名非法移民进入休达，其中4.83万人已自愿返回摩洛哥。休达自治市政府方面则称，实际非法入境人数约为6万人，高于西班牙内政部公布的数据。目前本次移民危机已造成至少57人死亡。意大利政府7月31号宣布暂停与西班牙之间的欧盟申根免边境检查协议。德国方面宣布延长边境管控措施到9月以后。
1: 日本熊本县7月31号通报说，28号发生的7.1级地震已造成36人死亡、6人重伤、近万民众避难。
0: 美国加州圣迭戈米拉马海军陆战队航空战基地一架美军 F-35 隐形战斗机7月31号发生事故并起火，现场升起大量黑烟。目击者称，当时有2架战斗机进行训练，其中一架安全着陆，另一架在降落时机尾接地过重，随后在跑道上滑行，飞行员之后弹射，事故原因还在调查中。
2: 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退役军人就业创业促进条例今天起开始施行，条例明确总体要求，鼓励和扶持退役军人就业创业。医药代表管理办法今天起施行，办法列明9项禁止行为，规定医药代表不得承担药品销售任务、给予回扣或变相输送利益等，严格防范商业贿赂行为。个人贷款业务明示综合融资成本规定今天起施行，要求贷款人向借款人展示综合融资成本明示表，清晰披露个人贷款息费成本，使各贷各项息费阳光化、透明化。今天46项强制性国家标准开始实施，其中相关产品能源消耗限额、家用太阳能热水系统、脑机接口、光伏发电系统等重要国家标准，将为引领和规范新兴产业及未来产业的发展，促进环境保护和绿色发展等提供标准支撑。中国电信、中国移动和中国联通对互联网渠道号卡相关业务进行统一规范。今天起，其他第三方互联网渠道将不再提供号卡办理相关服务。国际方面，俄罗斯总统普京日前签署命令，决定组建几支军事建筑工程部队，并将俄武装力量编制总人数增加到242万多人。这一新命令定于8月1号生效。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钟成、张永恒、葛少奇，主播尹奇、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刚才转播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5: 世界瞬息万变，
6: 大家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7: 联合调查组
8: 将六月份涨幅进一步缩小1.7%。
5: 新闻时刻刷新。
9: 今天在场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10: 好方便，粤听 APP 就搞掂。
11: 依家只需要喐手指，手机搜索下载粤听 APP， 点击电台往下拉，就可以找到高腰综合广播，实时收听精彩节目。
12: 电台节目有直播，有回听，随时随地想听就听。
11: 记住啦。粤是粤语的粤，听是听歌的听啊。
13: 我是第三届最美高腰人黄秋红，天眼见，君子以知。

0: 长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追物。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赵敏，外加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
2: 早上7点。

最好的状态不是去哪里，而是无论在哪里都觉得刚刚好。可以同班 friend 倾倾偈，亦都可以一个人吹吹风听听歌。这个夏天锁定爱家1059，为炎热生活降个温了。

0: 好，我省下半年经济工作和基础教育工作，黄坤明主持会议。
1: 黄港口岸、港方口岸区及相关延伸区正式启用，深港双方将常态化开展设备系统联调，确保口岸安全高效运转。
0: 穗深城际铁路开通运营，珠三角城际一横两纵骨干网全面建成。
1: 广东省2026年下半年征兵体检工作全面展开，大学生群体参军热情高涨。
0: 全国开展整治婚介机构乱象专项行动，瞄准婚托欺诈等七类问题。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1: 省委常委会昨天召开会议，认真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会议、党外人士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和对基础教育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传达学习全国基础教育工作会议精神，研究我省贯彻落实意见。省委书记黄坤明主持会议并讲话，通讯员岳宗报道。
2: 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会议和党外人士座谈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充分肯定上半年经济工作取得的好成绩，并就做好下半年经济工作提出明确要求，为各地区各部门坚定信心迎难而上，努力实现15五良好开局提供重要遵循，指明奋斗方向。我们要认真学习领会，一体抓好贯彻落实，要深刻领会好、把握好总书记、党中央关于当前经济形势的科学判断，看到我省上半年经济运行趋势在向好、实力在增强、新动能在壮大、积极因素在增多，进一步坚定信心、保持定力、稳扎稳打，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奋力在半年稳的基础上实现全年好。要高度重视经济运行中的困难挑战，深入分析研究发展中出现的区域分化、行业分化、企业分化等情况，立足各地区各行业实际，针对性开展工作，最大限度平滑分化波动，实现稳健发展。以推动项目落地和强化资金保障为着力点，全力以赴稳投资，紧盯一老一小、年轻人等群体，抓好暑期、省运会、粤超等重要时点，多渠道促消费，持续扩大有效需求。

0: 完善常态化服务企业机制，及时帮助企业解决实际困难，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推动大中小企业融通发展。要着眼打基础立长远，持续推进“十五五”规划落实，加强与中央层面的规划衔接、项目对接，抓住基础设施这个基石，着重发力六张网建设，抓住产业这个关键，一体推进传统产业、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发展，加大对人工智能等关键领域的科技攻关力度，重点引进一批基础性、标志性、引领性的产业项目，抓住人这个最活跃要素，高标准建设粤港澳大湾区高水平人才高地，深入实施百万英才惠南粤行动计划，吸引更多年轻人来广东就业创业，为广东现代化建设蓄势聚力。要激励动员省各民主党派、工商联、无党派人士积极履职尽责，在深入调研基础上提出有针对性的建议，协助党和政府做好政策宣传、解疑释惑、凝聚共识的工作，坚定唱响中国经济、广东经济光明论，为促进经济稳中向好贡献智慧力量。要高质量办好 APEC 第33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全流程做好筹备工作，确保严丝合缝、安全圆满，推动形成更多务实合作成果和项目，切实把办会效益转化为发展红利。要扎实推进市县乡领导班子集中换届，严密规范、有序有效抓好各项工作，切实把领导班子选优配强，不断创造高质量发展新业绩。要从严从实抓好安全生产和自然灾害防范工作，立足防大汛、防台风，加紧对并险水库、江河堤防、山洪和地质灾害危险区、城市低洼溢涝点等隐患进行排查治理，扎实做好防汛应急抢险各项准备工作，全力守护好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近日对基础教育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具有很强的政治性、思想性、指导性，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基础教育工作指明了方向。我们要深入学习领会，深刻把握教育的政治属性、人民属性、战略属性，按照全国基础教育工作会议部署要求，把基础教育工作作为广东的民生大事和重大课题，以强烈的使命感、责任感、紧迫感抓好贯彻落实。要突出政治要求，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坚持不懈用党的创新理论铸魂育人，着力构建大思政工作格局，促进广大学生身心健康成长成才，努力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要突出质量要求，全力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积极适应学龄人口变化，完善基础教育资源前瞻布局机制，与时俱进深化基础教育综合改革，统筹推进双减和教育教学质量提升，深入研究和探索人工智能背景下基础教育新模式，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加强师德师风建设，一起推进教师培养、培训、管理、保障各项工作，吸引更多优秀人才安心从教。要突出公平要求，深入实施百千万工程教育行动，集中力量办好乡镇中心幼儿园、中心小学、公办寄宿制学校和县域高中，扎实推进托管帮扶、紧密型教育集团和城乡教育共同体建设等工作，加强对农村留守儿童、进城务工人员子女的关心关爱，完善特殊教育、专门教育体系，持续抓好基础教育规范管理行动，加快缩小城乡、区域、校际、群体间教育差距，让每个孩子都有成长成才的机会。全省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强化协同配合，学校、家庭、社会各界要同向发力，共同推动我省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不断开创新局面。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省十四届人大常委会第26次会议昨天闭幕，省人大常委会主任黄楚平出席会议并讲话。会议表决通过《广东省消费者权益保护条例》《广东省促进粤港澳大湾区消费者权益保护协作规定》等，表决通过新修改的《广东省环境保护条例》等，表决通过关于批准河源等市17项法规决定的决定。会议表决通过广东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批准广东省2025年省级决算的决议，广东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批准2026年省级财政预算调整方案的决议。广播人民中心记者唐梦圆的报道。
2: 本台消息，近日中央批准唐一峰同志任广东省委委员常委，

0: 正在收听的是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1: 昨天起，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及相关延伸区正式启用，深港双方将常态化开展设备系统联调，确保口岸安全高效运转。本台报道，
2: 重建后的皇岗口岸是深圳和香港之间首个采用合作查验一次放行模式的口岸，共配置134条合作查验快捷通道，68条人工通道。口岸地上五层，地下四层，出入境客流全程无交叉，设计通关流量达到每日20万人次。港铁北环线支线开通后，通关流量可提升至每日30万人次。深圳边检总站皇岗边检站口岸建设专班二级警长陈冠文：
3: 第一道闸门呢，是我们出境方的闸门，然后在这里呢，我们旅客通过刷脸或者是刷证，然后就可以实现基本信息的采集。第二道门是界门，这相当于我们深港之间的交界的门，我们的旅客采集生物信息，同步呢，这个生物信息也会传入到港方，港方也会完成它的查验。第二道界门和第三道港方的门几乎会同时打开，这样的话可以极大的缩短我们的通关时间，将会从原来的30分钟缩短至现在的5分钟。
2: 口岸设置了28条五合一通道，一次性采集香港海关、香港卫生署、香港入境处、深圳边检、深圳海关五家单位所需信息，车辆一次停靠，一次查验即可完成通关。深圳海关所属皇岗海关旅检二处旅检三科副科长张子路：
3: 五合一合作查验通道设三道闸，第一道闸默认为打开状态，有车进入通道后就会自动落杆。第二道闸为深港之间的分界闸，在分界闸前设置了公共信息采集一体机，五家单位同时进行系统验核，从源头上解决重复排队、重复下车等问题，极大地提高了查验效率。查验完成后，分界闸打开，车辆驶过分界闸即完成进出境手续，符合放行条件的车辆驶到第三道闸时亦会自动抬杆放行。
2: 皇岗口岸于1985年动工建设，2019年6月重建项目正式启动。目前联检大楼主体、土建装修、室外配套设施基本完工，口岸 B2 层已对接深圳地铁7号线，未来还将接入多条轨道线路，形成辐射大湾区的综合交通枢纽。后续深港双方将开展系统联调、联试与应急演练，各项测试全部达标后，口岸有望于近期正式通关。
1: 穗深城际铁路竹料至新塘南昨天正式运营，珠三角城际一横两纵骨干网全面建成开通。至此，广州地铁集团运营的城际铁路达到 564.7 公里，串联起广州、深圳、佛山、惠州、东莞、肇庆、清远7城，与广深佛莞21条地铁线的27座地铁站便捷换乘，加速构建大湾区一小时生活圈。本台报道，
2: 昨天开通运营的穗深城际竹料至新塘南段全长 48.2 公里，新设中洛潭东、九佛、佛朗、兴隆、镇隆、永宁北、永宁南等7座车站，与已开通的新塘南至深圳机场段贯通运营。广州、佛山、肇庆的市民现在坐一趟城际列车就能直达深圳宝安机场，深圳、东莞、惠州的乘客也能坐着广东城际一路开到广州白云机场，从城际新塘站到白云机场东站最快只要39分钟，从琶洲站到深圳机场站最快大约60分钟，而从白云机场东站到深圳机场站全程最快大约90分钟。可以说，大湾区一小时生活圈正在从蓝图变成实实在在的出行体验。广州地铁集团广东城际运营公司车站服务中心副总工程师张巧：
4: 穗深城际竹料至新塘南段开通之后，那么广东城际全天开行13条交路，也会采用站站停加大段快车以及特快列车这样的公交化的一个运营方式，构建了我们的一个高效的一个行车组织体系。
2: 此外，佛穗莞城际昨天也同步启动建设。作为大湾区东西向核心轨道交通骨干通道，该线路将串联广州、佛山、东莞等3座万亿级经济强市，构筑贯通大湾区核心腹地的发展黄金走廊。广州地铁集团建设公司佛穗莞城际项目广州段工程负责人汤永茂：
5: 目前率先开工的是广州段，就

0: 12号线中断，届时广州地铁运营的地铁总里程将达到814公里，地铁加城际加有轨电车多层次轨道交通总里程将突破1400公里。广东省体制改革研究会执行会长、广州市博士科技创新研究会会长彭鹏，
1: 我们现在已经提出了一个城际加空港的概念，整个大湾区的市民可以通过城际对接的机场，这样的便利使大家可以在几个机场之间选择不同的航班，甚至可以看更便宜的票价，可以通过城际化城市的通勤，可以异地上班、异地置业、异地居住。我觉得我们整个大湾区就像一个城市一样的，它的异地化程度得到极大的提升。
2: 今年是 APEC 中国年，中国与太平洋岛国在 APEC 框架下一直在卫生健康领域保持友好密切的往来。日前第五期太平洋岛国医学高级人才培养项目在广州结业，本台报道。
0: 结业仪式上，来自七个太平洋岛国的14名医务人员完成培训。培训期间，他们分别前往广东省人民医院、南方医科大学南方医院、南方医科大学皮肤病医院、广州中医药大学青蒿研究中心、广州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等机构，系统学习临床诊疗、慢病管理、热带病防治和中医药适宜技术。斐济殖民战争纪念医院的医生阿美什·阿尔温德昌德，
3: 那个圣美格鲁肽呀、替尔伯肽呀、胰岛素泵啊，这些在我们国家现在还没有开始的，所以我对这方面的想多了解。特别好的机会能接触到最现代的那个科技方面最发达的。
0: 据介绍，面向太平洋岛国医疗专业技术骨干的培训项目至今已举办五期，共有53名岛国医务人员来粤学习交流。从2012年起，广东持续开展送医上岛医疗巡诊，截至2025年底，广东省卫生健康委共派遣了28批208人次医疗代表团赴斐济、瓦努阿图、所罗门群岛、基里巴斯等国，开展口腔保健、中医康复诊疗、白内障复明手术、泌尿外科微创手术等义诊项目。广东省人民医院高血压病研究室主治医师罗松元，
4: 他也非常愿意说以后要做手术哈，可能我们都要经常用微信进行视频聊天，希望能够有更多的远程的一些交流，特别在他做一些复杂的病变及危重症的救治上面。
5: 本台消息，为扎实做好2026年下半年征兵工作，持续向部队输送优质兵员，近期广东各地组织开展2026年秋季征兵体检工作，广大适龄青年心怀家国踊跃报名，其中大学生群体参军热情高涨，主动担当，怀揣参军报国的赤诚之心，接受祖国挑选，为国防和军队建设注入青春力量。
2: 1927年的一个凌晨，几声枪响划破广州城的寂静，广州起义正式爆发。在张太雷、叶挺、叶剑英等人的指挥下，起义军一度占领广州大部分城区，并宣告成立广州苏维埃政府。尽管这场轰轰烈烈的起义仅持续了三天，但它在中国革命史上写下了悲壮而光辉的一页。今天让我们一同回望那段血与火的岁月。
0: 如果有一套算法可以提前算出结局，算得出这场起义只能存活三天，算得出张太雷会在第二天倒在血泊里，算得出5000多名战友和群众将惨遭屠杀。1927年12月11日凌晨3点，那些站在广州街头臂缠红巾的年轻人还会高擎革命的红旗吗？随着几声枪响划破夜空，广州起义爆发，起义部队向敌人发起猛攻，短短几个小时就攻下了多个关键据点。当天上午，广州苏维埃政府的牌匾挂在了公安局门口。广东革命历史博物馆讲解员冯恩奇，
6: 当时教导团战士兵分三路，与广州工人侍卫队、警卫团一起，按预定方案向各处敌军发起了全面的进攻。当天拂晓，广州珠江北岸大部分的地区都已经被起义军所控制。到了1927年12月11日凌晨6时左右，张太雷主持召开了广州苏维埃政府执行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庄严宣告这个一切政权的属于工人、农民、兵士的苏维埃政府成立了。
0: 可光明只停留了三天，反动派的军队从四面八方反扑回来，起义军寡不敌众，节节败退。起义总指挥张太雷乘车赶往前沿镇。

0: 地途中遭遇敌人伏击，身中三弹，当场牺牲，年仅29岁。广东革命历史博物馆讲解员冯恩奇。
1: 1927年12月13号到19号，在广州惨遭杀害的起义军民和革命群众就多达5700多人。但是为了继续开展革命斗争，根据广东省委的指示，一批革命同志重新回到了白色恐怖笼罩的广州城，但是也因此献出了宝贵的生命。周文忠和陈铁军就是其中的两位。1928年1月，已经撤退到香港的周文忠，根据广东省委的指示，重新回到了广州，与陈铁军假扮夫妻，重建党组织。
0: 起义失败后，国民党反动派大肆搜捕革命党人，周文雍和陈铁军因叛徒出卖被捕入狱。在狱中，他们备受酷刑，却宁死不屈。敌人让周文雍写自首书，他却在牢房的墙壁上写下：“头可断，肢可折，革命精神不可灭，壮士头颅为党落，好汉身躯为群裂。”最后，无计可施的敌人决定将他们处以死刑。押赴刑场的路上，他们并肩走着，脸上没有一丝惧色。他忽然开口，声音不大，却清晰地传遍了整条街：“
2: 同胞们，姐妹们，我们要举行婚礼了，让反动派的枪声作为我们结婚的礼炮吧！”
0: 牺牲那年，周文雍23岁，陈铁军24岁，这一对革命伴侣的婚礼没有婚书戒指，刑场成为了礼堂，反动派的枪声为他们的革命事业送上了礼炮。广东革命历史博物馆副馆长、副研究馆员黄建华。
3: 广州起义了，从军事角度上来讲的话，确实会有比较惨重的事情，但是把广州起义纳入到中国革命史上来讲，那么它具有非常重要的这个历史意义，就是在中国的大城市成立了第一个苏维埃政权，是通过工农兵代表大会选举产生的一个革命新政权。这个是对于井冈山和中央苏区后的这种革命政权的这种建设的话，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也可以说是树立起了一个早期的红色政权的一个样板。
0: 当年的共产党员是白色恐怖中臂缠红巾的少数人，今天的共产党员是10128.6万个奋战在各行各业的普通人。他们在乡村振兴的田地里，在科研攻关的实验室，在社区治理的楼宇间，他们面对的是另一种考验，能不能在平凡岗位上守得住初心，在利益诱惑前站得稳立场，在人民需要时冲得在最前。中共广州市委党史文献研究室文献研究部部长于红岭。
4: 我们党呢，从建党开始就是把马克思主义作为最高的理想信仰，把建立共产主义作为最高的理想目标，这个是105年来是没有变的。再有一个呢，作风建设在我们党是把它放在非常重要的位置。革命年代呢，我们一路秉承的三大纪律、8项注意，到我们新时代的中央提出的8项规定，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保持着我们共产党员的一个本色。
0: 广州起义像一道闪电，短暂却势不可挡地劈开了沉沉黑夜。如今，珠江两岸的灯火璀璨，木棉花年年盛开如血。时至今日，我们读懂了那道算法的真正答案。它不是计算我能不能看到胜利，而是我能不能让后来者看到胜利。这盛世靠的是105年来一代代共产党人怀着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有我的信念接续奋斗。先烈没能等到的春天我们等到了，他们没走完的路需要我们接着走下去。
5: 帅府红色人物系列展览之圣德若愚，雄才经纶，叶剑英读书生活展昨天在孙中山大元帅府纪念馆北楼2楼回廊对公众展出，展期截至10月31号。展览从叶剑英丰富的藏书中精选出其中一批具有代表性的珍贵读本，并以大量历史照片及文献资料等相佐，生动展现一代儒帅叶剑英勤学善思的治学风采。广播融媒中心记者张浩的报道。
0: 本台消息，2026年广东省文化科技卫生三下乡主场活动启动仪式在茂名高州市举办，活动围绕助力百千万工程推动乡村全面振兴主题开展，主办单位还组织文化科技卫生等领域工作者志愿者

0: 结合茂名市科普活动需求，设置了文化、科技、卫生健康、科普助力百千万工程四大主题展区，全方位开展沉浸式便民惠民服务。
1: 不止于闺阁，宋金时期女性的多面人生昨天在广州南越王博物院王宫展区开幕。本次展览精选来自广州、洛阳、山西等地共120余件套文物展品，结合文人笔记、方志、墓志、绘画等材料，展现宋金社会中女性的鲜活形象。展览将持续至2027年2月28号。广播融媒中心记者张浩报道。
2: 宋金时期是理解中国古代女性地位变迁的关键节点，这一时期既继承了唐代相对开放的社会风气，又尚未被后世理学教条全面规训。展览策展人何少伟介绍，从春秋战国至唐代，需要穿耳佩戴的耳饰在汉族地区并不流行，到了宋代，穿耳之事才被礼教与世俗普遍接受。本次展览展出了一件广州出土的金耳坠，形状如对开的花生，周身以细米金珠焊坠而成，顶部设有弯钩用于佩戴，造型别致，工艺精巧。
3: 你会看到它上面这个东西的使用痕迹，它耳环是金做的，它可以把后面那长条的东西给弯过来勾在耳朵上面，这个使用痕迹你会发现这个主人生前应该是比较爱美的，他们也是有一定程度的自由，而且在这个一定程度里面他们是想要争取更多，想要表达更多。
2: 宋元时期孝子题材为流行的墓葬装饰题材，寄托了以孝行通达神明，祈求死后登仙的愿景。此次展览中的孝子故事砖雕为首次展出，来自洛阳古墓博物馆的砖雕与壁画珍品是本次展览一大核心文物，可以了解身处宋代社会转型、礼教建严双重背景下女性真实立体的人生百态。洛阳古墓博物馆陈列保管部副主任许少华，
4: 女性在宋金时期她社会地位呢，很多方面是和男性可以相比的，比如说我们这里面的夫妇对坐壁画，她没有把女性刻意的放小，而是与男主人同时平坐这样的地位。通过这个展览打破大家对古代女性囿于闺阁足不出户的传统认识。
2: 展览现场还复原了两处场景，呈现宋金女性梳妆日常与丧葬之事。一处为梳妆实景，场景形制参照北宋王绅《绣龙小径图》打造，现场陈列宋代女性服饰，搭配陈设铜镜、饰物等，生动复刻了古时女子对镜梳妆、整理仪容的生活画面。另一处场景取材于考古发现的金代墓，通过使用图文喷画、壁画开窗等方式，还原该墓墓室部分内部形貌，并将相应出土文物陈列其中。
0: 广东省博物馆粤博之夜昨天推出跨界艺术活动《印象梵高沉浸式主题音乐会》。本次活动以印象派经典交响乐搭配文特森梵高著名画作动态光影映画，音乐与绘画深度交融，邀市民在旋律与色彩的交织中走进梵高炽热浪漫、自由不羁的精神宇宙。广播人民中心记者扎浩、通讯员岳博轩的报道。
1: 新闻浏览。国务院关于出境入境管理的规定昨天公布，自2026年9月15号起施行，规定共19条，旨在规范出境入境管理，保障出境入境人员合法权益，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
0: 国家发展改革委昨天发布消息，今天零时起，国内汽柴油价格每吨分别上调685元、655元，折合92号汽油、0号柴油每升分别上涨 0.55 元、0.56 元。
1: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昨天介绍，为进一步从源头铲除幽灵外卖滋生土壤，杜绝外卖商户带病入网，市场监管总局积极推动电子证照在网络餐饮食品安全治理领域的应用推广。
0: 金融监管总局等四部门昨天联合发布关于健全金融机构治理的实施意见，提出9部分22条措施，推动金融服务高质量发展质效明显提升。
1: 民政部全国老龄办昨天公布的2025年度国家老龄事业发展公报显示，老年人福利金补贴覆盖范围继续扩大，截至2025年末，全国享受老年人金补贴人数5353.8万人。
0: 民政部等五部门近日联合印发通知，决定在全国范围内开展婚介机构专项整治行动，重点整治登记服务违规、虚假营销、婚托欺诈、合同签约违规、收费管理混乱、关键信

0: 息审核流于形式、个人信息泄露滥用等七类问题。
1: 微短剧发展管理办法将从9月1号起施行。办法规定，使用人工智能技术生成制作的微短剧，在每集明显位置添加提示标识。
2: 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1: 这次新闻编播纯语语翻，值班主任牛日成。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月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月听客户端。

0: 粤剧是一首首有声的沧桑古诗，
1: 粤剧是一幅幅有声的唯美画卷，
0: 唱念做打，
1: 生旦丑卯。

一首诗，一个浪漫凄美荡气回肠的故事，一幅画，一段浩如烟海波澜壮阔的历史，一出戏唱的是400年的历史，延续的是5000年中国文明。

0: 18岁，佢顶低锄头，接过一把比自己仲高的老步枪。那个时候是1937年，佢的青春是一粒随时准备出膛的子弹。
1: 30岁，他从白山黑水一路打到天涯海角，枪林弹雨里，他唯一的行囊就是战友倒下前留下的名字。
0: 40岁，他将军装上的硝烟拍干净，转身行入戈壁和深山，建设新中国的路上，他依然是最沉默的那块基石。
1: 80岁，他记不清儿女的生日，却能够将牺牲战友的番号倒背如流。

0: 总系话：我唔系英雄，我只系替佢哋活到今日。
1: 呢一生，佢哋将热血洒进国土，将思念埋进异乡，将胜利同太平都留俾咗我哋。
0: 嗰啲从硝烟里面走嚟嘅背影，每一步都系共和国嘅来路。
2: 热烈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

0: 下。
1: 中国四大名烟，断然居首。自唐代起，断然就名扬文坛，而呵气成物，宛如肌肤，则系断然有别于他烟嘅绝顶品质。
0: 膏药断然研出嘅墨汁油润发亮，以其发墨不损毫嘅独特石质，灿烂多姿嘅石品花纹，巧夺天工嘅精雕细琢，被文人墨客视为砚中至宝。

0: 告要区水口社区以北，坐落住盛产燕石嘅兰罗山，山中聚集咗端燕十大名坑，而端燕嘅出产地拥有老坑、坑仔、麻子坑三大名坑嘅紫云谷景区，亦都正位于此。
1: 燕坑溯源，沉浸式感受沉淀千年嘅高腰端燕文化。由一块环石到岸上艺术，端燕唔单止系一件文具，更体现住文人嘅雅趣同风骨。
0: 登山临水，阅尽历史中横，走近端燕，重拾文人雅兴。一方端燕承载千年文物，方寸之间蕴含创变之韵。

0: 嗰一刻第一次听到我哋嘅声音，
1: 欢迎大家锁定爱家1059高腰综合广播。
2: 嗰一次我哋喺活动现场见面，
3: 欢迎嚟到我哋爱家109听众见面会嘅现场，我系 DJ Super， 大家好嘛？
0: 嗰种惊喜，
2: 嗰种惊喜如鲜花在你我心中绽放，
0: 初心不变，
2: 仿如初见，
0: 如春风一样靠近你嘅耳边。如细雨一样滋润你的回忆。爱家1059高腰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18岁，佢将名字写喺入伍通知书上。嗰时青春系一身崭新嘅橄榄绿。
1: 30岁，佢喺国境线上走咗108,000里，走过荒原，爬过雪山，脚印系无声嘅誓言。
0: 40岁，佢将思念藏喺《巡逻日记》嘅最后一页。对家人，佢讲得最多嘅一句系：等我翻嚟。
1: 60岁，当佢脱下军装，背依弥陀，但哪怕枕住风霜入睡，梦里依然系边关嘅冷月。
0: 呢一生，佢把最炽热嘅俾咗国家，把最亏欠嘅留俾咗家人，把最无悔嘅刻进咗山河。并唔系企喺光里边嘅先算英雄，嗰啲沉默站立嘅一生，本身就系答案。
1: 致敬所有老兵，致敬每一段无悔嘅精情，
2: 热烈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

0: 我是第三届最美高腰人梁慧玲，生活的理想就是为了理想的生活。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海峰，外加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
2: 早上8点。